新鲜的新闻资讯开始，每天这时候咱们一起唠唠身边的大事小情，看看又有哪些新鲜事儿发生，让我们一同开启今日的新闻之旅。这样发朋友圈涉嫌违法，国家安全不只是高大上的概念，更是与你我都息息相关的日常。每个人都是国家安全的守护者，国家安全这门课全民必修。一张照片，一段文字，一个定位，都有可能直接或间接的危害国家安全。比如这样的朋友圈不能发，打卡景区拍照留念，户外野餐是春游的标配，但享受这些美好的时候要注意安全保密，不能掉线。风险排查，游玩时啊，要随手拍摄项目基地、关键设施、军港航道等敏感画面是不允许的，并发布至朋友圈、短视频等平台，即便未标注，也可能泄露涉密场所、位置、布局等关键信息。保密小贴士，观光游览的时候主动了解沿途敏感区域的分布，拍摄前要仔细观察周边的环境，坚决不拍不录涉密敏感区域，杜绝无心拍摄造成的国家安全隐患。维护国家安全需要每个公民共同参与，国家安全人人有责，维护国家安全人人可为。近日，湖南长沙市的刘女士反映，自己离职后打算申领失业保险金，联系所在县区的社保部门咨询所需的材料，结果呀，一遍遍拨打电话，那头始终是忙音。记者分时段尝试拨打刘女士所在的长沙市雨花区社保中心电话，发现高峰时段忙线频繁，临近下班时间则能拨通电话。未拨通后会收到一条附带地方社保单位官方链接的短信，空号、忙音、无人接听。一些网友反映，对一些事项不知如何办理或需要咨询某些信息时，通常啊想先通过电话初步了解，减少白跑路，但有的部门对外公布的热线电话打通难。山东青岛市的贾先生大学毕业后，需将党员组织关系从北京转回老家，拨打青岛市党员咨询服务电话却一直无法接通，他只能专门请假返乡办理。记者拨打了相关号码，在转拨到相应区号后，要么进入持续忙音，要么无人接听。吉林长春市的郭先生反映，今年春节前有意到辽宁丹东市大孤山景区游玩，想提前咨询一下，却发现景区电话号码难找，更难打通。我给地方文旅官方公众号丹东文旅之声留言咨询景区电话，仅得到自动回复，您的问题我们已经收到，稍后为您解答。而在互联网地图平台查询均为不存在的号码，最终啊，郭先生放弃了大孤山的出游计划。电话为什么哪通难？有的是电话打的人太多了。一位某县社保中心工作人员告诉记者，服务热线难打通是因为咨询的人比较多，电话占线，或者工作人员忙不过来。在一篇反映政务服务热线难打通的帖子下呀，有网友留言表示理解，去社保中心窗口看看每天有多少人排队，就知道为啥没人接电话了。接电话办事的人嫌慢要投诉，不接电话来电的人也要投诉。有时候确实存在人为的障碍。浙江杭州市的蔡先生说，他在办理灵活就业补助时一直打不通余杭区就业管理服务中心的电话，到服务中心后才发现电话听筒被悬在空中，我前后啊停留了15分钟，始终是这个状态。事后相关部门回应称，是工作人员午休时放置的，对以两名涉事人员分别给予诫勉和通报批评的处分。网友袁女士在近日人民网
领导留言板投诉。他于3月6号及3月20号拨打甘肃兰州市城关区城市管理局对外公布的电话号码，每次接通后都是很刺耳的声音，听不到人说话，他以为是电话坏了。不料啊，城关区人民政府督察室回复说，该区城管管理局了

了解情况，该号码是为传真号码，城关区城市管理局办公室为另一号码。记者上网查询城关密度，从数量来看，打不通的应该还是少数。12345等通用政府热线都很畅通，很多群众通过这一渠道都能有效反映问题。他表示，很多地方推动机构改革，将一些公共机构，特别是事业单位进行精简合并，导致信息更新不及时，也是热线电话打不通的重要原因。对老百姓来说呀，热线电话打通难，不仅是电话没接通，而可能是走弯路、多跑腿。让热线电话畅通，实质上就是让群众办理政务服务事项、计划出行更便利。对此，山东菏泽市高女士直言，既然公布了电话就是让人来打的，工作时间畅通应该是基本要求吧。北京海淀区姚先生曾从事客服行业，他表示自己能够理解窗口工作繁忙，一时无法接听电话的情况，但关键在于事后是否有反馈、有回应，比如通过回访、短信回复或引导用户通过其他渠道反映问题。郭先生则表示，丹东市文旅局后来回复他，今年春节前大孤山景区正处于新旧运营公司交接期，电话号码没来得及更新。郭先生建议出现此类情况，景区能否利用新媒体和购票平台发布声明，告知游客电话无法打通的原因，或临时开通联系景区的方式，不能因为景区调整让游客一段时间无法联络。一座城市，一个景区，除了无法复制的自然资源和人文底蕴，更应该在服务细节上发力，让游客感知文旅的温度。菏泽则建议不能因为有了新的网络渠道就忽视了电话渠道，键对键代替不了直接的言语交流，保持热线渠道畅通，可以为老百姓咨询或反映问题提供便利。电话接听虽然费时费力，但沟通更直接，反馈更及时，由此也就缩短了相关部门、单位与群众之间的心理距离。

近段时间啊，一些地方正在举行中考体测，为增强耐力、提高成绩，一种名为氮泵的运动补充剂在部分学生当中是悄然流行，甚至有商家为其冠以体测神药的名号。所谓神药，真的是黑科技吗？对未成年人有危害呢？记者展开了调查。一定要认识到氮泵的危害。一名体育老师反映，日前在中考体测过程当中，一名学生出现心慌、头晕、站立不稳等症状，工作人员立即拨打120，现场的校医详细询问得知，这名学生啊，早上空腹服用约30毫升氮泵后参加体考，首个项目完成后自觉成绩不理想，又追加服用一瓶，随后血压急剧升至180毫米汞柱，好在送医处置后身体指标逐渐的恢复了正常。类似中学生服用氮泵后出现身体不适的案例，近年来是频见于媒体。多名受访一线的教师反映，尽管学校反复科普此类产品对青少年可能存在的健康风险，但仍有部分学生和家长听信网络的宣传，自行购买服用。记者在电商平台搜索体测、助考、中考、体育等关键词，出现大量打着黑科技提速神药旗号的氮泵产品，其中以小红瓶、小蓝瓶等命名最为常见，价格多在十几元到百元不等，部分销量破万件。记者选取销量最高的一家店铺，咨询了一款小蓝瓶液体氮泵，商家表示啊，产品专为体考设计，并细分为爆发型与耐力型。爆发型适合短跑、立定跳远等项目，耐力型适合1000米和800米的长跑、游泳等。在该商品的详情页面里标注着适用人群：成年健身爱好者及运动员、孕妇、哺乳期妇女及14岁以下儿童、患有心脏病、高血压等人群不建议使用。但是当记者

提出未成年人是否能喝的疑问时，客服回复，现在很多家长来买，商品成分安全，未成年人可以喝，需要在考试当天提前半小时服用至少一瓶。提高一分，干掉千人，考试只有一次机会，上岸一瓶搞定。一些商家呀，更是直接用此类标语作为商品主图的背景。我看到商品评价内，很多家长都说有用。一位家长说，这类产品是精准切中了考生和家长的焦虑心理。在多个社交媒体平台上，中考体测氮泵等话题浏览量超过千万次。到底何为氮泵呢？中国农业大学食品科学与营养工程学院副教授赵冲说，氮泵类的产品并非药品或保健品，而是运动营养食品，多为复合配方，核心成分包括咖啡因、牛磺酸等，主要用于专业运动训练场景，并不是为青少年体育考试设计的产品。记者查阅了食品安全国家标准运动营养食品通则 GB24154-2015， 其中明确，运动营养食品是专为每周规律运动三次及以上，单次持续时长不超过30分钟，运动强度达中等级以上的人群定制的特殊食品，且其中的安全性数据主要来源于成年运动人的检测。未成年人服用氮泵等运动补充剂存在健康风险，尤其小学生和初中生身体啊正处于发育期，中枢神经系统对咖啡因等兴奋性物质较为敏感，短时间内过量摄入可能诱发心悸、血压升高、焦虑失眠，尤其在剧烈运动和精神紧张的时候，风险进一步放大。神药热卖的背后折射出体育教育功利化的倾向。近年来多地提高中考体育成绩权重，体育锻炼被简化为应试的项目，寻求考前捷径的投机心理就有了市场。商家的鼓吹背后存在法律的越界。中国人民大学商法研究所所长刘俊海说，商家使用体测神药等暗示或明示功效的用语进行宣传，已涉嫌违反广告法、反不正当竞争法的相关规定，构成虚假或引人误解的商业宣传。即使部分产品标识了禁忌人群，但线上销售环节普遍缺乏有效的年龄核验机制，实际销售当中仍存在向14岁以下未成年人推广使用的现象，若因产品造成消费者损害的，消费者应依法承担相应的损害赔偿责任。多位受访者表示，面对体测神药的热销现象，需要赌输结合，多方协同治理。刘俊海表示，市场监管部门应加强对电商平台及商家的监管力度，严厉打击针对未成年人的违规宣传和销售行为，平台自身也要严格落实商品信息审核与年龄提示义务，对宣称体测神药等夸大功效的产品予以下架。体育考试的最终目的是促进孩子身心健康发展，家长和孩子与其冒险寻求外部的补充剂，不如培养长期的运动的习惯，健康的体魄和科学的锻炼才是长久之道。

0: 主播开启新闻录，
1: 新闻热点不迷路，
0: 紧跟时代新脚步，
1: 社会动态
0: 全抓住。
1: 主播
0: 说新闻。
2: 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3: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

0: 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战，诈骗在鬼也不管。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1: 播报精彩，
2: 生动燎原。
1: 燎原是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2: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1: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2: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1: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43759666。
3: 社会万象的说书场，
4: 奇闻趣事的放大镜，
3: 带你听遍世间百态，
4: 感受生活麻辣烫。
3: 在这里，新闻不是生硬的文字，而是鲜活的故事，不是遥远的传说，而是身边的百态。
4: 通俗易懂的语言，用最幽默风趣的表述为您拆解新闻事件的来龙去脉，剖析背后的社会深意。
3: 此刻，
4: 此刻，
3: 就让我们抛开烦恼，调频道主播说新闻，
4: 共同领略这丰富多彩的社会画卷，
3: 开启一场别开生面的新闻盛宴。
4: 主播，
3: 主播，主播说新闻。
4: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燎原交通文艺广播主播说新闻，我是小雪，每周一至周五8点至8点30分，欢迎你继续收听。以敬畏之心守护科学诚信。近年来啊，多位知名高校教授被网民公开举报论文造假，其中不乏院长、结清级别的学术带头人，引发广泛关注。多所院校已宣布启动调查程序，其中同济大学近期通报称，受质疑的论文确实存在问题。该校生命科学与技术学院院长王某作为通讯作者，对实验数据和论文质量失察失管，已作免职处理。按理说，越是知名高校，学术规范应当越严格，越是知名的学者，严谨治学的意识应当越强。但此次被曝光的不乏一些登上国际知名期刊、依托国家科研经费支持的重点项目成果，卷入争议的恰是、是那些头前耀眼、资源集中的机构和学者，实属不该。领军者失守一寸，跟随者便可能溃退一丈。如果连顶尖的学者团队都不能确保研究过程的真实可靠，我们又如何期望在全社会筑牢科研诚信的基石？根治学术不端，要建立常态化、长效性的监管机制，对学术不端行为严肃追责。无论涉及何人，一经查实，依法依规公开严肃处理，让失信者真正付出沉重代价。另一方面，也要筑牢评审底线，破除权威迷信。每一位导师、学科带头人、项目负责人都应成为科研诚信的第一责任人和最后一道防线。头衔越高，意味着责任越大，标准越严，期待越重。以敬畏之心守护科学诚信，每一位拥有高头衔的学者都应当做出表率。

近日，江苏泰州靖江街头护士王芳和热心市民一起顶车救人的事迹火遍全网。王芳是靖江市生祠镇中心卫生院的护士。5月14号傍晚，王芳开车回家，正在等红绿灯时，她的车突然被后车连续的撞击。王芳立刻拉起手刹，下车查看，这才意识到后车的驾驶员已经陷入昏迷，然而车后车门紧锁，无法打开。王芳拨打120并向周围呼救，徐巧林、李小明、姚永恒等闻声赶来，大家分工协作破窗救人，王芳等通过心肺复苏等方式合力成功挽救司机的生命。被救司机胡先生来自四川广安，今年5月随公司项目来靖江工作，事发时正驾车下班。他说，我醒来就在医院了，当时完全没意识，真的特别感谢好心人危难时刻伸出援手。面对胡先生的感谢，王芳却说，作为医护人员，救人是本能。日前，王芳等施救者被靖江市公安局认定为见义勇为人员，并获泰州市见义勇为基金会褒奖慰问。王芳表示，得到见义勇为基金会的肯定，自己深表感谢，将来还会秉持初心，以己所能服务社会，也希望往后更多的人加入到见义勇为的行列。5月20号上午，有车企赠送一辆新车给王芳，致敬这位勇敢的车主。面对这份沉甸甸的礼物，王芳当场做出决定，委托生祠镇中心卫生院把这辆新车捐赠拍卖，让这份爱心传递下去。王芳说，说实话挺意外的，也特别感动。作为一名护士，救人是本能，没想到这一点举手之劳不仅得到了大家的认可，车企还送来沉甸甸的礼物。面对这份荣誉与馈赠，王芳表示，荣誉不只属于我一个人，他那天呀，所有伸出援手的人也属于靖江这座温暖的城市，他只是代表大家接受这份善意，希望把车变成善款，去帮助更多急需救助的人。卫生院负责人也表示，完全支持王芳的决定，新车送达后将按规范流程公开拍卖，所得善款将全部捐赠出去。致敬挺身而出的平凡人，致敬向善而行的无畏担当。

新闻有温度，生活有力量，愿大家心怀阳光，步履坚定，带着今日的满满能量，从容开启美好的一天。我是小雪，明天见。

音符在时光里发酵，故事在旋律中生长。这里是耳朵慢慢沦陷的角落，是让心动悄悄升温的陪伴。每一次按下播放键，都是与更好听的遇见。越听越动听。

0: 老街的石板会记着年少的心事，炊烟里藏着半首难忘的歌。
1: 把日子调慢半拍吧，让吉他弦接住所有晃悠的心声。
0: 这里没有赶时间的调子，只有慢慢唱的故事。
1: 越听越动听，民谣音乐慢时光，咱们慢慢听。

0: 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1: 踏上音乐旅途，从励志的晨光出发，途经流行的潮涌，民谣的原野，经典的时光隧道，终抵新歌的星光站，音浪护航，一站一歌，一路动听。

个心爱的人，就要和他度过一生。

0: 巨大，
1: 叱咤江湖，
0: 爆笑担当，
1: 带好脑洞，一起吹响
2: 九六二热辣集结号。

收音机前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呢是2026年5月28号星期四，现在呢是9点01分，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6.2 兆赫辽源交通文艺广播，现在为您直播的是962热辣集结号。大家好，我是星童。

又是新的一周了啊，今天星期一，天气非常的好啊，大家要以饱满的热情投入到新一周的学习和生活当中啊，还有工作。星童就特别开心啊，背着世事为难，我漂泊的船。所以啊，跟着星童的音乐，我们开启快乐的一周生活吧。来吧，节目开始之前呢，咱们来听一首歌曲啊，歌曲的名字叫做《最远的你是我最近的爱》。

个小明啊，是精神病院的一名志愿者。今天呢，小明刚做完义工回来啊，就路过菜市场的时候呢，小明呢就买了点菜，最后啊发现这个钱不够了，然后呢小明就对这个小那个菜市场的商贩说哈，说那个师傅啊，不好意思，我刚从精神病院出来的，然后吧我出来的比较急，钱呢我就没带够，你看能不能。还没等小明说完呢啊，然后小贩一听，哎呀妈，这种情况哈，小贩说那啥，没事儿，兄弟，那啥，咱不差这两块钱儿啊，我不要了。我说那个大兄弟哈，你恢复的不错，那个不能受刺激了，咱们啊。

这两天啊，我这闺蜜呢上班有点累了，于是啊我就寻思带她去放松一下。上哪儿比较能放松呢？上鬼屋啊，是不是啊？你这平时你说你是来到大河边、大道边、大山上啥的哈，你说你喊，有的时候咱不咋好意思，是不是啊？哎，咱也喊不出口。你像我以前那个刚上大学的时候，每天早上出早工嘛，出早工的时候刚开始几天我们真张不开嘴，就是不咋好意思，

但是后来呢就好意思了。那你看你说我要领他去，他不是搞这个专业的，我让他张嘴喊他可能有点不太适应，所以我就寻思啥呢，我说咱上鬼屋吧，是不那玩意儿不是你自己主动要喊的，你挺害怕的，我就喊出来了哈。然后吧到鬼屋之后吧，确实挺吓人的，闺蜜就直接吓哭了，哭了之后就妆啊都哭花了。完了之后吧，我就领着她走出来了，到门口的时候吧就碰到了一个小孩儿，叫孩儿啊就老激动了，嗷嗷喊呐，说妈妈你快看呐，那个姐姐把鬼牵出来了。

有一天呢，有个朋友啊，打算去买车去，然后吧，他就上车展去看车。看车的时候呢，突然之间有个非常漂亮的售车员就跟他说：“说先生啊，我们现在呢在做活动，就是可以以旧换新。请问您平时开什么价位的车呢？”我朋友说：“说我平时都开100万多的车。”那确实是啊，我一点没撒谎啊。然后那个这售车员一瞅哈，就可开心了。一寻这指定是遇到大客户了，然后就问啊，那先生你是开奔驰还是开宝马呢？我朋友非常淡定，他说我这是开吊车的。

天呢，这老公呢跟他老婆吵架了，吵架之后吧，他老婆饭也没做就冲出门了，然后一个小时以后啊，他媳妇儿回来了，把一个装汉堡包，就是装汉堡的一个袋子放在了他的书桌上，然后呢就板着脸进卧室了。这个时候啊，他老公的心一下子就软了，就是多少还心疼他媳妇儿了啊，然后就想，哎呀，你说这么好的媳妇儿上哪儿找去啊，是不是啊？他虽然生气呢哈，还惦记着我吃没吃饭呢。然后吧，他就挺饿，就饥肠辘辘的就把手伸进袋子里了，结果呢他抓到了一个仙人球。

结束了，就是啊，真的就饥肠辘辘饿的时候吧，指定就是速度得挺快，而且一心想着里边可能是汉堡。

最近吧，有一个老妹儿，哎，好像发财了啊，但是吧，挺胖乎啊，说让我跟他一起去买车去。然后车行老板就问他说：“你想买个什么样的车呢？”然后那妹子就说：“说的那个，我想买一个底盘低一点的车，我开起来吧，我觉得挺稳当的。”我吧，咋的呢？就想说啥话吧，就有点控制不住。就有时候说啥就张嘴就来。完我就说，我说那你哎呀，我说这些车都符合你的要求，你坐上去吧，你一坐底盘自然就低了。然后从那以后老妹儿不咋搭理我了。咋事儿呢？你说。

早上赶公交车的时候哈，走到站台了，汽车就启动了，就是我只好就边追边喊呢，不喊就嘛上班就不赶趟了，我就喊，我说师傅啊，你等等我，师傅你等等我呀。这时候一个乘客就从窗户来伸出头冲我说一句，他也挺欠儿，他说悟空你就被追了。

0: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1: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0: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1: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2: 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3: 交通与文艺相伴，平安与快乐同

0: 哎，听说你心算速度挺快呀。
1: 是啊。
0: 那我考考你呗。
1: 啊。
0: 三乘八得多少？
1: 96.2啊。
0: 十五乘七呢？
1: 96.2啊。
0: 你这差的也太多了吧。
1: 你就说快不快吧。
2: 快乐如此简单，让快乐翻倍，九六二热辣集结号。

好了，一段广告过后呢，感谢大家继续锁定 FM 九十六点二兆赫辽源交通文艺广播。现在为您直播的是九六二热辣集结号。大家好，我是星彤。

就一天呐，邻居呢是个孕妇啊，就是晚上的时候吧，肚子就有点疼了，就是生二胎了，然后就赶紧收拾东西啊往医院走。然后这个时候她四岁的大姑娘就不情不愿就跟在后边啊，嘴里就嘟囔说，你大晚上你才想你生孩子，你白天你不生，你搁那会儿跟我俩一起看电视。

有一天呢，那个小强啊，跟他的女朋友呢，在大街上遛弯溜达，啊，溜达的时候，突然之间呢，就看到别人牵着一只小狗，一个特别小啊，也特别可爱。然后吧，就是这个小强呢，不咋认识这个狗的种类，就问他女朋友，哎，说你说那是什么狗，这么可爱呢，真招人稀罕。他这个女朋友哈，这二话不说，也不顾别人诧异的目光，跑过去抱起了一脸惊吓挣扎的小狗，直接把小狗翻过来了，然后就对他男朋友说，说哥，这是只公狗。

我跟我闺蜜吧哈，就是相约减肥，就咋说呢，就是有人陪伴吧，可能就是会好一点。然后再一个说啥呢，说毕竟有压力才能有动力啊，是不是啊？那假如说他比我多减一斤二斤的，我一心我不行啊，我这个我啥事儿我也不能比他差呀，是不是？咱也得撵上他，这有压力才能有动力。然后吧，就说啥呢，说这一周，说如果周日的早上啊，谁的体重不降反而飙升了，那就要请吃早餐一个星期。就比如说到周日早上一量体重他比我多，他就得请我吃一个星期的早餐。然后就到星期天了，我闺蜜说她要回娘家，然后我跟她说，我说我在旅游。结果哈，真的就缘分这个东西就是很奇妙，妙不可言。结果哈，我俩在我们那个市里边最出名的那个自助烧烤店里不期而遇了。那我俩就搁那块儿相遇了，那遇着了，都是低头不说话，都搁那吃呢。那个店儿可好吃了，那个店儿。

说今儿早上啊，小明他媳妇儿给打电话说车撞了，小明说人没事吧？啊，先问人没事，然后又问说的撞的是什么车呀，贵不贵呀？然后他媳妇儿就说的我人没事，我车也不贵，好像就几百块钱的样。然后小明就说啊，那多大点事儿啊，赔点钱就行了。那媳妇儿说的那个人老头说了，说轮椅不让我们赔了，光看病就行。

晚上啊，爸爸辅导那个儿子写作业，儿子呢就发现爸爸的手上啊长满了厚厚的茧。这个时候呢，孩子心里面就一阵心酸呐，就觉得爸爸太辛苦了啊，为了这个操持这个家，家里的顶梁柱，爸爸手上都是一下子老茧，厚厚的茧，爸爸太辛苦了。然后这个时候呢，他儿子就问说，爸爸呀，你手上的茧是怎么来的呀？他爸爸非常淡定啊，淡淡地说一句，打麻将磨的，你快点写吧，你问我这事儿干啥呀。

0: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1: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0: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1: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2: 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3: 交通与文艺相伴，平安与快乐同

0: 哎，听说你心算速度挺快呀。
1: 是啊。
0: 那我考考你呗。
1: 啊。
0: 三乘八得多少？
1: 96.2啊。
0: 十五乘七呢？
1: 96.2啊。
0: 你这差的也太多了吧。
1: 你就说快不快吧。
2: 快乐如此简单，让快乐翻倍，九六二热辣集结号。

好了，一段广告过后呢，感谢大家继续锁定 FM96.2 兆赫辽源交通文艺广播，现在为您直播的是962热辣集结号。大家好，我是星彤。新手爸爸啊，就刚升级成为爸爸，然后呢这个时候吧哈，他就觉得哎呀是爸爸了哈，听什么声音都好像最甜蜜的呼唤一样。然后呢他就去那个省妇幼给他的儿子打疫苗，在窗口签字啊，签字，签完单子之后呢就把单子递给了那个窗口的护士。那个护士吧就微微一笑说，把笔给我。然后这人就一头雾水哈，说这个你这挺大人，你搁这卖什么萌呢？我不把单子给你了吗？后来这个护士小姐就加重语气了，就有点生气了，说把笔给我啊。这是要比哈。

有一天我老公拖着我的下巴凝视着我的面颊，我老公是什么样的人呢，就没啥事吧，就想跟我说点土味情话啥的哈，然后就凝视着我的面颊呀，就说说哎呀你这张脸呢我怎么看都看不腻呢。你说这话说的哎呀给我震后的脸皮儿都有点给我整害羞了。我说你讨厌，为什么呢？就是我问完这句话之后嘛，我就有点后悔了，我都多余问了。我老公说，你没听说过吗？肥而不腻。我这问的是不是有点多余了？我这问的。

这里是音乐的奇幻乐园，流行乐的酷炫舞步，摇滚乐的疯狂心跳，爵士乐的随性摇摆，唤醒每一个沉睡的细胞，告别沉闷，跟上节奏，让我们一起把耳朵叫醒，感受大有不同的音乐世界。

乐重启你的耳朵，感受大有不同的音乐世界。欢迎来到把耳朵叫醒音乐时间，我是小北。华晨宇，现今华语音乐界的闪亮明星哈，凭借独特的嗓音、卓越的音乐天赋和坚定的追梦姿态，成功的登临乐坛巅峰，赢得了无数粉丝的心。大家呢都非常亲切地称呼他为一代歌王。他的音乐生涯呀，宛如一部激励人心的历史长卷哈，为那些呢在迷茫中徘徊的年轻人点燃了希望的火光。

刚刚呢这一首好听的《我管你》呢，则是华晨宇摇滚风格的代表作之一，以强烈的节奏感和反叛的歌词呢，也是赢得了大量年轻听众的喜爱。歌曲中呢，他以一种不羁的态度啊，向世俗的眼光发出了挑战，表达了对自由生活的向往和追求。华晨宇用他那充满力量的嗓音，将这一首歌曲演绎的激情四溢哈，仿佛呢是对青春的一次肆意宣泄，激发了年轻人内心的反叛精神和对自由的渴望。

0: 山海是一首充满诗意与想象的歌曲，华晨宇啊，以独特的嗓音和细腻的演唱，将我们带入了一个广阔无垠、风起云涌的海边世界。那歌曲中呢，他用非常细腻的笔触描绘了一幅幅如诗如画的景象，让人仿佛置身于大海之中，感受那一份宁静与辽阔。这首歌啊，不仅呢是对自然之美的赞美，更是对内心深处那一份对未知世界的向往和探索。不管是民谣里的诗与远方，
1: 像云朵，
0: 还是说唱中的热血梦想，每一段旋律都编织着生活的色彩，把耳朵叫醒，让音乐重启你的耳朵，拥抱人间滚烫。

好想爱这个世界啊，是一首温暖而治愈的歌曲，歌词中啊充满了对世界的爱与关怀。华晨宇呢用他深情的演唱呼吁人们关爱身边的人，传递了积极向上的一种价值观。那这首歌如同一缕温暖的阳光，穿透了人心的阴霾，给予了听众无限的希望和力量。它不仅感动了无数听众，也成为了传递正能量的经典之作。

齐天这首歌曲作为电影《悟空传》的主题曲，以霸气与悲凉交织的复杂情感展现了悟空的反抗与无奈、骄傲与孤独。华晨宇呢，用他那充满力量的嗓音将这一首歌曲演绎得气势磅礴，仿佛呢将我们带入了悟空的内心世界。那歌曲中啊，它不仅展现了悟空的英勇与不屈，更深刻地挖掘了角色背后的孤独与无奈，让人在震撼中感受到一种深刻的共鸣。

0: 播报精彩，
1: 生动燎原。
0: 燎原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1: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0: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1: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0: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43759666。
2: 有一种表情叫，
1: 有一种态度叫没心没肺，
2: 有一个节目叫娱乐没有圈儿。
3: O 型血，我就是我，关注娱乐动态，畅享时尚生活。我是主播雨虹，
1: 每天来听娱乐没有圈，
2: 带你走进娱乐。

0: 就欢迎所有的听众朋友在我们的节目伴随下能够有一份非常快乐的心情。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在节目一开始呢，先来关注一下此刻交通路面上的情况。
1: 我是辽源市交巡警支队民警，现在为您播报
2: 来自交通指挥中心的播报。
0: 来自于交通指挥中心的播报，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共同关注此刻的路况。你好。
3: 你好，主持人、听众大家好。现在这一时段呢，路面的通行能力还是非常良好的。我们从这个监控画面上看的呢，现在咱们这个福民大街现在全线通行顺畅，辽河大路呢通行能力也是比较好的。不过我们从这个监控画面上看呢，现在龙山隧道啊穿行的车流量还是稍显频繁，而且车速还是比较快的啊，也希望大家都能够多加观察，减速慢行。金康路呢，海涛证券路口通用医院方向的目前车多，再有就是咱们这个长寿街啊，现在百花通往东极这个方向呢，现在双向车道过往的流量较为密集。健康路呢，现在家具市场通往东方广场这个方向呢出现了一个缓行，再有就是极光路啊，现在谢桥通往这康宁大街这方向呢流量较为集中，其他的行驶能力都是非常正常的，大家呢可以放心的选择出行走向。此时的目前情况就是这样的，主持人。
0: 好，感谢福警官的介绍，和你说声再会了。
4: 明白你的决定，不敢勉强你，只好为难自己。
0: 好了，听众朋友，那接下来的时间就进入到我们今天的名流力量。
5: 尽情享受娱乐新闻，开启明星探秘之旅，快乐专场与你共享，魅力无限，精彩不断。欢迎走进今天的娱乐没有圈儿。

0: 有最新的明星动态，
1: 这里有最好看的电影资讯，
0: 这里有演艺明星的艺术人生。
1: FM 九六二娱乐没有圈，这一刻我们一起感受名流力量。

2016年的第31届白玉兰奖入围名单出炉了。个人认为呢，于和伟、吴越主演的《沉默的荣耀》将成为最大赢家。他入围的是最佳中国电视剧、最佳导演、最佳男女主角、最佳编剧原创5项大奖哦。那么最佳男主角的入围名单有胡歌、肖战、白宇、郭京飞、于和伟。最佳女主角的入围名单：任素汐、孙俪、吴越、杨幂、杨紫。那么纵观男女主角的入围名单，杨幂首先被排除在外。虽然说她在《生万物》当中所饰演的村妇已经突破了自己，但对比同剧的秦海璐、池鹏，包括倪大红、林有健的演绎，差的不是一星半点的。对于肖战呢，于和伟占了题材的大便宜，演技也是无可争议的，那么有望将最佳男主角收入囊中。按照白玉兰的惯例呢，很少将最佳男女主角分配给同一部剧，那么吴越就被排除在外了。在入围男女主角的其余3人，杨紫、任素汐和孙俪当中，个人最看好杨紫，但是孙俪呢是白玉兰的老朋友，还有呢就是一些背景，包括呢就是得奖也算不算是冷门吧。最佳男配呢名单是董永、黄觉、林永健、倪大红、周亚文。那么最佳女配的入围名单呢是有池鹏、莱西亚、梅婷、秦凯璐、朱媛媛。最佳导演奖的入围名单呢是有这个《生命树》作品的导演、《生万物》作品的导演、《太平年》作品的表演导演哈，包括呢《沉默的荣耀》的作品的导演，还有呢就是《山海传》的这个作品的导演哈，包括还有最佳编剧啊等等吧。所以在最佳男配当中啊，就是估计会在林永健和倪大红当中来产生一个，甚至是双黄蛋，还有呢一丢丢希望把双黄蛋分给黄觉一半哦。在这个最佳女配当中哈，就是有很多的人情感就是偏向于希望已故的朱媛媛，但秦海璐在《生万物》当中所饰演的角色令人是印象深刻的，尤其是一屋一人一碗独粥那场戏，不仅是拍案叫绝，同样也是获奖的大热门人选。那综合上述呢，就是有很多人就是预测吧，本届白玉兰奖的名单，最佳男主角于和伟，最佳女主角杨紫或者是孙俪，最佳男配角林永健或者是倪大红，最佳女配角朱媛媛或秦海璐，最佳导演是郑晓龙或杨亚洲，最佳编剧是原创《沉默的荣耀》，最佳编剧呢就是改编的是《生万物》。那到底这个奖项会花落谁家呢？我们还是拭目以待了。

0: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1: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0: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1: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2: 尽情享受娱乐新闻，开启明星探秘之旅，快乐专场与你共享，魅力无限，精彩不断，欢迎走进今天的娱乐没有圈儿。

0: 播报精彩，
1: 生动燎原。
0: 燎原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1: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0: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1: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0: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43759666。
1: 这里有最新的明星动态，
2: 这里有最好看的电影资讯，
1: 这里有演艺明星的艺术人生。
2: FM 962娱乐没有圈，这一刻我们一起感受名流力量。

了，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娱乐新闻。章子怡呢，就竟然在长沙一家网红零食店被路人偶遇了。那她一天之内啊，两次打卡零食王国，素颜松弛的状态引发全网热议。更让人惊讶的是，这身休闲装扮和圆润的脸庞，竟是她为电影角色增重20斤后的模样。那可以说在那天下午的时候啊，长沙就是有一家旁边那个面积1.2万平方米，相当于近30个篮球场大小的零食王国里挤满了打卡的游客。谁也没有想到啊，章子怡会出现在这里。她头戴着咖色的棒球帽，然后架着浅色的墨镜，穿着简单的咖色休闲的西装，身边啊只跟着2-3个工作人员。路人很快就认出了她，举着手机围上来拍照视频，现场一度走不动道了。那章子怡呢，没有黑脸，也没有不耐烦，一直笑着，偶尔呢对人就是轻轻点头，直到店里的工作人员掉

人呢也是看到了手机里边的照片没有任何的滤镜哈，能够看得出来笑起来的时候眼角有细纹，然后头发里呢也是夹着几根白头发，皮肤状态还好，就是人特别瘦，看着有些没有血气了。然后他在店里慢慢悠悠的逛，主要在零食长廊和这个巨型零食墙的附近停留，边走边看货架，没有大包小包买东西哈。然后他手里呢拿着一杯长沙本土的特色茶饮哈，然后呢我们也看到当天下午啊首次进店，他只是悠闲的逛着，全程呢并未购买任何的商品。到了晚上，然后店里的客流减少了，张子怡又来第二次，他这次换了一身简单的白色的 T 恤搭配休闲的长裤，穿搭更加的清爽接地气。从网友晒出的偶遇视频来看，当天晚上呢他这个逛店的节奏哈格外从容放松，然后呢沉浸式的穿梭在了各个零食货架之间。记者呢也是从这个零食王国门店的店员处得知，张子怡当天晚上这个门店哈停留了一个多小时，然后他选购的多款零食，拿下了网红大辣条、超大薯片等一些经典的解馋小食，还特意呢挑选了小众区域当中多款那个零食周边，然后全程认真的挑选细细比对。然后此外呢他还逛了这个零食博物馆，以及用7万多根棒棒糖拼凑成的巨型周杰伦范特西专辑封面的糖果墙，并这个拍照打卡。然后呢这一家让他一天来2次的店，是2026年4月17号的时候才开业的零食王国。那开业当天呢他就拿到了吉尼斯世界纪录全球最大零食店的认证。那五一假期的那几天啊，这里边的单日游客超过了6万人次。张子怡在这个图片当中啊，圆润柔和的脸庞其实背后有故事。从2026年3月开始，他为了曹保平监制的新电影，然后在专业指导之下呢主动增重20斤，在片中呢饰演一位丢失孩子然后独自寻子12年的单亲母亲。为了贴合这个角色呢，也就是这个被生活哈就是琢磨的这种角色，那我觉得他把自己从就是常年保持90斤左右吃到了110斤，让标志性的那种清冷的骨相变得圆润厚重。早在2026年3月，他出席了某商业活动的时候，因为面部圆润然后下颚线就是比较模糊啊，就曾引发了发福的那种群嘲。当时呢无人知晓这看似颜值崩塌的状态是为角色做出了牺牲啊。就在长沙被偶遇的前一天晚上，2026年5月24号，他对牛儿醒醒呢在北京的一家音乐厅举办了自己的钢琴演奏会。醒醒穿着格子裙，然后扎着高马尾，身后呢是一整支为他伴奏的交响乐团，演奏了一些这个比较经典的乐章哈。张子怡呢头戴棕色的棒球帽和墨镜，素面朝天，怀里呢抱着年幼的小儿子，坐在观众席里的角落专注的用手机来录制。而他前夫汪峰哈则是带着与3位不同的伴侣所生的4个孩子一起就是到场为醒醒加油。那么汪峰呢在社交平台晒出了一张4个孩子首次同框的全家福。从北京的音乐厅到长沙的零食店，张子怡在24小时之内切换了2种完全不同的身份。前一天是专注的记录女儿成长时刻的母亲，后一天呢就变成了在网红店里悠闲选辣条的普通游客。他手里的那杯哈，就是也被眼尖的网友认出了是长沙本土的特色茶饮。关于他一天刷就是2次这个零食店，手里还拿着什么饮料，买了什么零食的细节，迅速呢在网上传播开来了。不少网友调侃呢，这里呢怕是长沙下一个明星偶遇的圣地吧。还有网友直呼呢，想要零食王国这个出现在这里边。然后包括呢我们也看到有很多的一些朋友们喜欢在这里打卡。然后他就是张子怡呢那天选择就是不染白发嘛，然后素颜出镜从容，然后与他的角色增重20斤的专业态度共同构成了公众讨论的热点。面对外界对他的外貌变化的争议，张子怡在2026年3月领取了年度剧情电影女演员奖的时候也曾经回应，角色需要的样子就是我该有的样子。他更早之前也说过，我不怕变老变丑，因为我一切不是说靠年轻来亮得像的。这次偶遇的这个时间当中，张子怡的松弛与真实感获得了
大量网友的正面评价。有网友留言说呢，这才是47岁该有的样子，自然舒服，有烟火气。也有网友这个感叹，从国庆以后到接地气的妈妈和游客，她活得越来越通透了。

0: 播报精彩，
1: 生动燎原。
0: 燎原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1: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0: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1: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0: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43759666。

0: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1: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0: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1: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2: 尽情享受娱乐新闻，开启明星探秘之旅，快乐专场与你共享，魅力无限，精彩不断，欢迎走进今天的娱乐没有圈儿。

2026年40岁的杨幂凭什么还能杀疯全网呢？一条红裙，三个热搜，阅读量破亿，这仅仅是开始。当同龄女星逐渐淡出，她却在红毯、片场和领奖台上用实打实的战绩告诉你，姐的巅峰才刚开场哦。在2026年的1月15号，深圳万象城天地因为一个女人彻底堵了。杨幂作为雅诗兰黛全球代言人现身，我觉得穿了一条就是我们大家看到了，很漂亮的一个高定的红裙吧。这条裙子手工镶嵌了52万颗细碎的钻石，抹胸设计，配上这个高开叉，冷白皮撞上了正红色。官方的精修图片当中哈，美神降临，但是呢。出圈的是路人手机里的生图，手背青筋凸起，厚重的妆容也盖不住眼周疲惫和法令纹哦。一边呢是极致的视觉惊艳，一边是藏不住的岁月痕迹。这场关于真实的讨论，让杨幂的红唇啊，然后呢，我觉得生图哈，包括状态。三个话题轮番冲上了热搜，这个阅读量轻松破亿了。到了5月中旬哈，他又用了另一套这个红裙，然后这个造型证明了什么叫做红毯统治力了。那一条就是高定的红裙哈，然后搭配黑色的这个就是妆造啊，包括就是很多的一些配饰啊，就是极高的那个感觉。他的皮肤吧，包括与这些。重工刺绣结合，就是那种直角肩和冷白皮在镜头之下白到发光。那修长笔直的这个双腿哈，也随着步伐展现出了力量感。网友说呢，他把美不需要定义的这5个字实打实的穿在了身上。那么但是红毯上面杀疯了哈，只是他状态的冰山一角吧。2026年3月，一组在泰国机场的生图刷爆了网络。照片里边他穿着黑色的短款上衣，然后就是腰细的像纸片人哈。这一次呢暴瘦是为了新剧末路狂花的角色，而就在去年他为了一部剧生万物特意呢是增重了10斤，演了一个农妇，然后指甲缝里藏着这个泥垢哈。这种为角色说胖就胖说瘦就瘦的狠劲儿，在内娱是没有几个人能够做到的。真正让他口碑逆袭的是作品。2026年1月29号呢，他在第4届中国电视剧年度盛典上面，杨幂凭借着《生万物》当中的角色与孙俪共同就是获得了年度女演员的荣誉。这也是他自2013年拿下了金鹰奖之后，时隔13年再度获得了主流电影视剧奖项的重要肯定。为了演好这个角色，他提前4个月扎进了这个农村，学方言干农活，然后素颜出镜，然后这个晒黑。这部剧收视峰值突破了4.35%，创下了央8近3年来最高，全网独播量28亿。那么电影方面呢，他搭上了张艺谋，2026年春节档由这个国家安全部指导，张艺谋执导的电影《惊蛰无声》上映。杨幂在片中所饰演的这个间谍白帆，那我觉得影片最终呢突破了10亿元，成为了春节档爆款之一。而在2024年，他在谍战剧《哈尔滨1944》里面一次演反派啊，他所饰演的角色哈是特务科的科长关雪。为了这个角色呢，他也聘请了表演导师学跳舞，研究不同的接电话的方式，提前备受

所有的台词不带剧本来进组哈。2026年4月，一组在横店拍的这个江山大同的路透照片引发热议。那么这个照片里面，他穿着灰扑扑的那个粗麻布的衣服，脸上几乎是没有化妆，然后眼角的细纹清晰可见。有人嘲讽39岁的他演15岁的少女哈，就是那种感觉。包括像，大家会觉得，哎呦，这个反差呢我觉得有点大哈，包括呢演到了50多岁。但是没过几天哈，就是我们也看到了他的这身打扮呢和那个里边的那个女人就穿着是一模一样的啊，然后这个话题量呢也是单日那个破亿了，所以这个口碑来了一个180度的大反转。那这部总投资高达3亿元的历史证据运作逻辑颠覆了行业的惯例，先确定由杨幂所饰演的核心角色，然后再围绕她来重构这个团队哈。她的社交媒体呢也在变，微博上面呢再不是那种天天晒自拍，然后呢而是转发漫画，聊这个剧啊，吐槽配音男呐、啊。去年一次直播呀，他随口一句鳄鱼没有心被全网截图，而那会儿呢他正因为长安的荔枝被骂演技僵硬，他没有解释，只是发了一张自己练台词的那种字迹歪扭的笔记照片。2026年跨年演出，他穿着牛仔外套配上了那个球鞋上台，台下喊他蜜姐的很多是00后，眼角有细纹，笑起来也就是特别真实吧，不是那一种披到发光的假精致。当很多人在纠结他苹果肌还在不在的时候，他已经背着12斤重的那个去翅膀去走秀了哈，在红毯上面压轴，然后靠的是20年娱乐圈摸爬滚打练出来的强大气场哦。所以我觉得杨幂这几年她的变化还真的是蛮大的，因为我觉得她的演技真的是大家看到的有目共睹的这种进步哈，所以我们也是期待她更多的作品了。

0: 播报精彩，
1: 生动燎原。
0: 燎原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1: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0: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1: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0: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4375-9666。
2: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3: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2: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3: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1: 尽情享受娱乐新闻，开启明星叛逆之旅，快乐专场与你共享，魅力无限，精彩不断。欢迎走进今天的娱乐没有圈儿。

0: 有最新的明星动态，
1: 这里有最好看的电影资讯，
0: 这里有演艺明星的艺术人生。
1: FM 九六二娱乐没有圈，这一刻我们一起感受名流力量。

演员吕良伟呢，在社交平台更新了动态，发布了自创的吕氏马步保姆级的教程，引发了广泛的关注。现年70岁的他呢，身形挺拔，然后呢，状态啊，就是常被误认为仅40岁吧。其冻龄的背后呢，是数十年如一日的自律养生。作为深耕演艺圈多年的实力派，吕良伟的内生长状态早有证据了。2025年公开的生理测试报告显示，综合的生理年龄仅是39.9岁，心血管、免疫系统等一些关键的指标均优于同龄人，那远超。

实际年龄哦。这份冻龄成绩单源于他坚持40年的传统功夫练习与系统化的养生管理。谈及养生的核心，吕良伟在接受媒体专访的时候直言，自己呢坚持也是修习南少林功夫已40年，然后每日清晨5:30准时起床，雷打不动练习扎马步、气功等一些传统的这种功法，进行内练一口气、外练筋骨皮的理念。他特别强调人老腿先老，腿部力量支撑全身的负荷，那强化下肢肌肉能有效的恢复关节，减少运动的损伤，这也是他常年坚持练腿的核心原因。

这是他多年习武经验的结晶，动作要领一听一懂。吕良伟还擅长呢利用这个碎片化的时间练习锻炼片场的后场啊。

作，把这个运动啊彻底融入到了生活当中。那除运动之外呢，吕良伟的饮食与作息同样是极致自律的，他坚持过午不食，23年坚持了16+8的轻断食，早餐固有的食用黑豆、黑米、黑芝麻熬制3分钟，日常的饮食全以谷物蔬菜无糖水果为主，作息上呢也是坚持晚10点前入睡，保证充足的睡眠，从不熬夜。从20年的工作经历到碎片化的运动管理，从严格的饮食到规律的作息，吕良伟用长期自律证明冻龄从不捷径。如今呢，他这个公开饮食马步的教程，正是希望传递科学养生理念，鼓励大家通过适度的运动、希望作息，然后包括呢这个守护身体的状态，这份坚持与通透，也让他成为了演艺圈名副其实。

六十岁的天王郭富城呢，被偶遇带老婆来逛这个平价的宜家，全程呢亲自来挑选家具核对价格，恩爱细节呢也是甜到网友。但是这一份甜蜜的背后呢，天王嫂啊也是一个尴尬的处境，却被袁咏仪在综艺里的一句话给突破了。2026年5月25号的时候，有网友在长沙的宜家家居商场里撞见了郭富城和他的老婆。郭富城穿着蓝色的休闲装，然后戴着棒球帽和口罩，打扮的也是蛮低调的。然后呢，他的老婆呢，则是穿着白色的上衣，配着牛仔裤，扎着高马尾，全程呢是紧紧的挽着老公的胳膊，没有保镖开道，也没有工作人员清场。郭富城自己推着购物车，耐心的和店员沟通家具的尺寸问题，然后他的老婆则是拿着清单来核对，遇到喜欢的餐具还会拿起来比划一下，逛累了那他就坐在一旁的展示椅上面休息，抬头看着正在和店员沟通的丈夫，眼神全是依赖。这次呢看似平常的逛街，其实呢发生在夫妻两个

就是那个接连糟心的事情之后吧，然后就在不到十天前，就是他的老婆的外公在安徽老家去世了，然后那个郭富城的老婆也是紧急暂停了综艺节目的录制，然后赶回了老家。郭富城呢也推掉了包括央视行程在内的工作，当天呢从这个香港飞到了安徽。在传统的这个丧礼上面哈，郭富城呢也是由他的老婆亲手戴上了当地习俗的红孝帽，然后随后呢在这个灵前来叩拜敬香。几乎呢在同一时间，郭富城就是养了多年然后呢就感情很深的一匹赛马啊受了重伤，最终呢被取消了登记的资格。然而呢就是即便郭富城在家庭琐事上如此支持，而老婆呢在丈夫的核心社交圈当中始终就像一个局外人吧，所以呢他在那个录综艺的时候袁咏仪主动呢将毛线球递给他，并坦言呢他说我和郭富城的老婆虽然说都住在香港，但也常在各种聚会上面碰面，但我们真的是不算熟吧。镜头切换到郭富城的老婆的时候，他的眼眶呢也是瞬间泛红，泪水在眼底打转。袁咏仪还透露呢，每次聚会呢都观察到他独自坐在角落，就是难以融入到众人的话语当中。这种隔阂呢并非偶然，郭富城的内心朋友圈是张智霖、袁咏仪夫妇、刘嘉玲这样的港圈摸爬滚打几十年的前辈，而他的老婆出身呢在一个普通的家庭，曾经做过会计、导购，后来做模特，不是说在香港娱乐圈长大的。面对那些谈笑风生、资历深厚的前辈，心里自然是有隔阂的，语言也是一种，也或者是一道屏障吧。因为郭富城早年受采访的时候也曾提到，因为他的老婆粤语不是很流利嘛，然后港圈的老友聚会呢就语速都蛮快的，然后就是可能他也不太听不懂吧。所以就是包括呢有很多的名流婚宴上面，郭富城自如的都会跟他们来老友之间穿梭，而他的老婆呢就留在桌旁静坐，他的这个身着素白色的一些长裙呢，包括低头滑动手机啊，直接在屏幕上来回的摩擦着，这些动作呢就是持续近20分钟，期间没有人主动搭讪。然后包括郭富城就是带他参加各种名流的婚宴的时候，座位表上呢不是他的名字而是郭泰啊，他被就是安排在主桌之外吧。然后就是方圆呢也曾经啊就尝试一次

己呢是被第四位女神深深爱着的幸运男士，他亲自驾车与岳父岳母前往医院接宝宝出院，全程呢在旁边就是督促，神情比较紧张。方圆这个产后呢入住了比较好的月子中心，56天套餐花费了约200万的港币哈。那郭富城的手机屏保呢是三个女儿的这个九宫格的照片，然后车上呢备齐了这个一些粉白蓝三色的儿童座椅啊。私下里面呢，郭富城会陪同老婆回到老家，没有天王的架子，和亲戚邻居们热情的打招呼，发红包，放烟花，乖乖的站在后排。

0: 惊险、悬念，案情扑朔迷离，正义警醒，最终大白于天下。
1: 周一到周日小说剧给您充分刺激的听觉感受，
0: 精彩百分百，倾听百分百，
2: 爱东故事会。
3: 探究扑朔迷离的悬案，解开匪夷所思的真相。您正在收听到的是爱东故事会，精彩正在继续。收音机前的各位好朋友大家好，我是爱东，欢迎您关注今天的爱东故事会。今天我将为您讲述一个纪实故事，故事的名字叫做
4: 在瑞典体验分类生活。2019年7月1日，堪称史上最严垃圾分类措施的《上海市生活垃圾管理条例》正式实施，个人混合投放垃圾最高罚200元，单位混装混运最高罚50000元，各小区定点定时投放有专人监管，上海人民措手不及，复杂的垃圾分类弄得他们焦头烂额，因为一不小心就会喜提大奖。周围人小心谨慎，可是王超一家人却轻松自在。原来3年前在瑞典留学时，他早已经经历过垃圾分类的折磨了。2016年8月，王超到世界百强名校斯德哥尔摩大学读研。报道后，王超和同一批来瑞典的肖宇等三人在离学校不远的街区合租了一栋漂亮的房子。斯德哥尔摩建于13世纪，是瑞典的首都和第一大城市，市区分布在14座岛屿和一个半岛上，70余座桥梁把这些岛屿连为一体，因此享有北方威尼斯的美誉，是著名的旅游胜地，更是有名的国际大都市。到这样一个环境优美、历史韵味浓重的城市，王超他们还没来得及好好品味，就得到了一个下马威。
3: 慨叹曲折离奇的命运，讲述荆棘坎坷的人生。爱东故事会，精彩正在上演。
4: 有人提醒过他们，说瑞典的垃圾分类很严格，可在国内，他们如果能做到瓶子、易拉罐等与其他垃圾分开，就已经算有环保意识了，其他的根本没有多少具体概念。王超的房门前就放着5个颜色不同、投递口各异的垃圾箱，5个箱子像一排士兵守在门口，他们却没把他们当回事。收拾完屋子，什么瓶瓶罐罐的报纸、杂志，还有解渴充饥后剩下的果皮果盒，加起来就是好几堆。怎么处理？不是说要分类吗？那好吧，报纸、杂志、硬纸壳归为一类，果皮果盒为一类，瓶瓶罐罐算可回收物品，还没喝完的牛奶盒就扔进了厨余垃圾里。可是投递垃圾的口子太小，房东的坏台灯这些东西根本就放不进去，他们只好把它们都放在一个大袋子里，放在垃圾箱旁边。在国内就是这样操作的，如果把台灯等玻璃制品往垃圾箱里扔，拾荒的人容易割破手，这也是为他们考虑。可是王超发现，从门前路过的邻居们眼神怪异，他甚至能看到那目光里有嫌弃，他们又没做什么出格的事儿，为什么这样啊？王超也没有时间多想。当晚，王超他们从超市买了很多菜，肖宇贡献了他带来的火锅底料，他们吃上了到瑞典后的第一次火锅。某一瞬间，王超竟然恍惚了，觉得自己还没有出国。
3: 慨叹曲折离奇的命运，讲述荆棘坎坷的人生。爱东故事会，精彩进行时。
4: 吃饱喝足后，他们用塑料袋把残羹剩饭统统放在一起，扔到厨余垃圾箱里。安顿好栖身之所，他们准备利用开学前的几天好好逛一逛。这时候 一男一女两位警官严肃地登门，说有人举报他们没有严格地进行垃圾分类，破坏环境，不爱惜他们的家园。 My God， 都上升到这么严重的后果了吗？吓得王朝他们赶紧解释，最后还是被罚了款。罚款之前，警官把他们带到了案发现场。那个场面，王超只想捏着鼻子赶紧逃跑。他们吃火锅后扔掉的残羹剩饭的臭味随风扑面而来，他险些窒息。恶心的馊水从垃圾箱缝里流出来，地上蚊蝇乱飞。目测方圆100米内，只要有风都能闻到臭味。在国内，这样的景象王超他们早已经习惯。夏天的时候，小区和路旁的垃圾箱哪个不是臭气熏天的，扔垃圾时他们都会憋着气站在远处来个潇洒的远投然后跑开。因此当警官们带着他们靠近垃圾箱的时候，王超的内心其实很抗拒。女警官让人打开垃圾箱，现场给他们上课。玻璃瓶要区分颜色，纸类要分

0: 报纸、杂志和硬纸壳，瓶子要洗干净，盖子和瓶身要分开，标签要投到干垃圾箱，坏了的台灯要按照灯泡、金属和塑料拆分。你们怎么可以就这样扔在垃圾箱旁边呢？还有牛奶盒，牛奶喝完，盒子剪开，洗干净后放到可回收垃圾箱。厨余垃圾要把汤汁水分尽量滤干，用专门的厨余垃圾袋密封好。王超他们哪里知道专门的厨余垃圾袋长什么样？常规的塑料袋不行吗？不行，超市就有免费的厨余垃圾袋，下次记得领啊，或者买可降解的塑料袋也行。
1: 探究扑朔迷离的悬案，解开匪夷所思的真相。您正在收听到的是爱东故事会，精彩正在继续。
0: 女警官把他们狠狠地教育了一顿后提醒他们，你们需要尽快学会垃圾分类，否则可能会饿肚子啊。没想到一语成谶，被罚款后，王超他们上网查了一下，垃圾分类实在是太复杂，比如虾壳、鱼骨头居然作为容易腐烂的物品归为厨余垃圾，可贝壳类不容易腐烂，不能回收，也不是有害物质，要归类到其他生活垃圾里，所以要把肉吃得干干净净的，肉和壳完全分离，否则算混头，要多收垃圾处理费。还有一次性被子属于可回收吗？包着口香糖的纸巾又归为哪一类？太难了，这都是他们空白的知识领域。刚开始王超他们只好经常在外边吃饭，好歹付费之后服务员会帮他们收拾，在家里则是能简单就尽量简单，免得不会分类弄得臭气熏天又被人举报罚款。可是经常在外面吃饭，开销蹭的一下就上去了，留学费用本就不低，他们几个合租房子后也想省着点，只好多吃土豆和面包、烤肠之类的食物，可以吃干净，不用分类，也便宜。这让被中华美食养刁的他们如何受得了啊？还没几天，一个个就无精打采。怎么办？不管了，民以食为天，吃了再说，不会分类就不会呗，不就是多付点垃圾处理费吗？总比饿死强啊。于是他们主动解除封印，该吃吃，该喝喝，绝不再亏待自己了。
1: 慨叹曲折离奇的命运，讲述荆棘坎坷的人生。爱东故事会，精彩正在上演。
0: 缴费单到手，仔细一看，惨了，垃圾分类错误等于混头，费用翻倍，人家一公斤垃圾只收费4克朗，约3元人民币，他们却要8克朗，外加清运公司每次8克朗的清运费，每月2次，他们四个人当月就产生了80公斤的垃圾，基本都是混头，价格翻倍，再加上25%的税，在垃圾处理上，他们支付了816克朗，约合人民币600元，一个月垃圾处理费平均每人150元，太贵了，这还不算水电费。他们仔细算了一下，买个20斤的西瓜，西瓜皮至少6斤吧，正常情况下垃圾处理费差不多9块人民币，买西瓜他们已经连皮带肉付了费，吃完还要为无用的西瓜皮再支出一笔不菲的垃圾处理费，太不划算了。王朝终于理解警官说他们可能会饿肚子是什么意思了，一是垃圾处理费占了他们的生活资金，二是为了避免因为处理垃圾花费太多钱，他们选择这也不吃那也不吃，不就只能是饿肚子了吗？唯一的办法，要么不生产垃圾，要么把垃圾弄到别的地方去，但是两个情况都不现实，每天吃喝拉撒怎么可能不产生垃圾，每家每户都有属于自己的垃圾箱，总不能把垃圾扔到别人家的垃圾箱里吧，集中处理垃圾的地方也需要付费才能扔。
1: 那么王超他们到底会如何处理垃圾呢？慨叹曲折离奇的命运，讲述 荆棘坎坷的人生。爱东故事会，精彩进行时。
0: 他们没得选，不能再像身处国内的时候那样放肆，西瓜砍几口就扔，就算是西瓜皮也要利用起来，做个酸甜西瓜皮、爆炒西瓜皮、凉拌西瓜皮，或者西瓜皮炖排骨等等，总之绝不能浪费，那扔掉的可是白花花的银子，心痛死了。刚开始他们买饮料、啤酒，喝完之后瓶子就扔到可回收类垃圾箱，后来才发现他们又白白的丢了好多钱。那些水瓶、饮料瓶、易拉罐在购买时费用已包含押金，喝完后把瓶子放回专门的回收机器处，就能拿到退款收据，直接用于超市购物或者退回押金。他们当时没留意到，还感叹物价怎么那么高，真是一群冤大头啊。基于以上痛苦的经历，他们只好用心地学习垃圾分类。从社区领回来几份垃圾分类指南后，他们摸索了好几天才大概知道怎么分。比如一次性塑料杯就不能扔到可回收垃圾箱，只能作为其他干垃圾用于焚烧、发电或供暖。他们嚼口香糖后习惯用餐巾纸包着，纸巾属于干垃圾，口香糖则属于其他生活垃圾，当然若不分那么细，可以一起放在其他垃圾里。认识当地的同学和朋友，拓宽社交圈子后，他们才真正体验到瑞典在垃圾分类上的用心。周末王超和肖宇去他的同学胡尔特家里聚会，他住在一个比较高档的小区。王超很好奇，他们这些不是太富裕的学生为了节约成本才不得已小心应对垃圾分类，像他这样的有钱人家应该不会那么计较吧。可是胡尔特却说，他们从小就接受垃圾分类的教育，已经持续几十年了，如今在瑞典环保意识早已经深入骨髓，而不是省钱的问题了。
1: 探究扑朔迷离的悬案，解开匪夷所思的真相。您正在收听到的是爱东故事会，精彩正在继续。
0: 王超特别留意了他家的厨房，有一个特殊的装置引起了他的注意。胡尔特发现王超对那个装置感兴趣，就热情地向他介绍，那是他们处理垃圾的神器，连通地下垃圾通道的食物粉碎机。平时做饭后的厨余垃圾打碎后就从通道送走，这样省时省力又卫生。难怪之前在街上王超经常看到一排排长得像油桶一样的家伙，也听说那是运送垃圾用的，可具体是怎么回事却没有深入去了解，想不到那居然是联通居民家里的。后来王超特意的观察了一下，原来那些所谓的油桶已经分了类别，人们只需要把它在家里分类好的垃圾刷卡后放入对应的油桶里，系统会自动称重收费，然后这些垃圾就会在地下管道里飞驰，奔向中央收集站的大箱子里，最后被卡车运走。王超只知道每个城市地下都埋有水电管道、燃气管道、排污管道、通信管道，却没听说过还有垃圾运输管道的。想到自己脚下正有垃圾在以每小时70公里的速度狂奔，他就觉得好神奇呀！这是一个多么庞大的工程啊！瑞典人口不多，却投入大量的资金进行垃圾处理，划得来吗？当王超听说瑞典还和周边一些国家争夺垃圾时，感觉怪怪的。抢垃圾，这又是什么操作呀？有人告诉他们，在瑞典，由于机器自动化程度很高，即使全国已经有一半的垃圾用于焚烧后供暖和发电，但是各家工厂只动用了20%产能，大量设备整天没事干，可国内的垃圾却不够用，总不能为了机器运转去肆无忌惮地生产垃圾吧，那就违背了垃圾分类的初衷了，只能从国外进口垃圾。距离王朝他们住处1公里不到的地方有一栋很漂亮的建筑，远看像艺术场馆，造型美观，夜间亮灯时灯火通明，很漂亮。王朝还以为

0: 是哪个剧院或者是私人高档别墅。
1: 慨叹曲折离奇的命运，讲述荆棘坎坷的人生。爱东故事会，精彩正在上演。
0: 在确认那是垃圾焚烧厂的瞬间，他有些反胃，想起了电视里脏兮兮的垃圾，烟囱排出的臭烘烘的气体。如此污染环境、影响人心情和健康的工厂，怎么会建在居民密集的地方？想到自己就这么近距离地与垃圾为伍，呼吸着被污染过的空气，他就憋得慌。可实际的情况却是，这些垃圾焚烧厂外观美丽、干净整洁，没有难闻的气味，在设备的层层净化过滤下，连一级致癌物二恶英的排放都近乎为零，所以才能在居民区附近建厂而不引来麻烦。这就是王超在瑞典的初期经历。此后他们开始了两年的留学生涯，也与垃圾分类朝夕相伴了两年。刚开始他们被迫进行垃圾分类，一是为了省钱，二来也不想被人嫌弃他们不爱护环境。可是渐渐的，王超发现这样做不但让他们养成了勤俭节约的良好习惯，也让他们拥有干净整洁的舒适环境。更重要的是，他们更懂得物尽其用，更珍惜美好的生活了。2018年回到上海后，王超也一直保持这样的垃圾分类习惯，并带动家人一起行动。没想到一年后就迎来了这项严格的政策，但这已经难不倒他们了。王超看过一组数据，全国近700个城市当中，有2/3的城市已经处在垃圾的包围之中，有1/4的城市已经基本没有填埋堆放垃圾的场地了。可是城市人口不断增长，城市垃圾的产量也与日俱增，垃圾围城之势不减反盛。因此，为了以后我们不会被迫在垃圾之上讨生活，垃圾分类虽然刚开始复杂了一些，但是一切努力都是值得的，因为只有生活的环境好了，人类才能安居乐业。揭秘案件真相，洞察内幕细节，爱东故事会带你走进精彩的有声世界。
2: 俄罗斯最强母亲。日前，媒体爆出了拥有世界最强生育机能的一对夫妇，俄罗斯的瓦伦蒂娜·瓦西尔耶维和费奥多尔·瓦西尔耶维。他们是俄罗斯舒亚地区一对普通的农民夫妇，生活并不富裕的他们唯一的财产就是一套不宽敞的小木屋，却生下了整整69个孩子。精力旺盛的农夫费奥多尔婚后第一个月便让妻子有了身孕，到了预产期，他们找来当地最有名的接生婆。当看到第一个孩子顺利降生的时候，费奥多尔兴奋极了，可还没等他把这激动消化完，接生婆惊叫了一声，原来瓦伦蒂娜的肚子里还有一个孩子，她怀的是双胞胎。到这两个小家伙咿呀学语的时候，瓦伦蒂娜又怀孕了，第一胎是两个儿子，他们想当然希望这次是女儿，上帝却带给了他们一个意外的大惊喜，这次的确是女儿，但不是一个也不是两个，而是3个公主。这个家庭迅速扩大到了7口人，每次带着这5个容貌相像的孩子从村子中走过，换回别人羡慕的目光，夫妇二人感到特别满足。一年之后，一场流感袭击了这个村庄，5个孩子不可避免地相继感染，体质最弱的小女儿最终没能扛过去，夭折了。费奥多尔不希望看到妻子整天以泪洗面，他决定要用新的生命来弥补失去的女儿。几个月后，瓦伦蒂娜的肚子又大了起来，新生命的到来 暂时缓解了狮子之痛。这一次他们迎接的不是双胞胎，也不是三胞胎，而是四胞胎，两个儿子，两个女儿。如此神奇的事情发生了，瓦伦蒂娜和费奥多尔俨然成了名人，许多人都跑来看稀罕。可带着八个孩子谈何容易，这个哭闹，那个打翻碗碟，瓦伦蒂娜每天恨不得生出八只手来。闹哄哄的一家人让他在快乐的同时又有点无奈。他和费奥多尔商量，他们得节制生育，尽管努力克制夫妻生活，可一个不小心，瓦伦蒂娜强大的子宫中就又孕育出了新生命，而且还是个三胞胎。按照这样的频率，费奥多尔的造人术加上瓦伦蒂娜如钢铁般的子宫，家庭成员呈几何级数递增的姿态不断壮大，这些孩子长得又雷同，连母亲瓦伦蒂娜有时都认错人，她不得不给孩子们的衣服上编上数字。搞笑的是，有的孩子犯了错误会把号码牌悄悄地换在同胞的兄弟身上，瓦伦蒂娜的惩罚就出现错误了。当瓦伦蒂娜49岁的时候，他们家庭最后一组成员降临了，还是个双胞胎。从18岁嫁过来，瓦伦蒂娜为瓦尔西耶维家族生下了69个孩子，其中有16对是双胞胎，7组是三胞胎，更有4组是四胞胎。除了一个女儿因病死掉，还有一个出了意外，成活了67个，这在当时的成活率是相当高的。由于住宿实在太困难，男孩长到16岁就被老爹费奥多尔赶到外面去打工，女儿到了16岁便找婆家嫁掉。嫁到最后一个女儿后，75岁的费奥多尔安详地闭上了双眼。67个孩子轮流把母亲瓦伦蒂娜接过去照顾，就算每个孩子照顾1个月，5年的时间都轮不过来。直到瓦伦蒂娜这位英雄母亲6年后离世，瓦伦蒂娜和费奥多尔死后，他们的后代可没有辜负这个家族的优良传统。他们的两个大儿子分别也生下了一对双胞胎和三胞胎，而他们的16个女儿都有产下三胞胎的记录。最令人称奇的是，他们的第65个孩子不仅生了一对双胞胎，还创下了新的记录，一胎生下了5个。67个孩子中，其中有31人生下了双胞胎，19人生下了三胞胎，还有16人有四胞胎，更有一个5胞胎的奇迹。有人推算，瓦伦蒂娜和费奥多尔的67个孩子，如果每个有2个孩子，完全低于当时俄罗斯出生率的保守估计，然后每个孩子又有2个孩子，如此下去，按25年一代计算的话，这对夫妇在200多年后约有7万个子孙后代。截至目前为止，这对俄罗斯夫妻生下69个孩子的记录已经创下了世界吉尼斯记录，并始终无人能打破。瓦伦蒂娜真是堪称有着史上最强子宫的英雄母亲。
0: 朋友们，今天的故事到这儿就画上了句号。欢迎您在明天的同一时间继续关注爱东故事会。

put you in a trance.

现在是午时，北京时间中午12点整。午休的人们放下工作，准备迎来一场短暂的松弛。辽源市融媒体中心交通文艺广播整点报时，愿这温暖的时光为你拂去半日疲惫，让胃里的满足化开成心头的舒坦。

0: 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战，诈骗在鬼也不管。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1: 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2: 播报精彩，
3: 生动燎原。
2: 燎原是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3: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2: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3: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2: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4375-9666。
4: 每一天，我们的生活都伴随着音乐的故事。想象一下，每一首歌都是充满奇迹的小宇宙，寻找那些温柔以待的声音。你的故事，我的歌。我有好音乐，你有故事吗？

好音乐，好心情，各位好，这里是你的故事我的歌，问候所有的朋友，我是节目主播小石。好，今天呢是2026年的5月28号星期四，本周的第四个工作日，转眼呢又到了周四了，一周的忙碌也悄悄的过去一大半了。此刻的你们在忙什么呢？今天少去了很多，就是叫周一的时候那个很匆忙的感觉了，心境呢也会慢慢的变得很安静了。那此刻这样一段时间的时候，希望在听节目的所有的朋友都随同我来感受一下好的音乐，好的心情。因为我觉得生活当中啊，总是有这样一些大大小小的一些烦恼，也藏着了不经意的一些小美好。我们在每天的节目当中听到的每一首歌曲，就是一段藏着情趣的故事。好吧，接下来的时光就让我们抛开这样的一些烦恼，伴着这些好歌，然后一起在接下来的音乐之旅当中感受今天的好心情。好，我们来看一下此刻外面的天气情况啊。天气今天呢是感觉到风有一些凉意哈。那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的最高气温是23度，最低气温是11度。我们看一下当前室外的体感温度是21度。

好，接下来今天节目开始的这段时间，我们来刷新一下今天的热搜。首先来看一下啊，这个周末的时候，歌手2026第二期呢也要继续的和大家来见面了。那我们看到呢，最近在5月27号晚上的时候呢，第二期的彩排已经完成了。那么据彩排现场发出来的歌单啊，我们也看到了第二期的时候看到了很多熟悉的歌单，比如说电台情歌、心酸、说了再见，还有修炼爱情等等这样的一些歌曲，我们都会在歌手2026的时候，本周末的时候一起来听一下。

在乘风2026的时候啊，我们也看到了何洁，然后他也说他是传统唱法的这样的一个代表哈。然后何洁他一直唱歌呢，我们大家都会有感觉他唱的歌曲呢有很传统的一面，然后他自己也开玩笑说自己就是这样一个传统的唱法，咱就说哈，这个底子非常的扎实，然后老歌腔唱出来呢还是觉得依然很好听的。其实过往的时候我们知道何洁唱了很多大家耳熟能详的一些歌曲，今天稍后的时间我们就先来听一首何洁的歌。

他和很多的男歌手啊都合唱过这样的一些歌曲。他和苏醒哈合唱过一首歌《我可以假装很好》，另外呢还有和陈楚生啊也合唱了一首非常好听的歌曲《经过》。那今天的这段时间我们就来听听这一首《经过》。那我们来听听吧，这种像我们刚刚聊到的老式的唱腔，是否这个旋律这样的一种唱腔的方式还是能够打动很多的人。这首《经过》一起来听。

0: 你在哪座城市留下过怎样的故事，又怎样轻轻地说声再见？那些回忆总有一首歌会让你想起。
1: 曾想要一个人去很远方，看一看雅鲁藏布江，
0: 民谣在路上。

接下来这段时间是我们今天的一段民谣时间，民谣时间是不是觉得好舒服的一段时间？今天的民谣在路上，我们大家一起来听几首非常熟悉的民谣歌曲啊。因为我觉得每一次在做民谣在路上的时候呢，觉得民谣就像是生活当中的一位老友一样，他可以慢慢的在一边唱着，然后唱着烟火，唱着心事哈。那现在已经2026年的时候，又有不少非常新鲜的民谣然后融入到我们的生活当中。今天这一段民谣时间呢，我选择了几首当下的平台热度非常的不错啊，然后这样的一些歌曲也们一起来分享一下哈，我们这些非常熟悉的民谣歌曲。首先要和你们分享的一首歌曲是北方的后海没有海，烟火散去的时候，我们很想听这样的一首歌曲哈。歌曲本身我就觉得很带那些文艺的感觉，因为这样的一些民谣歌曲本身你听上去之后啊，就是有一些好文艺的这样的一些感觉在里面。那今天我们要听到这首北方的后海没有海，这首歌曲呢，它就本身也带了很大的文艺的感觉，然后整首歌曲呢唱着城市里的相遇和别离，后海本无海，就像我们的生活里一样吧，有很多的故事从一开始呢就注定了可能没有特别圆满的这样一个结局。所以说很多朋友他们喜欢一个人的时候来听听这样的一首歌曲，因为没有撕心裂肺的伤感，只有这种淡淡的语调，还有和过往轻轻和解的这样的一种感觉。想一想是这样哈，成长本来就是一边拥有一边失去，你学会坦然的告别也是生活的必修课。北方的后海没有海。

刚刚那首民谣歌曲《北方的后海没有海》送给你们。这段民谣时间，民谣在路上，我们继续一起来前往啊。接下来听到这首民谣歌曲呢，是一首《你是人间四月天》。我觉得刚刚我们听到那首歌呢，是一种和过往的释怀的感觉啊。那接下来我们要听到这首歌呢，我觉得它是给生活的这样一种好温柔的赞歌一样。这一首《你是人间四月天》，现在2026年的时候啊，这首歌我刚刚还特意看了一下，它依然呢是在民谣榜的很热门的这个行列，足以见到现在还是有很多人很喜欢这样的一首歌啊。你是人间四月天，这个旋律呢就像是今天外面窗外的风一样哈，让人吹上去还很舒服的。歌词呢很浪漫又很治愈，所以说每当这段时间的时候吧，我们就可以来选一首自己喜欢的民谣歌曲了，然后给自己的心情也好好的来放松一下啊。因为觉得生活当中总是有这些不期而遇的温暖，总有一个人一段时光如同四月天一般温暖整个生活。那愿在听节目的每个人都能够遇到属于自己的人间四月天。

你是人间四月天这首歌曲啊，好温柔的一首歌曲，而且听上去永远是有那种好阳光充满了期待的感觉。在民谣歌曲当中，有思念，有烟火，也会有刚刚的一些遗憾啊，比如说我们听到后海那一首歌哈，那刚刚听到这一首歌曲呢，就感觉它有一些温柔的风一样了。那接下来今天的民谣在路上的这一段民谣时间，我们再来分享最后一首歌曲啊。最后一首歌曲我们听到的是一首《启程》，这首歌曲我们今天听到的是由房东的猫然后联手水木年华来进行了重新演绎的一首歌曲，经典的曲目搭配了全新的唱腔。接下来今天的民谣在路上，我们就马上要听到这一首《启程》的这样的一首民谣歌曲啊。而且谈到这首歌，我相信很多人肯定记得那个特别熟悉的歌词，就在启程的时刻让我为你唱首歌。这熟悉的歌词再一次响起的时候啊，总是让我们感觉到能量满满的感觉。人生本来就是一场不停息的启程吧，因为我们可以不断地告别旧的时光，然后去奔赴新的前路。所以接下来我们一起在这样一个正午的时候吧，来听这首歌曲的时候呢，我想是多了几分的勇气吧。前路或许是漫漫的，但只要心怀热爱，勇敢向前，就一定能看到不一样的风景。接下来熟悉的歌曲响起的时候哈，把这首《启程》送给每一个在路上努力前行的你。

0: 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战，诈骗在鬼也玩玩。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1: 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2: 播报精彩，
3: 生动燎原。
2: 燎原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3: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2: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3: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2: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4: 我想你一定和我生活在同一个城市之中，呼吸相同的空气，淋相同的雨，或是曾经很近的擦身而过。也许我们在同一时间里互相想念，只是我们不曾相遇。音乐让心灵相通的人常常相遇。

接下来的这一段时间呢，是我们继续在节目当中来感受今天好音乐，来品味一首歌的这样的一段时光哈。今天接下来我们要听到这首歌是一首《就让岁月开成一朵花》。这首歌它在创作背后啊，的确有这样一段很生活化的故事啊。这首歌的词曲作者，他那个时候呢，他很就是很累的时候，他已经不太喜欢都市快节奏的这样的一种生活了。然后他在乡村生活了半年的时间，看着山野间的花自然的生长，不慌不忙的在等待着花期。由此呢，他就萌生了创作的灵感了。整首歌曲啊，只用3天写完了初稿，却打磨了半年的时间，只为了保留的就是他那种最质朴的治愈的情绪啊。那这样的一首歌呢，它没有特别华丽的这些歌词，但是我觉得这首歌的核心就是让我们所有的人知道，有的时候你可以适当的慢下来，比如说现在听我们的节目，你可以来放松一下啊，不必追赶时光，允许生活有的时候适当的慢下来，这样一小段时间，然后呢，岁月终会在时光当中开出属于自己的花的。这首歌呢，我记得岳云鹏也曾经翻唱过，然后在全网也是再次的爆火的这样的一首歌哈。如果说你最近真的觉得脚步太急了，你可以来听听这样的一首歌。因为创作者在山野里啊，刚刚我们说到哈，他也读懂了时光的温柔，而我们在每天的奔波当中，有的时候就忘了生活本来嘛就是一场旅行，然后花有花期，人有时月，不必急于求成啊，也不必有的时候有点焦虑，好好的爱自己，耐心的等待，生活终究会把这些小惊喜还有这些非常舒服的状态慢慢的送到每个人的身边的。我们一起来听这首歌吧，就让岁月开成一朵花。

想你一定和我生活在同一个城市之中，呼吸相同的空气，淋相同的雨，或是曾经很近的擦身而过。也许我们在同一时间里互相想念，只是我们不曾相遇。音乐让心灵相通的人常常相遇。

这里是你的故事我的歌，刚刚的那首歌曲啊送给你们。今天我们听了几首歌曲，我觉得都是比较安静的类型的啊。接下来要分享这首歌同样如此，是一首毛不易带来的《只在今夜》。这首歌曲呢也是一部影视剧的主题曲，歌曲的设定哈，我觉得就分几种，就是情绪冲动期。你可以允许自己在这样一个夜晚的时候脆弱一下，那么天亮之后呢，你可以重新的整理一下你的心情再出发。毛不易我听了很多他的歌曲啊，我觉得他本身呢就很擅长来去捕捉一下吧细腻的这样的一种情绪。那么他当时在录制这首歌曲的时候，也融入了他自己多年来面对生活压力的这样一些特别真实的感受，然后用这种低沉的声音唱出的是成年人的自愈的那种感觉。就是什么呢，你脆弱是可以的，可以很短暂，但是你不要让它成为常态啊。同时现在觉得真的就是这样啊，成年人的世界好像有的时候大家觉得我要难过一段时间，我都要挑时间，没有时间去难过哈，不敢在很多特定的时刻自己去崩溃一下，所以说只能找时间自己慢慢的释放一下情绪。今天我们听到这首好安静的《只在今夜》，这首歌曲呢也是精准的戳中了很多人的心。也许我们想一想，很多人平时就会有这样的一些时刻，有时候要装作很坚强，然后找一段时间自己再慢慢的去消化一下哈。但是这首歌曲我觉得听过之后让我们体会到，你不必强迫自己时刻你要紧绷着，因为觉得这样真的很累。比如说像课中所唱的一样吧，你可以让自己今夜难过一下，允许你的情绪释放一下，那么天亮之后你可以带着勇气继续奔赴生活，这就好了。

我想你一定和我生活在同一个城市之中，呼吸相同的空气，淋相同的雨，或是曾经很近地擦身而过。也许我们在同一时间里互相想念，只是我们不曾相遇。音乐让心灵相通的人常常相遇。

接下来回来我们继续来听下一首歌，下一首歌我们听到的是一首经典的歌曲，不是因为寂寞才想你，这是属于一首老歌新唱的方法哈。今天我们听到这首歌呢，是来自于王小帅来翻唱的这一首不是因为寂寞才想你。时隔多年我们再一次来听听这首歌哈，有没有人记得这首歌最早诞生在什么时期？是在2009年的时候，原唱是女生，那个时候听原唱觉得是唱出了当年都市男女哈就藏在心底的这样的一些遗憾，成为一代人的记忆了。然后时隔这么多年的时候，我们今天听到的是王小帅用他极具辨识度的这种声音重新改变演绎了这样的一首歌曲，也让这一段经典的歌曲在新的时代哈有了不一样的这种情绪的底色了。和原本非常不一样的就是，我觉得王小帅他唱的是有另外的这样的一些感觉了哈，所以说每次在循环这样一首歌的时候，总是觉得这是一种清醒的状态吧，真的就像歌中这些歌词所唱的一样吧，不是孤单了才会想起某一个人的，而是因为你的心底一直在装着那个人，所以你才会想某一个人，是不是？老歌新唱，唱的从来不只是这样的一些歌词啊，还有旋律，更是不同年纪的时候你在听这首歌曲的时候那样的一种心境吧。接下来来听听这首歌吧，不是因为寂寞才想。

我想你一定和我生活在同一个城市之中，呼吸相同的空气，淋相同的雨，或是曾经很近的擦身而过。也许我们在同一时间里互相想念，只是我们不曾相遇。音乐让心灵相通的人常常相遇。

专属我们的这一段分享音乐心情的时间，觉得很舒服。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再来听一首老歌新唱，很熟悉一首歌，我们现在听到这首周深带来的《小美满》。那最近呢，我们要分享的就是刷爆了全网，然后充满反差感的一曲《小美满》，这是来自于成龙在国乐无双的舞台上唱的这首粤语版的《小美满》。很多人呢对成龙的音乐印象呢，我觉得应该是停留在《男儿当自强》哎这样的一些歌曲上哈，包括《真心英雄》这样的一些歌曲上。然后我们很难想象哦，所以说这首歌是反差感很大的一首歌，就是他会选择周深的这一首甜然后又很治愈的《小美满》来唱粤语版的哈。然后听他唱粤语版的时候是有那种港风在里面的。其实这首歌曲的背后确实藏着这样一段特别有意思的故事哈。在这首歌曲那成龙录制之前的时候呢，其实他也是十分抗拒的，因为原版里面的满是这些特别童真的歌词，成龙呢和他觉得和他的这种硬汉的形象啊反差太大了。他甚至那个时候开玩笑说呢，可不可以换一首歌？可是最终的时候，他放下了他自己固有的标签，然后用粤语重新演绎了这首歌曲，也是读懂了他成龙半生的一些人生的阅历哈。我觉得他这个演绎之后呢，真的和周深的这个少年感不一样了啊。他把这首歌演绎成了历经了风雨的人生，悄悄的也写到了这样的一些歌词当中。

好吧，接下来时间我们也来对比一下，你听听看看，你是喜欢周深版的这种纯粹的这种小欢喜，还是接下来我们要听到哈最近在全网很热的这一首成龙的粤语版的这首歌曲。刚刚说了他的这个粤语版的歌曲呢，就像是走过了半生过来的人在和你谈心一样哈。所以说他的歌声让我们听到的时候同样都是很珍贵的小美满的这样的一个感觉在里面。因为觉得有的时候歌曲真的是不分年龄的，让每个年龄段的朋友吧都可以一起来感受一下不一样的曲风啊，然后不一样的那个感觉在里面。好，接下来听听成龙粤语版的一首小美版吧，也听听他港风的旋律，然后讲述一下他生活里的小美满。

我想你一定和我生活在同一个城市之中，呼吸相同的空气，淋相同的雨，或是曾经很近地擦身而过。也许我们在同一时间里互相想念，只是我们不曾相遇。音乐让心灵相通的人常常相遇。

接下来时间我们继续回来啊，刚刚的那首成龙版的歌曲哈，小美满，你们喜欢吗？真的很多歌曲啊，经历了全新的翻唱之后呢，还是有一些不一样的感觉在里面的。他和周深演唱的真的还差别挺大的哈，两个版本各有不同，这也是老歌新唱所赋予的这样一些不一样的东西在里面啊。接下来我们要听到这首歌，同样是一首老歌新唱，是来自于刘宇宁带来这首《有多少爱可以重来》。这是一首跨越了30年的吧，差不多了哈，这样的一首华语经典歌曲，也是刘宇宁为电影《江湖儿女》来演绎的这样的一首老歌新唱，《有多少爱可以重来》。

多人可能不知道这首歌的创作也藏着这样的一段很遗憾的往事在里面啊。94年的时候，作词人，然后原本呢是低谷期的，为很多人打造了这样的一首歌曲，可是最终的时候啊，很多人没有收录这样的一首歌曲。那么后来兜兜转转之后哈，还是唱到了很多人心里了这样的一首歌曲。那么今天我们听到的是刘宇宁来翻唱的这首好经典的老歌，重新唤醒了这样的一首老歌。我们大家都知道哈，它的原唱是那样的沧桑的感觉，然后今天我们听到的刘宇宁的这一首有多少爱可以重来，真的还是有了很多不一样的感觉了。所以说每次我们听这样一些翻唱的歌曲的时候，觉得从来不是旋律有多么的华丽，而是它唱透了所有人的心，没有那么多如果，也没有那么多重来，当下珍惜才是对爱最好的回应。

有多少爱可以重来，这一首经典的老歌也在今天节目的最后，我们一起来重温一下吧。这一首歌送给在听节目的每一个人，这里是你的故事我的歌，明天的同一时间呢，也希望更多的人能够锁定我们的直播节目，这里有好的心情和你们一起分享，当然更多的是这些非常不错的歌曲哈。好，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约好歌，再约好心情。

在是未时，北京时间下午1点整。午后的阳光变得慵懒，时光在安静里悄悄流淌。辽源市融媒体中心交通文艺广播整点报时，愿这片刻的宁静为你蓄满精神，让今天后半程的脚步更从容。

0: 驶入快乐方向盘，我们全新出发。
1: 理解在这里体现，倾诉让我们开怀，
0: 让道路更畅通，让交通更安全。
2: 手握方向盘，时刻想安全。
1: 播报精彩，
3: 生动燎原。
1: 燎原是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3: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1: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3: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1: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4: 交通与文艺相伴，平安与快乐。

0: 出发，安全相伴。
1: 调好您的收音机，握好您的方向盘，我们与您一路同行。
0: 快乐方向盘带您体验快乐的
2: 驾乘感受。

0: 快乐同行，
1: 一路相伴。
0: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您现在收听的是调频96.2兆赫辽源交通文艺广播，每天下午一点准时为您直播的快乐方向盘，我是婉彤。
1: 我是美玲。
0: 又在每天下午一点时刻呢，陪伴大家度过这愉快的一小时。那么此时此刻呢，快乐方向盘的直播已经开始了。两部热线电话616-1666和616-1999为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全线开通了。如果您有任何关于车辆方面的、道路方面的问题，都可以在这一时刻来拨打热线电话和我们讲述了。我说实话呀，就是这个我自己说话的声音，我自己听都感觉好难受，嗓子有点哑了，是不是？
1: 这两天嗓子的确是明显感觉到，
0: 就是跟之前说话声音不一样了。
1: 对对对对对，
0: 换人了。嗯，我今天坐在这儿的不是晚童，是早童，早晚嘛是吧？
1: 是病童。
0: 对，是病童。最近这一阶段呢，这个我身边呢，反正是亲属也好啊，这个朋友也好啊，陆陆续续的都有在生病啊。
1: 对，
0: 可能是因为也是天气开始逐渐变热的原因，
1: 就是早晚还比较冷，然后白天还比较热。因为我早晚都能赶上嘛。
0: 哎，
1: 你会发现穿衣服就很让人头痛的一件事，你要穿的少觉得凉飕的，你要穿的多还觉得有点热，会出汗，就很容易感冒。
0: 是，所以呢，我们也希望大家吧，咱们呢，就是在这个这个天气不稳定的时候呢，我们要注意好身体健康问题，是不是？
1: 对对对，
0: 可以提前的预防一下，喝点什么板蓝根什么的也可以，是吧？
1: 嗯嗯嗯。
0: 所以呢，我们也希望大家一定这个要这个注意好我们的这个健康安全啊。但是我要亲身经历。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会继续的跟大家来聊一聊关于说车辆啊，以及说呢咱们这个政策法规方面的一些这个话题。前两天的时候呢，也跟大家去聊到了关于说呢咱们有这个新出的，我们6月1号以后啊实行的咱们判定疲劳驾驶的一些新的规章制度，
1: 规
0: 标准，对。然后呢，也跟大家去聊了关于说呢，咱们12123上可以进行这个手违的一些情况，
1: 对。
0: 那么同时呢，这个我身边啊，这两天呢，就有人问我这样的一个问题，他说呀，咱们这个扣分的细则在几年之前不是改过一次吗？然后呢，他说，大多数来讲呢，现在很多的这个扣分分值啊就没有那么高了。
1: 对，
0: 有的呢就是扣这个1分3分是吧？然后呢还有扣6分9分。他说那什么样的一些情况就是非常严重，一次属于说能扣满12分？
1: 好像一般能扣嘛，除
0: 非是大型的。 有很多啊，也有很多。所以呢就是他会问啊，他说有哪些是一次性属于说一下我扣满12分，就一点都不给我学习的机会。
1: 这个就属于这个吊销了吧。
0: 对，你扣满12分吊销驾驶证是不是？哎，所以说呢，那大家要了解就扣满12分什么概念，就你这一个驾照吧，就基本是作废。作废之后你需要重新去考试，
1: 对，
0: 考科目一，
1: 对，重新学习。
0: 哎，然后呢这样呢就是费时费力又费钱，
1: 费你的精神。
0: 对，所以说呢我们一定要去了解，有一些违章呢是我们说的轻微违章，是小违章，是吧？但有一些违章呢其实它会直接扣12分，连商量的余地都没有。就像刚才我说的，你使用学法减分想把这个分学回来的机会都没有。
1: 那得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况呢？
0: 所以今天呢跟大家就来聊一聊啊，咱们有哪一些一次这个行为是一次性扣满12分，也希望呢大家在我们日常行车当中不要碰到，也

0: 说呢，像一些处罚力度和措施。
1: 对，
0: 但依旧你会发现啊，就是在扣一次性扣满12分的行为当中，酒驾还是占大多数的，
1: 还是有人会去触碰，
0: 哎，
1: 还是抱着侥幸心理，我喝酒喝一瓶啤酒开车没事儿啊，过个横道就我家，好多人就这样。
0: 真的就是你会发现一次性被扣满12分的情况当中呢，酒驾它的一个占比力度还是比较高的。
1: 对，嗯，
0: 其实呢这个也是最常见但同时也是最不该最不该犯的一条了，我觉得。
1: 但是这个是最容易犯的。
0: 对，
1: 就对吧，你说
0: 最不该和最容易。
1: 对对，你看很多人可能是别的还不一定容易犯、
0: 嗯、
1: 但是这个酒驾是很容易犯。
0: 对，就饮酒后驾驶机动车，有些人说啊，那我没开，
1: 嗯，
0: 我也喝酒了，我就是上车我把这个车打着火了，
1: 那就是开了。
0: 哎，然后呢我就是从这个我车库门口的地方我把车停到车库里了，
1: 嗯，
0: 这算酒驾吗？也算。
1: 可能说你说我连50米都没有，10米是吧，5米也算，
0: 你0米你就是喝酒上
1: 车，就是你打火就算，
0: 哎，你坐主驾驶位打火、哦、你都算了。
1: 就
0: 是
1: 你要
0: 是
1: 说坐在主驾不打火，这个是可以的，
0: 这还行哈、啊、
1: 我
0: 就坐
1: 这
0: 歇着，
1: 我就坐
0: 这
1: 歇会儿、
0: 哎、
1: 我不开。但是呢说我就习惯性的，比如咱们作为驾驶员习惯性坐到自己的这个位置说那我就歇一会儿，这个可以啊。
0: 对，
1: 嗯，
0: 因为啊咱们这个酒驾呢就是直接扣满12分，驾照暂扣6个月，
1: 嗯，
0: 同时呢还有面临着罚款的金额也是比较高的，1000到2000元。
1: 这个就是6个月之后才能考是吧？
0: 对，6个月之后、
1: 嗯、
0: 然后大家要了解啊，就是对于说呢咱们这个酒驾呀，有些人说我千杯不醉，
1: 嗯，
0: 哎，我喝多少我也不醉、嗯、
1: 对，
0: 那我怎么就不能开车了呢？可能是说你千杯不醉，但呢是你自己的本身身体机能的一个反应。但如果说呢通过你的血液当中去检测的情况下，你可能已经酒精含量要达到醉驾的标准了。
1: 是的，其实这个时候啊不是你醉和不醉的事儿、
0: 嗯、
1: 你说每个人喝完酒之后他就会觉得我自己没喝多没喝多、
0: 嗯、
1: 但是你大脑的反应速度就是跟不上了，就是和你没喝酒的这个状况是不一样的。
0: 对，
1: 所以说为什么就严格控制你就是滴酒不沾开车的时候。
0: 这个东西呢也要看我们每个人不同的身体体质对酒精的吸收程度在哪儿。
1: 嗯，
0: 有的人呢可能确实他吸收的不是很好，可能说呢喝完了一杯酒他显现出来血液当中显现出来的也没有多少，有的人可能喝了一口他都会说全部都给他吸收了真的。所以啊这个东西呢咱们不要去掉以轻心，也不要去抱有侥幸心理，是不是？你血液当中酒精含量只要达到每100毫升20毫克以上那就是酒驾，
1: 嗯，
0: 80毫克以上那就是醉驾，那想都不用想了。而且呢我们历年来啊就是各个地方地市都对酒驾查处的力度是非常大而且零容忍的。
1: 对，这个真的是，
0: 哎，就真的我们驾驶员呢千万别抱着侥幸心理，尤其是我们现在天气越来越暖和之后，各个地方已经出来了吧，什么
1: 事出来了，
0: 哎，地摊烤肉啊、
1: 嗯、
0: 然后呢大排档啊，是不是，
1: 嗯嗯嗯，
0: 已经又开始咱们夏天的这种就是以酒会友，然后呢这个坐在那儿完了吹着晚风前面烤着这个烤肉，哎，整点扎皮放点冰块什么的，是不是又要开始咱们这种行为了。所以呢大家一定要注意，现在的代驾已经越来越成熟了。
1: 对，
0: 对不对？各个代驾公司、
1: 嗯、
0: 包括说呢一些小卡片，包括咱们现在微信上的一些这个这个联络方式。
1: 但你没发现吗，就好多人还是觉得喝完酒想开车这个行为还是有的。
0: 那肯定有，
1: 你看我们真的是啊经常和大家聊这个事儿啊，就是今天又说到这个问题可能又延伸一下嘛，就聊到这个事儿、
0: 嗯、
1: 而且你没发现年年查酒驾的他也没有见少。
0: 嗯，
1: 不是说今年查完了可能大家都长记性了都知道了，来年说查也没有意义了那我们干脆就不查，他每一年查酒驾的时候都会或多或少会遇到这样的一个情况。
0: 对，所以说呢我们大家一定要注意啊，这个要怎么说呢，把自己的这个安全和我们这个心中的警钟要一直是长鸣的，你就我这个东西我就是要分开的，
1: 就是不要去触碰。我觉得就是很多人会在没喝酒之前他就会想，哎，我清醒的时候他还会保持一点自己的这个坚强的意志啊，
0: 嗯，
1: 我就不开车或者把车就停到饭店， 因为我身边就有这样的人，
0: 嗯，
1: 就是开车。

0: 摆车送回去，哎，别的了，太麻烦了，来吧，
1: 嗯、
0: 开喝吧。
1: 嗯，
0: 我今天不开了。嗯、可能有的时候完事儿了之后，他可能说，哎，已经凌晨了，对吧？是不是？对呀、
1: 啊。
0: 凌晨了也没有啥事，我这也没喝多少。
1: 对。
0: 总觉得没喝多少，然后说那行，那就开回去吧。
1: 嗯。
2: 第二天再来取、
0: 这个，对他觉得第二天来取费劲嘛，他有时候当天就开回去。
1: 嗯，
0: 因为我就遇到一个回这个事儿，然后我们就劝他说别开，
1: 嗯、
0: 别开，完了他也不听，
1: 嗯，
0: 不听我们就散伙了。第二天
2: 你举报他，
0: 第二天听他说偷摸的真开回来了。
1: 哎呀，
0: 你说这个事儿啊，完我说你真虎，如果有事儿呢，他说哎呀，那这个意思不能有事儿。
1: 嗯
0: 嗯，不能有事儿。
1: 对，就所有人都这么想，
0: 是吧？他说不能有事儿，那、
1: 嗯、
0: 是。可能第一次的运气挺好，
1: 嗯，
0: 那你第二次第三次呢？像刚刚说这个情况的话，驾照就没有了。
1: 嗯，小偷也想着我这次偷东西不能、
0: 嗯、
1: 不能被发现，
0: 对对对，
1: 不能被抓着，
0: 我下次不偷就完事儿了呗。
1: 哎，对，
0: 嗯嗯，
1: 我不能被抓着。哪有那么多侥幸的事儿啊。

0: 那么除了酒驾啊，还有什么样的行为呢？我们是一次性记满十二分的，是不是？
1: 嗯，
0: 还有咱们驾驶与准驾车型不符的机动车。
1: 啊，那就是我是小车票，
0: 嗯，
1: 我开一个
0: 摩托车，
1: 摩托车或者是厢货，比如说这意思是吧？
0: 嗯，
1: 完了，这就不行，或者三轮车是不是也不行？
0: 对，
1: 三轮车也属于摩托车的那个驾照吧？
0: 对，
1: 啊，你看，
0: 所以这个这一部分的人群呢，占比也比较高。
1: 对，这个很多。
0: 是的，
1: 嗯，
0: 很多人呢，就是现在我觉得能好一些了，现在科普的也全面一些了。在早之前一点的时候呢，很多人觉得我能开车。我有啥不能骑车的？
1: 你别说这个哈，前两天我们真聊到这话题了。
0: 嗯，
1: 我跟朋友我们在遛弯的时候就说了，嗯，就说到了这个什么骑摩托车，就是现在骑摩托车人都出来了，然后呢说这个很多人都买摩托车，买这个电瓶这个电瓶车，然后我就真的说，
0: 嗯，
1: 我说哎，他说这我也能骑呀，啊，我这那个有驾照，我说你有驾照，我说你有摩托车票吗？
0: 嗯。
1: 完了，他说
0: 啊，这玩意儿还需要摩托车
1: 票吗？我这不有票
0: 吗？
1: 意思我有驾照，
0: 我有驾驶证。
1: 对，
0: 嗯，
1: 我也不是没有票，我也不是怎么样。说我会开，那不就行吗？会骑不就行吗？
0: 嗯，
1: 我说不行，我说你要骑摩托车，你必须要有个摩托车票。如果说你要被抓到的话，就违法了。
0: 嗯，
1: 然后呢，他说还这样啊？我说对呀，啊。他说那好在我不愿意骑。
0: 你看，那是说明到现在其实对依旧有人是不懂的，
1: 嗯，
0: 所以大家这一点一定要去分开啊。就是摩托车的有些人说了，我不骑那个就是大型的那种非常非常重非常非常沉的，
1: 小的轻型的那种，
0: 哎，我就骑那种是轻便摩托车那种，是不是？你这也不行，这也是需要票的。
1: 对，
0: 是吧？这是需要 F 票的，
1: 嗯，
0: 所以啊，就是在这一点上，大家一定要清楚，一定要驾驶你能驾驶和你该驾驶的车辆 ，C 一 C 二还不同呢，对不
1: 对？
0: 对
1: 对
0: 对。好了，我们看看时间，马上呢，先进入这一时段的广告啊，广告过后我们继续回来。
2: 播报精彩，
3: 生动燎原。
2: 燎原是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3: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2: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3: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2: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4: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5: 好嘞，马上就去。
6: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5: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6: 爸爸，你真棒。
4: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0: 辽源环境更加洁美。
1: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2: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1: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2: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3: 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辽源环境更加洁美。
4: 交通与文艺相伴，平安

0: 乐出发，安全相伴。
1: 调好您的收音机，握好您的方向盘，我们与您一路同行。
0: 快乐方向盘带您体验快乐的
1: 驾乘感受。出
2: 发。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3: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战，诈骗在鬼也玩玩，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4: 播报精彩，
5: 生动燎原。
4: 燎原是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5: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4: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5: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4: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6: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7: 好嘞，马上就去。
8: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7: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8: 爸爸你真棒，
6: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8: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1: 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9: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10: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9: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10: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5: 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11: 交通与文艺相伴，平安与快乐。

0: 好吧，我们也是一段广告过后啊，继续的回到节目当中。我是婉彤，
1: 我是美玲。
0: 那回来之后呢，咱们继续来聊，说这个一次性扣满十二分的行为还有哪些，是吧？第三个呢，就是咱们在高速公路上啊，倒车、逆行、穿越中央隔离带掉头的，
1: 抓着扣分，
0: 哎，十二分就没了啊。就是穿越中央隔离带这个掉头吧，其实还好。这种情况不多见，
1: 极少，
0: 因为
1: 这个是
0: 他都拦死了。
1: 对，就是，哎呀，得是话又说，就得就回忆到十多年、二十多年前吧，十多年都不行，二十多年前可能会有，因为有的地方是没拦死的。
0: 嗯，
1: 咱们可能会有人会看到说怎么办呢？偷摸的挪一下吧。
0: 嗯嗯，
1: 有这种，但是现在可没有了。但是倒车这行为可有。
0: 是的。在高速上错过出口，是不是？
1: 对对对，
0: 哎，很多就往回倒吧，或者是逆行开回来吧。
1: 我这个就100米哈，我倒回来，感觉其实开车100米没有多远，一脚油的事儿。完说那我就往后倒吧。但是这个行为真的是，咱别说给你全扣了哈，就让你这辈子不能开车都不冤枉你，多危险呢？你想一想，后面的车不知道你是往后倒也好或怎么，有的时候他看不清的时候，
0: 对，
1: 你想一想后果，
0: 对。

0: 其实啊，就是真正面对着咱们在高速上说错过出口的这个情况，
1: 嗯，
0: 最正确的选择就是将错误进行到底，
1: 一错再错，
0: 开下去就完了。
1: 我改不行吗？你说了，我倒回去，
0: 那不行。就是有些时候我们说遇到错误之后要及时纠正，是不是？
1: 嗯、
0: 及时止损，
1: 嗯，
0: 这个事儿你止
1: 可不是止损的事儿，
0: 你就往前开吧。
1: 对，
0: 我有一回应该是
1: 你走错过，
0: 我没有，我是也是今年吧，
1: 嗯，
0: 然后呢是我家里人，
1: 嗯嗯，
0: 晚上开车从长春回来，
1: 嗯。
0: 那天晚上是9点多吧，他自己开车，
1: 嗯嗯，
0: 然后开车的时候呢，可能就想了一点这个就是工作上的事儿，哎，六号了，
1: 嗯，六号错路口，
0: 他错过了哪儿呢？就是咱们在长长高速上，他不是会有咱们驶入到我们一开高速的那个大道口吗？
1: 对，就是从这个进入到辽远这方向，
0: 哎，往金州辽远方向走的这儿，
1: 嗯嗯，
0: 他错过这儿了，
1: 嗯，
0: 他直接就是奔着通化那头往前开
1: 了，那他应该从东风梅河下是不也行？
0: 对呀，
1: 嗯，
0: 然后他就开过去了。开过去的时候他都没有注意到，就是我应该往边上去，
1: 嗯， 嗯，
0: 反正就是一路往前开，但是他自己就说啊，他说
1: 怎么这么长还没到转弯那个拐弯的地方吗？
0: 没，他都没寻思拐弯，他是后来怎么发现的呢，嗯，在这条路上开着开着开着，咱们不都是有一些这个立交桥嘛，
1: 嗯嗯，
0: 他在这个桥上的广告宣传语上他
1: 发
0: 现
1: 不对了，
0: 这东西咋这么陌生呢？我没怎么看过呀。以前从长春往辽源回，
1: 没有
0: 这玩意儿啊。
1: 啊，
0: 看到这儿，然后发现，赶紧吧，就是看了一眼，就是车上的那个地图，
1: 嗯，
0: 就能显示
1: 哪儿最近哈，
0: 啊，就能显示他现在在的这个位置。
1: 嗯，
0: 他瞄了一下，手指头缩放一下，完了，开过了
1: 啊，
0: 奔东风去了，从东风回来的。所以呢，就是有些时候你开错了，那就错下去。
1: 这个真是，但是提醒大家啊，在车上，你看你说的这个错过路口，东风下来了还好，
0: 嗯嗯，
1: 我家里人在前年的时候，
0: 东风也过去了，
1: 你知道都要开到哪儿了吗？
0: 开
1: 到长白山了。你知道什么？当时是什么一个场景吗？
0: 嗯，
1: 坐了一车人回来之后，我妈就跟我说，说坐了一车人，哎呀妈呀，我们都差点没回来。我说咋的了？
0: 怎么就没回来呢？
1: 差点去长白山溜达了。
0: 那哎，那快开到那不得开？
1: 我就开车，我妈他们在聊天，还有我姨都在车里，然后一直在聊天。聊天的时候，他们不知道怎么那个，就是说了一个话题，都很激进。
0: 然后就谁也没有看时间，
1: 就是，
0: 看
1: 什么时间看时间，就说这事儿就开始犟犟这个事儿了，你知道吗？
0: 啊啊啊，
1: 然后说吧，卡呜呜就往前聊。我一说，哎呀，两个长春都来回了都。
0: 就是真的啊，果然人在争执的时候，
1: 那根本不考虑什么
0: 忘我是吧？
1: 就是前面是直道，我就往前开。
0: 嗯，
1: 那个时候也不是什么赶着什么高峰时期，就像咱平时的车
0: 也比较
1: 少，也没有啥。对
0: 对，
1: 完了就往前开，什么路口不路口，看见路口不下就走。
0: 哎呦，
1: 后来这个事儿聊完了，
0: 嗯
1: 啊，错了，掉头回来吧。
0: 哎呦，那回来也得老长时间了。
1: 对呀，真的要两个长春得来回吗？自己约
0: 好。那这些呢是属于说当时没有发现错过路口，没有发现，
1: 嗯，
0: 就开过去了，但一样你说我刚错过路口我就发现了的，你也是往前开，
1: 咱们就往前开，
0: 哎，
1: 就不要过多的在想，哎，我开到前面呢我得绕一大圈我再怎么回来，其实你下了高速之后你再掉头再过来再可以马上就上，对吧？
0: 对，
1: 你这样也比较省事儿。但是如果说我倒个车，咱说，像我刚才说了，别说扣你分了，真的啊，
0: 嗯，
1: 就让你真的让你驾不了车都是最好的一个惩罚。
0: 是的，
1: 太危险啊。
0: 是的，其次还有什么呢？还有咱们第四点，就是驾驶机动车在高速公路上行驶时速超过规定时速50%的
1: 啊，超过50%，
0: 哎，就这一点要了解啊。就是我们高速公路上呢，大家要知道限速是120%，对不对？
1: 嗯，超过50%是开到多少？
0: 120%的50%，60%嘛，120%再加60%，180%嘛。就当你开到180%的时候，180%以上的时候，12分没了。
1: 180%，挺吓人呢。
0: 我真的，
1: 你别说你开过，
0: 我没开过。
1: 啊，
0: 我跟你说，就是我也会认为，哎呀，踩到178
1: 不得多吓人
0: 啊！178那得啥样啊，
1: 嗯？
0: 是不是？但是我真的就是在坐一些朋友的车的时候，聊天的时候，
1: 是不是像飞一样？
0: 他们就会聊到，他们就会说，哎呀，
1: 嗯，
0: 就是有的车因为车好嘛，
1: 嗯，
0: 就能踩到200多
1: 啊，有的车
0: 甚至能踩到300或者多，
1: 嗯，
0: 多少的。然后他就会说，他说， 哎呀，有的车跑不到，只能跑最高最高，我只能跑到180-190。哎呀，
1: 那就已经飘了
0: 啊！说你这车能跑到234，怎么怎么样的？然后当时我就，就是我感觉他就是这些字儿我都认识，组装在一起我都听不懂呢。我就问他，我说你跑这么快，什么感觉？飞起来了，那车不飘啊？
1: 我就觉得应该是，
0: 他说。还好啊，哎呀，老刺激了，怎么怎么样、啊？
1: 应该是很刺激。
0: 哎呀，反正这种刺激啊，就可能我天生不是一个敢于就是
1: 我享受不了
0: 爱拼爱闯，这个我不是这种性格的人，我觉得还是稳稳当当的吧。
1: 嗯。
0: 然后我说，哎呀，就是180，咱你说用咱们来讲，想都不敢想。但是其实很多人来讲，可能
1: 尝试过哈，
0: 哎，他会觉得180就是轻轻松松就开到了。
1: 嗯，
0: 但其实真的这个呢还是很危险的啊，就是大家不要去尝试超速这么快，等到发生紧急事情的时候你是刹车都来不及的啊。好的，我们看看时间啊，那这一时刻呢也要来关注我们市区当中的路况了，也提醒收音机前的驾驶员朋友们不要走开，马上回来。
2: 我是辽源市交警支队民警，现在为您播报
3: 来自交通指挥中心的播报。
0: 这一时刻呢，我们来关注市区当中的路况，来连线交警指挥中心直播间，看一下此时段的路面是怎么样的。你好，乐乐。
4: 你好，婉彤。听众朋友大家好，让我们关注一下这一时段的路况信息。从交通指挥中心的监控画面上可以看到呢，长寿街咱们东西市场的胡同内啊，此时此刻呢双向车道，现在是车辆出现一个比较集中的一个情况。还有呢就是咱们这个是咱们基督教堂的胡同内，包括我们同心院的胡同啊，同心院的胡同的位置呢有这个违章拍照的这个摄像头，所以呢提醒咱们驾驶员师傅去停车的时候呢一定要注意一下。那么从这个监控画面上来看呢，除了以上路段之外，我们其他的路段暂时通行呢还是比较不错的。好的，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路况信息，婉彤。
0: 嗯，好的，感谢乐乐。
3: 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5: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战，诈骗在鬼也茫茫。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3: 播报精彩，
2: 生动燎原。
3: 燎原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2: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3: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2: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3: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4375-9666。
6: 下楼把垃圾扔了。
7: 好嘞，马上就去。
8: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7: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8: 爸爸，你真棒！
6: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8: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9: 燎原环境更加节美。
3: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10: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11: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10: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2: 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辽源环境更加洁美。
12: 交通与文艺相伴，平安与快乐同行。
13: 辽源交通文艺广播。
14: 守法规，
15: 懂礼让，
14: 开快乐车，
15: 行安全路，
14: 快乐方向盘，
15: 让我们一起
14: 快乐同行。

0: 好的，我们也是一段广告过后啊，继续的回到节目当中。那么同时呢，继续跟大家来聊说这个咱们扣十二分的这个行为、嗯、是吧？第五个呢，就是故意遮挡、污损机动车号牌，然后呢，或者是未悬挂机动车号牌上道路行驶的，
1: 嗯。
0: 这种情况呢，就是也是扣十二分啊，
1: 牌子挡着了、
0: 就是。哎，对，就是大家一定别觉得说，你像对于说冬天来讲，咱们这面啊，有的时候如果说你早上，跑了很远的这个路，
1: 嗯，
0: 等你再到市区里的时候呢，你的尾气，它上就是熏出来的这个热气儿什么的、嗯，它就容易把你后面的号牌都给它呼死住。
1: 哦，对对对，
0: 就看不见了，
1: 冰流啊、霜啊这种感觉。
0: 是的，
1: 嗯。
0: 但你要是说是这种情况，我及时的我下来，我给它擦掉什么的，哎，这没问题。或者说你后面即使被挡上了，但是你可能你前面的这个车牌照是亮的，
1: 嗯，
0: 这说明你不是故意的，
1: 对。
0: 哎，你自己在行车的过程当中，那比如说我在，
1: 不知道啊，
0: 哎，我在跑高速，我怎么能停车下来擦号牌？
1: 对对对，
0: 是不是？那这个是可有情有可原，是能理解的。但有些人呢是什么呢？是故意的，
1: 能看出来。
0: 哎，他故意前面后面整的埋了吧，他也看不见了。
1: 我不知道你看没看到，有的车你会看到，咱们东北不下雪吗？特别咱们、
0: 嗯、
1: 下雪的时候，有的车，几个数字都是干干净净的，只有个数字被雪挡上了，
0: 是吧？
1: 对对对，你看那很明显了。
0: 哎，
1: 这个一看就是你故意遮挡，
0: 有想法。
1: 对，有想、嗯、你这想法还是挺好，说下雪挡的不是我挡的。
0: 哎，所以说像这种啊，就是一定要去了解。

0: 解这些呢都是违法行为，而且呢这样的小聪明谁都不是傻子，是不是
1: 不行啊？
0: 哎，交警也不是傻子，所以说啊大家一定要知道，就是不要去做这样的事儿。那你故意遮挡号牌你要干嘛呢？
1: 嗯，
0: 你肯定有违法行为要做呀，对不对？你没有违法行为要做，你为什么要挡你的号牌呢？
1: 其实有的时候特别是在高速上，很多人会觉得说
0: 超速
1: 没有人管我，
0: 哎，
1: 看不到交警、
0: 嗯、
1: 或者是摄像头的地方我这个踩一脚啊或者是怎么样、嗯、其实你想想，如果真的是抓到你了，全程他都会看到你的。
0: 对，
1: 嗯，
0: 我之前看到一个有意思的视频啊，说司机呢马上要上高速了，然后呢就在拿那个就是特意买的像那种鞋套似的那个东西，就是去遮那个号牌套啊，
1: 对，
0: 就往上套呢。旁边呢就有人问他，当时是套后面、
1: 嗯、
0: 然后旁边就有人问前面套好没啊，然后没问题套好了，一扭头交警交警在这瞅他呢，前面套好没啊所以啊就是有些时候呢大家不要去耍这种小聪明啊。其次还有什么呢？还有像我们使用伪造变造的机动车号牌、行驶证、驾驶证，
1: 嗯， 嗯，
0: 还有说校车的这个标牌或者是检合格标志的，这样的一些行为也都是会被扣12分的。
1: 对，
0: 同时也会面临着15日以下的拘留，
1: 嗯，更加严重了啊，
0: 和2000到5000元的罚款不等。
1: 嗯，你看一看罚款还次要的，还拘留呢。
0: 哎，所以啊就是还是希望大家就是了解吧，咱们现在呢我们的一些车牌的这个识别系统加上升级，套牌车可以说不再像早些年前那种就是非常的肆意张狂，是不是？
1: 对对对对，
0: 我是套牌车，哎，我为所欲为，这个
1: 想怎么开怎么开，
0: 哎，对，我这个违章什么的啊，就现在嗯很难了。
1: 嗯，
0: 所以呢大家要去了解，我们也不要去做这样的事儿啊。那第七个呢就是驾驶机动车在高速公路上违法占用我们的应急车道、
1: 啊、
0: 但占用应急车道呢我们以前呢是扣这个12分，现在呢会酌情，他会看你是、
1: 嗯、看你什么情况是
0: 吧，哎，对，是你什么样的情况、
1: 嗯、停多久，
0: 对，他可能是扣6分、嗯、
1: 对，
0: 所以说来说去 说1000到10000啊，大家一定要知道，就是有一些违法行为呢我们不要去做，还有一些其他的像什么客车校车的时速是不是、
1: 嗯、
0: 还有一些呢像什么危险运输品车辆怎么怎么样的，说这一些呢咱们大家就是了解，大多数来讲呢我说的这些都是小车，
1: 对，经常能够遇得到还是犯的一个错误，
0: 是的，跟咱们实际上息息相关的。那还有最重要的一个就是肇事逃逸，
1: 嗯，
0: 哎，就这一些呢我们都不要去触碰也不要去犯，如果一旦要是你触碰了这样法律的红线的情况下，那你接受处罚也是毋庸置疑的了，
1: 应该的，
0: 哎，你也别到时候，是的、
1: 嗯、
0: 你别到时候又觉得我自己、哦、我好冤呐、啊、我这个好委屈啊，有什么可委屈的呢，是不是？你毕竟你有违法行为呀，所以呢一定要了解。那有些人说了，我真的是不故意，比如说是不得已的情况、
1: 嗯
0: 我使用高速我超速50%，
1: 那看什么情况呗，
0: 是，很多人说你为啥开这么快呀、
1: 嗯、
0: 是不是我车里有病人，
1: 对，你看什么情况，
0: 哎，需要抢救的，对不对、
1: 嗯、对，
0: 你像之前我看到网上有新闻说儿童断指，
1: 对，
0: 然后呢当地的医院处理不了，及时的，
1: 那就上外地嘛，
0: 对，他一定要抓紧时间去往省会城市、嗯、那像这种情况他就要以非常非常快的程度，
1: 对，你也可以联系一下交警，
0: 是的，
1: 你把事情跟他说明了，他会可能会给你开道，
0: 是的、
1: 嗯、
0: 所以呢大家要了解。就那如果说真的我说我有这个扣了12分的这个情况咋办呢，有没有救了，是不是？首先呢就是你得先去学习了，是不是？
1: 对，学习吧，
0: 哎，其次呢我们重新再去参加科目一的考试吧，
1: 还是有救的，
0: 有救、
1: 嗯、
0: 你还是能继续开车的啊。但是这在这当中说一点啊，营运车辆的司机如果一旦是酒驾的情况，你以后终身不得驾驶营运车辆，
1: 不能开营运车辆了，
0: 嗯
1: 嗯。
0: 所以呢大家要清楚啊，就是处罚力度也非常严重，那么这么严重的处罚力度，换位思考的情况下，就说明你这一次违章也挺狠，违的也挺狠，是不是？所以呢就是注意安全，然后呢不要违章驾驶，稳稳当当开车，稳稳当当的这个行驶在道路上是咱们驾驶员要做的，
1: 也是最安全的啊。
0: 对，好的，看看时间，马上又要进入这一时段广告了啊，我们稍后继续回来。
2: 播报精彩，
3: 生动燎原。
2: 燎原是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 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3: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2: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3: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2: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43759666。
4: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5: 好嘞，马上就去。
6: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5: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6: 爸爸，你真棒！
4: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6: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7: 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8: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9: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8: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9: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3: 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10: 交通与文艺相伴，平安

0: 出发，安全相伴。
1: 调好您的收音机，握好您的方向盘，我们与您一路同行。
0: 快乐方向盘带您体验快乐的
1: 驾乘感受。出
2: 发。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3: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战，诈骗在鬼也茫茫。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4: 播报精彩，
5: 生动燎原。
4: 燎原是融媒体中心，中波810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5: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4: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5: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4: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4375-9666。
6: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7: 好嘞，马上就去。
8: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7: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8: 爸爸，你真棒！
6: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8: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1: 燎原环境更加节美。
9: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10: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9: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10: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5: 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节美。

0: 开快乐车，
1: 行安全路，
0: 快乐方向盘，
1: 让我们一起
0: 快乐同行。
2: 好的，我们也是一段广告过后啊，继续的回到节目当中。我是万彤。
3: 我是美玲。
2: 那这一时刻呢，也来进入到今天的警官在线环节。我们此时刻来连线我们的这个交警指挥中心，然后把话筒交给主持人乐乐。乐乐你好。
4: 万彤你好，听众朋友大家好，又到了我们这一期的警官在线了。今天很高兴呢，邀请到了咱们市交警支队西安大队的张警官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如果听众朋友有关像道路交通方面的问题呢，可以拨打我们的两部热线电话6136和6139。张警官你好。
5: 你好。
4: 嗯，那么这期节目给我们讲点什么内容呢？
5: 主要讲讲这个一吹一带吧。现在那个天气转暖了，然后那个街上那个两轮电动车开始多了，然后大家出行呢一定要佩戴那个安全头盔，然后乘坐车辆的时候把这个安全带一定要扎好，保护自身的安全。
4: 嗯，这个咱们这个一盔一带的问题也是纳入咱们工作当中的一个常态化的一个问题了，是吧？
5: 对对对。
4: 嗯，而且呢现在确实是这个天气呢越来越暖了哈。这个我看有很多的这个电动车呢，包括有一些这个年老的这个骑行人哈，他都经常不愿意佩戴这个头盔。
5: 对，
4: 嗯，
5: 有的驾驶员呢他那个想要那个天气热，头盔呢骑车上他有，然后挂在车上，他那个不戴。但这东西呢咱骑行的时候吧，戴上头盔，因为咱头部啊非常脆弱，发生交通事故的时候非常容易受伤，这个头盔呢戴上还是非常必要的。有的时候呢不光是这个驾驶员需要去戴，咱那个乘坐人呢也要戴一下，就是都保证自身的安全。
4: 对，然后呢就是在人们佩戴这个头盔，你不能说应付咱们检查哈，是我看有的是在这个离很远的地方发现咱们交警了，在这个路口来进行执勤的时候呢，他突然就停车了，他就把这个头盔呢临时给佩戴一下子哈，就是有这种情况。我劝解咱们这个还是这个张警官说的哈，这一旦发生交通事故的时候，你这个头盔无论你是这种虚的眼扣这种方式佩戴，或者是你安全的这种就是国家标准的那种佩戴啊，你都是不一样的，这个产生这个结果是吧？
5: 对，因为这个头盔呢咱最好要选择那个国家三 C 认证的，因为那东西发生碰撞的时候它能那个扛住这个撞击，有一些那个咱市面上那个便宜的劣质的虽然也是那个头盔，但是发生交通事故的时候强大的冲击力它就会那个破碎，不能保护咱自己的头部。然后佩戴的时候呢把那个下面那个安全扣也要扎好，有的人呢就是为了掩护可能警察查的时候呢我就扣一下，然后那个警察过这个岗了之后我就摘下来，这东西呢为了自身安全咱骑行的时候就直接给它佩戴上。
4: 嗯，尤其是有一些这个老年朋友早晚就是替这个儿女来接送孩子上学的这种，建议呢给咱们孩子也佩戴一个小头盔，是吧？
5: 对对对。
4: 嗯，可能是有些时候呢觉得哎，早晚高峰的时候呢可能是骑这个两轮摩托送孩子稍微能比较快一些哈。那么在越方便越快的同时呢，咱们还是要给孩子准备好一个小头盔，因为毕竟是坐在后面嘛，是不是？
5: 对，
4: 孩子比较小，所以呢把这些这个基础的这种设施咱们都佩戴齐全。再一个呢就是咱们机动车驾驶人有一些这个像不好的一些行为习惯呢，比如说手持电话呀，或者是愿意拿着烟来进行这个来开车呀，边抽烟边开车，像这种行为呢都是会进行这个拍照的，是吧？
5: 对，他一是拍照会造成那个交通违法，对你进行那个罚款和扣分，二是那个影响你这个驾驶安全。交通事故发生的往往就在一瞬间，有可能说在你弹烟灰或者你接电话稍微溜号这个一瞬间，然后交通事故就发生了。所以说还是劝导广大驾驶员朋友驾驶车辆的时候尽量不要接打手持电话，然后不要吸烟。
4: 嗯，再一个呢就是咱们是西安大队里，像现在这个文旅的项目都集中在咱们这个辖区，是吧？
5: 对。
4: 而且现在这个晚上有很多的这个去往这个欢乐会啊，像这个动植物园啊，还有一些花海呀，哈，
5: 对，
4: 陆续的人呢就多了起来。那么附近的这种这个 人一多就会影响咱们附近的这种交通这个秩序，
5: 对对对，
4: 是吧？
5: 车辆和这个行人都增加了，
4: 嗯，
5: 然后就是有可能车辆在行驶的时候，路中间呢可能有过马路的人突然出来，然后躲闪不及的话，完了你这个操控再不安全，然后你这个把安全带配戴好，它这个应急的时候能够保证你的安全。有的时候咱一脚刹车，这个有可能副驾驶的人头都容易磕玻璃，但你这个安全带要是扎好的时候，应急情况的时候能够那个控制这个制动距离，然后保护咱的安全。
4: 嗯，再一个呢就是停车的一个问题哈，这个晚上呢这个绿色出行哈，咱们可以选择到家附近就近呢去散散步，但是一旦到咱们文旅附近的这个项目的时候呢，还是要如果是开车去的，拉着这个家里老人孩子的哈，
5: 对，
4: 咱们有很多免费的这个停车场，你不要为了说就近，哎，我就停这个道边，可能也没有这个交警来管，或者是来进行这个指挥。因为我们在晚上的时候呢，咱们也一直是咱们有夜巡，是吧？
5: 嗯，对，而且景点基本上每个景点吧都有那个执勤的警察，但是那个景点车流量比较大，然后咱们驾车去的时候，景点附近都有停车场，咱们不要说寻思我到这儿我进了一点儿停了，咱稍微往里边走一走都有停车位，然后现场服从那个交警指挥，停车的时候呢尽量不要停在路口，因为车流量大的时候，有的时候来回影响车流正常通行。
4: 嗯，我看咱们动植物园附近哈，包括花海附近呢，都已经施化了这个停车泊位。
5: 对，
4: 嗯，咱们一定要按照这个施化的这个线啊来进行停车。实在没有停车位了，咱们就停在咱们这个免费停车场呢，都离咱们这个景点呢也非常近，
5: 对，
4: 是吧？嗯，如果是你是说，比如说临时去接个孩子啊，或者接个老人，能做到即停即走，那么我们在停车的时候呢，一定要留好这个电话号码牌，
5: 对，
4: 是吧？如果你离开车之后呢，你要是不留号牌的话，我觉得就是还是很不方便的，是吧？
5: 对，就是有的时候咱，像有的驾驶员说，啊，这个车我联系不上，然后那个因为一打电话想让他了解吧，完他还挪不走，没有电话找不着，咱停车呢尽量留个联系方式，
4: 嗯，
5: 你堵路口的时候如果说联系不上你，会造成大面积的拥堵，大家出行不方便。因为现在吧，啊，有的时候吧那个出行本来有的时候也是心里就比较焦，然后那边那个你再堵人家，这边打电话举报，你说警察去了之后罚你呢也不好，不罚你呢完还造成交通拥堵了，整个都大家都挺为难的。
4: 对，你不要认为哈，说那个我只要是不停这个拍照的这个摄像头或者是监控下，可能咱们交警就不会对这个随意停车的这个车辆来进行处罚。那你看咱们有一些这个车辆哈，没停在停车泊位，但是停在台阶上了，但在这个咱们交警在执勤过程当中也对他进行来这个贴条了。哎，有些像咱们单位经常来复议的说，哎，那我停在台阶上了，为什么还给我贴条了？台阶上施化停车泊位的线内可以停车，是吧？
5: 对，
4: 嗯，如果没有施化这个停车泊位这个线，咱们尽量不要停车。像咱们银座的附近呢，包括一些大石街呀，一些主干路啊，
5: 对，
4: 人民大街呀，像有一些这个什么口腔院的诊所啊，上道啊，或者是坡上啊，或者是台阶上啊，只要没画停车泊位，你就不能说随意的往那在那停车。
5: 对，因为现在这个主要街道吧，都已经是有那个严管街的路牌，每个路口吧都有这个按那个规矩停车。你这个停车的时候呢，一定要看好有停车泊位，然后有箭头的按那个箭头停放。因为咱现在辽源吧在创建文明城，大家一起努力吧，咱创造一个有序的交通环境。
4: 对，尤其是现在呢，有很多的这个外地车辆哈，都就近呢到咱们辽源来看一看这个文旅的项目啊，包括夏天。

0: 看看花啊，或者是上咱们附近的这个村落来进行这个采摘呀，
1: 对，
0: 是不是？咱们一定要做好这个像咱们你不能说是作为咱们本地人吧，说一旦遇到外地车，咱们就会主动让行哈，可能不一定人人都会做到，但是咱们在这个守护好咱们这个文明城吧，是不是？在开车的过程当中呢，不要有这些违章的或者违法的行为，或者是从第三排道啊突然并到第一排道啊，有一些出租车司机师傅经常愿意这么做哈。咱们尽量吧，就是知道咱们挣钱也不容易哈，但是呢，咱们在这个行驶的时候啊，还是要注意这个行车安全的。好的，我们看了一下时间啊，我们今天的警官在线呢，就要跟听众朋友说声再见了，同时也感谢警官做客我们的直播间，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2: 好的，感谢乐乐。

0: 小豆开车。
1: 好的，主人。
0: 小豆打开欢乐空间。
1: 好的，主人。空间已开启。
2: 携手智能 AI 来场捧腹大笑的聚会，开启一场激情碰撞的欢乐派对，
0: 打破常规，嗨翻全场，探索娱乐新高度，
3: 和 AI 一起做节目。

0: 趣味和声音关注和爱解锁节目。大家好，我是伊万。
1: 大家好，我是安琪。
2: 你知不知道
1: 啥？还有这事儿？
2: 你知不知道？
1: 哎呀妈，能是真的吗？
3: 哎，你不知道的事儿。

0: 以前咱们都听说过，是不是？
1: 什么
0: 荷花？
2: 荷花好啊，
0: 你对它的了解最了解？
2: 出淤泥而不染呐，
0: 不染呐，
2: 不染不染啊，濯清涟而不妖啊。
0: 还有
2: 老有情调了，就会背这两句
0: 啊，就这两句哈，
2: 多一句都对对对不行。
0: 哎，这就是我们对莲花的一个

0: 有的认知和印象哈。
1: 哎
0: 哎，夏天到了的时候呢，当你站在池塘边儿，看的就是那个河，这些河里边不是水里边，海里边，哎，反正就是
1: 海里边啊。
0: 不行哈，
1: 池塘边，
0: 对，池塘里
1: 上
0: 啊，
1: 哎，
0: 那个荷叶，哎，拖着圆滚的水珠，然后呢，荷花从泥里钻出来，却一尘不染，
1: 嗯，
0: 的这个状态，
1: 嗯，
0: 古人是这样形容他，说出淤泥而不
1: 染，不
0: 染啊，不染。
1: 濯清涟而不妖，
0: 哎，但是我们古人虽然说说出了这个话哈，但这句话呢，更多是借物喻人，是吧？
1: 对，
0: 哎，表示这个人儿，
1: 主要是夸他自己呢，自己个儿，
0: 自己个夸自己啊，
1: 夸自己呢，
0: 哎，就是说这个人儿，哎，濯淤泥而不染，是吧？
1: 对，
0: 哎，濯清涟不妖，出淤泥不染啥的，
1: 是是是。
0: 但你有没有想过一个问题？
1: 什么问题？
0: 就是荷花啊，它怎么做到的？
1: 他
0: 怎么就出淤泥不染了呢？
1: 这
0: 是什么神奇的自洁系统啊？
1: 洗澡呗，
0: 我也想拥有啊。
1: 没，可能是天天老去咱东北的澡堂子搓一搓啥的。
0: 他也没去，主要是他也没去啊。
1: 是哈，
0: 是吧？
1: 你说这有点啥呢？
0: 是不是因为花瓣太光滑了，太滑溜了，
1: 挂不上是吗？
0: 不让，
1: 不挂户哈。
0: 所以今天呢，咱就来聊一聊荷花为啥出淤泥而不染。
1: 濯清涟，他
0: 妖不妖的，咱就先别说了，
1: 妖不妖咱也不
0: 说，咱先
1: 说
0: 他染不染的这个事儿，
1: 哎，
0: 是吧？
1: 好嘞，
0: 哎，今天咱们就来把这个问题拆开来看。其实答案呢不在花上，
1: 在谁上呢？
0: 在叶子上。
1: 叶子，
0: 哎，
1: 叶子
0: 有的时候叶子是辅助作用，但是真的是什么东西想要好，这个辅助啊必须得打得好，是不是？哎，
1: 你是射手吗？
0: 要不然你再厉害的，你再厉害的法师，再厉害的射手都不行。
1: 哎呀，
0: 必须得有一个好的辅助。而这个荷花上的叶子，对于荷花来说就是一个好的辅助啊。把荷花的这个叶子，你先别看花啊，把它的叶子放到电子显微镜之下，你去看一看，你会看到一个完全不同的世界。
1: 不一样，
0: 它的表面啊，就是叶子的表面，不是那种特别光滑的。就是你以为那种特别滑溜而不沾，不是这么个事儿啊，它并不是特别光滑的啊，也不是特别平坦的，而是那种密布着微米级别的这种乳突结构，能想象到吗？就是每个只有几微米的那个就那么高，哎，像一座一座小山丘似的排列在一起，
1: 一座座山，一座座山川，
0: 有点生无可恋的感觉。
1: 哎呀，
0: 这些小山丘上面呢又覆盖着一层纳米级的蜡质晶体，
1: 嗯，
0: 这就神奇了。
1: 神奇啊，
0: 啊，虽然它是凹凸的那种像小山丘一样的排列着，但是山上边铺了一层蜡。
1: 哎呀，
0: 滑不滑？
1: 滑溜。
0: 哎，这个蜡质晶体就厉害了，这就形成了典型的叫做双重粗糙结构。
1: 哎呀，我只听说过什么水果这个有蜡啊，天生的果蜡，没听说过这个荷花竟然也有如此功能、啊、
0: 这回听说了吧？
1: 听说了，
0: 主要是荷叶上、
1: 嗯、
0: 啊，这个荷叶表面呢虽然坑坑洼洼的，但那些坑洼小到连水分子都站不稳，所以说这个坑洼呢可以不糊，就是不计算它啊、
1: 嗯嗯、
0: 可以姑且算它是平的啊，哎，然后呢形成了一个接近球形的一个状态，这些个坑洼连在一起，这就是一个超级疏水的一个现象了、
1: 嗯、
0: 因为接触角通常都大于150度，那你任何东西在顶上，你就是灰尘能够是做稍许的停留，
1: 是
0: 啊，但是你停留了，咱们就说那你为啥它出淤泥而不染呢？是不是、啊、
1: 对呀、
0: 啊、哎，那么不染是怎么来的呢？你想象一下，你要知道这个荷花长在水里的，
1: 是
0: 它有水，有水呢就会有水滴，哎，这个水滴落在荷叶上的时候呢，它几乎是不铺开的，而是缩成一个就是一颗圆滚滚的珠子，对吧？然后这个珠子呢随着荷叶的倾斜就急了咕噜滚下来，水珠滚走了，滚动的这个过程当中，它会像清洁工一样把一些灰尘啊、泥点啊、虫卵啊等一些污染物然后吸附到自己的表面，把它们带着就离开了。
1: 明白了，
0: 也就是说这就是荷花的一个自清洁，哎，自清

0: 那有些人就问了，说这个荷花花瓣呢，是吧？
1: 对呀。
0: 哎，你光这个荷叶感觉那荷花花瓣咋做到的呢？
1: 说就他也不可能说自己没人闲的给自己算算啥。
0: 实际上，这个花瓣呢，这个表面其实也有类似的一些微结构，
1: 哦、
0: 但是通常会更精细一些。
1: 嗯。
0: 一部分的品种呢，甚至能够产生更加艳丽的一个色彩效果。
1: 嗯。
0: 不过，一个核心的原理是一样的，就是利用这些个微观粗糙度和蜡质降低水附着的这个情况，让水把灰尘带走啊。
1: 嗯嗯，
0: 但是大家别混淆了，荷叶不沾水不等于荷花不沾泥啊。哎，咱们常见的有几个误解呢，就是觉得出淤泥而不染是因为荷花本身不屑与污泥为伍啊。
1: 对。
0: 但是从科学的角度来解释，这个荷叶和荷花能从泥水里边挺出干净的身姿，恰恰是因为它们利用了环境当中的水滴。
1: 是的。
0: 所以说呢，这淤泥呀、啊、并不是主动让路的啊。而是水滴在这种重力作用下自发的滚落，顺道带走了淤泥颗粒。
1: 是的。
0: 这个不是淤泥愿意的，也不是荷花愿意的啊。
1: 嗯。
0: 有一个特别有趣的一个对照实验哈。
1: 嗯。
0: 就是如果你要把这个荷叶强行的给它按进肥皂水里边，
1: 嗯，
0: 给它洗彻底一点，
1: 洗香香，
0: 哎，然后这个表面的活性剂呢就会破坏蜡质，对吧？这个、
1: 啊、
0: 它这个蜡质不是有个聚水能力吗？
1: 是，
0: 就会把这个蜡质给破坏掉。
1: 嗯，
0: 哎，然后水就会铺开，然后这个叶片呢就会变得湿漉漉的。
1: 哦，
0: 哎，这就说明了自清洁的是有条件的啊。
1: 嗯，
0: 你一旦要是通过一些化学性质啊，或者是结构破坏啥的，你给它破坏了，
1: 嗯，
0: 它有可能就也会被污染了。
1: 哦，但是你说这人谁那么讨厌呢？没人闲的给他往里边摁，真的是
0: 就有这样的一个实验，这实验
1: 不要当真啊，就只是一个实验。
0: 哎，但是呢，你看你发现了荷花的这件事儿哈，就是用到我们生活当中，真的有很多的地方。这项发现并非是纸上谈兵，在上世纪90年代的时候，像德国的一些科学家哈，就系统的描述了和这个莲叶效应啊，咱之前说过这个词儿是吧？
1: 嗯，
0: 并且呢，由此推动了一大批的就是仿生产品的诞生，比如说你穿的防水冲锋衣。哎，用的玻璃涂层，甚至是某些外墙的涂料里边，
1: 嗯，
0: 都可能有荷叶结构的影子。
1: 是的。
0: 哎，应用到我们生活当中很多地方了哈。
1: 嗯，
0: 仿生材料还做不到这种完全复制荷叶那么精细啊，就不能像经荷叶一样一样的，
1: 嗯，
0: 因为荷叶自身它还能分泌蜡质呢，
1: 对
0: 吧？能够修复轻微的一些损伤。嗯，虽然说我们现在所做出来的东西做不到这样，
1: 是，
0: 但是这也提醒我们了，自然界的黑科技往往比人造的更加的优雅，
1: 嗯，
0: 更加的可持续。
1: 没错。
0: 所以说下次下雨的时候我们就去看看吧哈。
1: 嗯，
0: 比如说我们会在下雨天蹲在公园池塘边看雨滴打在荷叶上，哎，看雨滴在荷叶上弹跳。
1: 池塘边底中树上，
0: 人家让你看荷叶你上树干啥呀，
1: 在树上看荷叶。但是你形容的这种场景我觉得特别特别的有意境，
0: 对吧？
1: 哎
0: 哎，你看看那水珠碰撞滚落，
1: 嗯，
0: 带走污泥，
1: 哎
0: 哎，那种画面比任何励志的一些语言心灵鸡汤啥的都更直白。他不是在讲清者自清的道理，
1: 是，
0: 而是展示了一套实实在在的物理机制。
1: 嗯，
0: 是吧？
1: 嗯，
0: 哎，科普的意义实际上就是在这儿哈，把美好的比喻变成可验证的事实。
1: 是的，
0: 对吧？
1: 嗯，
0: 所以说大家下次看荷花的话，会不会有不一样的理解？
1: 下次语文老师给你讲这个出淤泥而不染的时候，你就可以跟这个语文老师说，你说老师，这可以从物理学的角度去看看，
0: 去分析它，是吧？
1: 对。然后老师就说，说你出去，你找物理老师去吧。
0: 出去干啥呀？
1: 找物理老师，俺们上的是语文课
0: 啊，语文老师就只能教语文，
1: 语文老师
0: 数学老师只能教数学，
1: 语文老师
0: 体育老师只能教体育，但是家长可以数学、语文、体育全都会，是吗？
1: 但是你数学可以体育老师教啊，
0: 为啥呀？
1: 小时候总说嘛，说你那数学也太差了，体育老师教的。打小老被这么说，确实数学稍微有点差啊。

0: 播报精彩，
1: 生动燎原。
0: 燎原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1: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0: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1: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0: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2: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战，诈骗在鬼也茫茫，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3: 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4: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5: 好嘞，马上就去。
6: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5: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6: 爸爸，你真棒！
4: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6: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7: 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8: 啥？还有这事儿？
9: 你知不知道？
8: 哎呀妈，能是真的吗？
4: 哎，你不知道的事儿。

0: 肾结石是小病，疼起来真要命。
1: 昨天不都已经结过了吗？
0: 但是昨天咱们在聊这个话题的时候呢，你提到一个话题啊，我觉得跟肾结石是一样的，就是是小病，但是疼起来依旧很要命。
1: 牙呀，
0: 哎
1: 啊，
0: 所以说呢，今天就来聊一聊牙疼的问题。你说这两天这个你不知道的事充满了疼痛啊，也会有这个肾疼，也会有牙疼的。但是我就跟你说啊，小的时候这个牙疼啊一直都困扰着我。打小我每周我都要去这个牙科诊所报到啊，这个牙车去了。这牙科诊所的大夫都认识我了，每次一来说咋了，这最近吃糖吃多了，这又蛀牙了是不是、啊、所以这打小的时候
1: 你就应该去学牙医。
0: 嗯呢，造福不了别人，但我能造福我自己啊，主要是。而且小的时候你会发现，在没有退掉乳牙之前啊，我的每一个大牙里边都会堵着这么一个一小块一小块的那样的一个东西啊，就是堵上这个虫洞。然后后来换牙了以后呢，反正现在也堵着啊，但是没有之前堵的那么频了啊。所以说这个牙坏呀、啊、真的是挺闹心的。
1: 你有办法帮助大家变好不？
0: 没有办法。怎么说呢，还是老生常谈啊，
1: 教大家这个牙是怎么变坏的、
0: 牙是怎么变坏的啊，在牙齿里边究竟发生了怎么样的一个故事，然后才能让你的牙齿变坏。同时呢，也建议大家，如果要是牙齿实在疼得受不了的话，请找专业的医生去进行一下诊断。
1: 谢谢你。
0: 那么呢，这种牙痛的情况啊，其实我觉得就是不管是你各个年龄段，不管是小孩还是你现在就是所谓的这个中年人，还是说老年人啊，每次疼痛都会让你的叫声凄惨无比。像牙髓炎发作的时候的那种剧痛呢，经历的人肯定是这个刻骨铭心啊。就是咋说呢，如果你要是但凡你吃点什么酸的东西让你倒牙了，我都觉得那种疼痛是让人家很长一段时间没有办法克服的。所以说牙齿你别看它小，但是它一疼起来确实是要命啊。
1: 嗯，
0: 所以到底什么是牙髓炎呢，为什么会痛呢，咱们今天就来唠唠清楚啊。就是这个我们的牙齿你看它平时还是很坚硬的，对不对？
1: 对，
0: 偶尔有很多人拿它去做一些他不该干的这些范围的事儿，
1: 比如说起瓶就瓶，
0: 哎，比如说代替瓶盖代替这个瓶起的起瓶盖啊，或者是说代替指甲刀咬指甲啊，
1: 咬指甲还可以吧？
0: 或者是说这个代替这个钳子啊，去拿它刻这个针子啊，或者是刻核桃。啊，总而言之，言而总之啊，他觉得这个东西没有怎么硬呢，就总愿意塞嘴里边来照亮照亮。
1: 主要是你觉得他不硬，
0: 哎，对，特别是小的时候有买那种什么，就是那种小手链的那种手环，上面不有一个小圈一个小圈那种小环吗？
1: 嗯，
0: 小的时候就是有的时候他一扒开了，就是或者是说一松动了的话吧，总喜欢拿牙去紧它，然后一咬，呦。我现在一想还浑身起鸡皮疙瘩呢啊。那么啊，其实咱们总会拿咱们的牙齿去咬一些什么乱七八糟坚硬的东西啊。牙齿最外面呢就长了一层非常坚硬的牙釉质啊，而牙釉质下面是淡黄色的牙本质，里面布满了各种各样能够感受到疼痛温度等等的感受器。我有时候觉得会烫牙，原本以为是烫牙只是我自己个人的一个原因呢，
1: 都烫，
0: 后来发现都烫。
1: 嗯
0: 啊，就别老吃那些特别特别热的东西了啊，对身体不只是对牙不好，对身体也不好啊。而连接这些感受器传递信息的神经和血管呢，也就自然而然的就住进了牙齿最中间的一个小空心的这样的一个小房间里啊。这部分呢就是咱们常说的这个牙髓了啊。牙釉质呢是我们人体最为坚硬的一个组织啊，甚至呢怎么说呢，就是可能说比钻石也软不了多少。钻石恒久眼，一颗就破产，牙坏一颗我觉得也挺贵，虽然比不上钻石，但如果你要戴个小牙套的话呢，也挺贵的。
1: 现在这个整牙哈，真的是在就是你身体所生的一些病当中，看似小病里边最昂贵的。
0: 对对，确实是啊，特别是现在就是各种各样的牙套啊，钢的牙套，或者说各种各样隐形牙套啊，一个就很多很多钱，而且还要不停的时间去不停。
1: 好几块呢。
0: 哎呦呵，这么贵吗？
1: 老贵了，
0: 你还要花时间去不停调整它的形态啊，不同时期戴不同的牙套啊。反正我也是这个有
1: 戴，这都是经验之谈。
0: 对，戴牙套的朋友这么跟我说的，确实很贵啊。然后他说，你说我都戴这么贵的一个东西在牙上了，他们还叫我牙套妹。下次见到这种人，我告诉你，你就应该多多与他接触一下。
1: 其实你看咱们小的时候也是的，就是见到比如说谁如果戴牙套啊，
0: 嗯，
1: 或者咋地的哈，
0: 嗯，
1: 因为他那个时候是属于很多人当中只有这样一个两个人，属于少数个例的啊，比较独特的，经常会被人关注这个牙齿。
0: 是是。
1: 但现在实际上已经是很多人都在矫正自己的牙齿了，
0: 对，
1: 已经没有那么特别了。
0: 现在我长大了，
1: 嗯，
0: 也知道它的价值了。
1: 所以说现在这样叫起来就是也会少了，
0: 对，不会怎么叫，
1: 哎，而且现在看戴牙套和以前看戴牙套不同，
0: 是
1: 以前关注它就关注的是美和丑，
0: 对，
1: 现在看的是哇
0: 哇
1: 他好有钱，
0: 好有钱，
1: 他居然有钱整牙，
0: 对。
1: 哎呀，没有来的一阵羡慕。
0: 对对对，没毛病啊，就是这个多跟戴牙套的朋友接触接触。那么这种但是呢这个东西和钙化形成啊，这也是说它是一个物理防御拉玛的这样的一个东西，因为它外面的牙釉质真的特别特别的厚啊，但是却防不住像酸这样的化学攻击物质啊，特别是当有龋齿中的微生物产生各种酸性物质来破坏它的时候呢，一旦牙釉质被破坏，牙本质中的感受器和牙髓里的神经就会直接暴露出来。哦，
1: 你说的我牙好难受，
0: 我刚才突然滋儿了一下啊，就导致他们怎么样，导致他们对外界的刺激做出一个强烈的反应啊，强烈的反应其实无非就是疼痛嘛。

0: 对不对啊？
1: 嗯，
0: 同时呢也更容易被细菌入侵产生炎症啊。而且牙本质呢确实说实话它没有那么的密不透风啊，它上面有很多贯穿整个这个牙本质连接牙髓和牙本质的小管啊，这种小管呢细菌是可以通过暴露在牙本质的小管当中去入侵你的牙髓的，这个时候你就会冷热酸甜，人家是想吃就吃，你是冷热酸甜吃啥啥疼，冷热酸甜啥都不能吃。
1: 嗯，
0: 哎，吃完了以后你就不得劲啊，
1: 不得劲，
0: 哎，不得劲，哎，但是呢，离开刺激以后呢，疼痛就会消失，这就代表着什么呢？代表着你的牙髓炎症还在比较早期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当中，是可预防、可治疗的。但如果要是这种疼痛会一直持续的话呢，其实就是非常严重的了啊。那么这个，当你破坏的越来越深呢，牙髓受到的刺激和感染也就越来越重，就会发展成不可逆的啊牙髓炎。除了上面说的龋齿以外呢，就像牙裂呀，还有牙周病啊、牙外伤啊，这个化学物品等等啊，其他的一些因素也会引起牙髓炎。急性的牙髓炎发作起来，那是相当的疼痛，
1: 那是难受的很呢。
0: 对，即便你没有招惹他啊，他也会分分钟疼给你看。严重的可能连带着你的头、你的耳朵、你的半边脸都会跟着疼起来啊。而温度的刺激呢，会让他痛上加痛。就是总而言之，牙总可能你就是在外边
1: 嘴废了，你知道吗？
0: 对，在外边可能说喝点西北风啥的，你都得疼一阵时间。
1: 哎呦天哪，西北风都喝不了，
0: 喝不了，太惨了啊！那么间隔的时间呢，而且也会越来越短啊，可能从之前的一个小时疼一次，到最后就变成了每分钟疼一次，而且是滋儿滋儿的，让你痛不欲生啊！最后可能就是到达那种吃止痛片可能都没有什么用的这样的一个状态了啊。
1: 那还有一个就是办法可以解决，
0: 嗯。拔下去是吗？
1: 把牙敲掉。
0: 拔牙，你这是从根本上解决了牙疼的这个问题啊。
1: 对，
0: 那么牙髓炎的疼痛呢还有两个特点啊。第一呢就是不能定位，就是你明显知道自己牙疼，
1: 不知道哪个疼，
0: 但
1: 是
0: 你不知道哪颗牙疼，你定位不了它，它难以琢磨啊。第二个呢就是夜间痛，哎，很多牙髓炎患者呢经常在大半夜被活活疼醒，而且一躺下就疼，老折磨人了。
1: 你看嘴废了，不让吃不让喝，西北风都进不了口，
0: 睡
1: 觉都不让睡了。
0: 对呀、啊、就这么折磨你啊。那么为什么、啊、这个牙髓炎它那么疼呢？首先啊，牙髓的神经呢是无髓这个鞘纤维异常敏感，稍微受到一点刺激就会引发的一种强烈剧痛。其次呢，就是一旦产生炎症啊，渗出来的东西就会挤得满满的，这种压力呢会折磨脆弱的神经，引发剧烈的疼痛。这也就是为什么当医生把这个秘密的空间给它敲开减压了以后呢，你会感觉整个世界都清静了，因为医生在拯救你的牙齿啊。不过呢，就是除了这种急性的牙髓炎以外呢，更多人则是属于是慢性的这个牙髓炎啊，这个就时不时的会有一些钝痛，就滋儿一下子啊。有很多人就觉得可能是这个牙齿敏感，对不对？吃不了凉，吃不了热，吃不了甜，吃不了酸儿啊。但如果啊，有很多人就是觉得就是这种牙齿经常出现这种情况的话，还是建议大家就医啊。但如果要只是轻微性的那种钝痛的话呢，其实吃点止痛片啊，用上你超强的这个意志力，哎，
1: 挺一挺总会过去的，
0: 能过去，但是它好不了啊。因为牙髓炎通常它是不能治愈、不能自愈的。我这个牙这个发音不太准确，
1: 就是自己不能够
0: 痊愈，
1: 哎，痊愈你得靠外界，哎，比如说牙医的帮助。
0: 对对对，它不能自愈啊。那么吃药呢是没有办法从根本上治愈这个牙髓炎的啊。虽然说有的时候疼痛可能会暂时缓解，但是牙齿里的感染物没有被去掉，对不对？炎症还在继续扩散啊，最终呢可能会引发比较严重的后果，比如说根尖周炎等等啊。面对各种各样的牙髓炎呢，医生呢在治疗过程当中也会尽量的去保护好存活的这个牙髓，然后呢就是用这种钙髓术的这样的一个方法啊去治疗它啊。而当很多牙髓基本上坏死的时候呢，就只能给它完全清理掉啊，对牙髓腔呢彻底的消毒杀菌，然后给它填塞起来，防止感染进一步向下扩散。这就是传说中的根管治疗啊。我身边有朋友进行过根管治疗，出来了以后跟我说他这辈子他都不想再进去第二次了。 就是真的特别特别的疼、啊、
1: 所以得好好保护自己的牙齿。
0: 是的，
1: 其实根管治疗还算可以，毕竟这是打麻药，也没有啥疼不疼的，
0: 嗯，
1: 对吧、
0: 嗯、
1: 麻药一打你也没有啥就是感觉知觉啥的。但是啊，你这个治牙真得找一个好的牙医。
0: 对，
1: 你如果要是找一个比如说就是二把刀哎，就是你比如说像我的第一个牙医他就给我来了个根管治疗
0: 啊、
1: 嗯。一般根管治疗呢就会把这个神经都给杀死。
0: 对、
1: 啊、然后呢进行治疗。
0: 对，老刺激了。是，
1: 但是呢当时呢他这个神经并没有完全杀死、嗯、在过了几年之后呢这个牙出问题了之后，当我的第二任牙医看到我这个牙的时候就彻底的崩溃了。因为本来是可以再进行救治的啊，但是呢他这个根管拔不出来，
0: 彻底救不了了，
1: 因为一拔就会碰到他没有弄死的神经，最后实在没有办法了只能拔牙了，
0: 给后边的医生徒增烦恼啊。
1: 是，所以说大家这个去看牙医的时候还真得找专业性比较强的，你比如说呀那个 就很强
0: 哪个医院的某位大夫啊就很强啊把广告费打一下子。
1: 是，所以说呢这个牙疼实际上不是个小事儿啊。前两天和朋友在一起聊天还说呢，这牙疼疼了很久很久很久，
0: 对，
1: 而且还是门牙、
0: 嗯、
1: 他还怕失去他的这个大门牙然后呢就是疼疼了很久很久，然后也没有找到一个对症的方法，花了也花不少钱、
0: 嗯、
1: 哎，因为他疼啊睡不着啊，然后之后就得拼命的吃一些什么消炎药啊，整一些什么药物治疗啊，
0: 止痛药、嗯、
1: 啊，然后之后呢也没少花钱，左一次看右一次看，看完了之后左一次吃药右一次吃药。后来他跟我一聊天的时候，因为我家小孩经常去看牙、
0: 嗯、
1: 就多多少少对这个牙呢有一些了解、
0: 嗯、
1: 我跟他说你这个指定是牙神经的问题，
0: 是
1: 才会导致这个牙床这样这样那样那样，
0: 久病成良医了。
1: 哎，就给他一顿分析，分析完了之后他是去了一个正规的牙所，看完了之后发现问题，嗯，确实是这个问题，
0: 嗯，
1: 然后又花了1000块钱把这个牙终于是治好了。
0: 就真的是啊就是咱们如果想要保护咱们好自己的牙齿的话，其实最基本的一个这个行动啊，最基本每天日常都需要做的就是刷牙了。
1: 其实我这个有一个牙医朋友他还真就说，就是刷牙有很确实应该重视起来，要好好刷牙，毕竟这是保护牙齿第一步。
0: 嗯，
1: 但是像他就不会把刷牙看得特别重要，因为他半年他一定要给自己清洗一次牙齿，
0: 洗牙是吧，
1: 一定要洗牙，这样洗完了之后就特别干净了，之后呢就很少会出现牙上面的问题。而且牙不好啊还有一部分是有关于遗传的。
0: 是吗？
1: 啊、你这个牙不好有可能是你家族牙都不是很好，
0: 嗯，
1: 但有的人就是这个牙就遗传的特别特别好，整个家族这个牙都特别好，这个牙就很少生病，即便他天天吃糖。
0: 有一些人天生牙就白，
1: 这个对也是有关系，
0: 对
1: 啊，这也是跟遗传有一定的联系的。有一些人的牙就特别好，但是如果就咱就说咱就遗传这个牙不咋好了
0: 啊，
1: 不咋地儿了。对不对？
0: 对，
1: 那咱也得努力保护它呀。
0: 是,
1: 不 是, 是
0: 的、
1: 嗯、
0: 就是好好对待咱们的牙齿吧，
1: 别让牙齿出问题。
0: 没错啊，主要是现在这个拔牙呀你这个堵牙呀太贵了为了保护好自己的钱包啊，咱们还是这个花小点钱少点钱去洗个牙，对不对？毕竟洗牙你不用天天洗、啊、
1: 而且这个你要找专业的哈、
0: 哎、
1: 咱就说这个专业啊就非常的重要，
0: 专业的
1: 医生干什么都是专业非常重要。
0: 是的。

0: 播报精彩，
1: 生动燎原。
0: 燎原是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1: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0: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1: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0: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2: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

0: 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战，诈骗在鬼也不管。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1: 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2: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3: 好嘞，马上就去。
4: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3: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4: 爸爸，你真棒！
2: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4: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5: 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6: 烧脑风暴正呼啸，线索迷雾绕啊绕，
7: 众人齐把智慧烧，
8: 别怕挑战吓一跳，
7: 嘿，
5: 来战猜猜猜不到。

0: 猜猜猜不到一起来玩海龟汤啊，有一个人出汤面，另外一个人呢问问题回答是与不是，共同来编造一个全新的故事，当然此故事纯属虚构的，哎，没有雷同也没有巧合啊。
1: 嗯，
0: 咱们今天这个故事是这样的啊，说爷爷的葬礼上我看见了他，几天后姐姐死了，
1: 没了
0: 没了。
1: 爷爷的葬礼我看见了他，这个他是姐姐吗？
0: 不是
1: 啊。那这个故事里边和爷爷没关系吧？
0: 爷爷死了没关系
1: 是吧？
0: 爷爷说、
1: 主要是葬礼，在一个葬礼上、
0: 哎、对，
1: 然后看到了一个人、
0: 嗯、
1: 然后几天后之后姐姐死掉了、
0: 嗯、
1: 这故事里边有我姐姐还有一个他、
0: 嗯、
1: 就这仨人。
0: 对，
1: 还有其他人吗？
0: 爷爷的葬礼爷爷没怎么太出现，爷爷不算
1: 是吧。
0: 哎
1: 哎，这主要是这仨人的故事哈、
0: 嗯。
1: 看见的这个他是杀死姐姐的凶手吗？
0: 不是。
1: 哎呦，那我是杀死姐姐的凶手吗？
0: 是笑得太邪恶了
1: 姐姐啊，我和姐姐我们两个是亲姐妹吗？
0: 应该是，
1: 应该是哈、
0: 嗯、
1: 亲姐妹下如此重手，
0: 谈谈动机吧。
1: 这动机我现在不想知道，我想知道是人性的泯灭是道德的沦丧，
0: 道德也沦丧了，是人性也泯灭了，
1: 怎么导致我对姐姐下了手呢？我看见的那个他是个男孩还是个女孩啊？
0: 我是个女孩。
1: 我知道，我说我看见的那个他，
0: 男孩。
1: 男孩是吧？
0: 男孩。
1: 和这个男孩一定有关系。
0: 嗯，
1: 对吧？
0: 嗯。
1: 姐姐和这个男孩他俩是情侣吗？
0: 不是。
1: 他俩是朋友吗？
0: 不是。
1: 他俩不认识。
0: 嗯，应该是不怎么太认识。
1: 陌生人。
0: 嗯，应该是。
1: 那我为啥看着他我就把姐姐杀了呀？
0: 嗯呢，你说怎么这么奇怪呢？
1: 我和姐姐我们两个长得像吗？
0: 不像。
1: 不像哈。
0: 嗯，
1: 那我和那个男孩有啥关系啊？我俩是好朋友吗？
0: 不是。
1: 是情侣吗？
0: 不是。
1: 是亲人吗？
0: 不是。
1: 我俩也是陌生人。
0: 嗯，
1: 我俩得认识吗？
0: 哎，你如果要说亲戚那种啊，我觉得应该算是远亲。
1: 就是我俩得认识，那他和姐姐也得是远亲呢。
0: 嗯，就是那种平时见不着的远亲吧。
1: 就是远亲是吧？
0: 应该算是。
1: 那这个男孩的职业重要吗？
0: 不重要。
1: 那男孩

0: 姐姐的死有啥直接关系吗？
1: 有关系啊，老有关系了。
0: 那这个男孩做了什么事儿啊？
1: 没有，
0: 这男孩啥事儿也没做，
1: 没干
0: 啊。
1: 这男孩啊，哎呀，
0: 这男孩是真人不？
1: 是真人，是真人，
0: 是个真人，是吧？
1: 对对对对，
0: 嗯嗯，这男孩什么事儿也没做，
1: 嗯，
0: 完了还直接因为他死了，
1: 对，
0: 真奇怪。嗯，就是我俩，我和姐姐，我俩跟这男孩有仇吗？
1: 没仇，
0: 不认识，一个远亲，也不熟啊，
1: 没仇，
0: 跟也没啥仇。男孩在爷爷的葬里面，葬礼上也什么事儿都没做，
1: 对
0: 吧？
1: 对，
0: 那是我杀害姐姐，让这个男孩看到了。
1: 不是，
0: 也没看着啊。
1: 嗯，
0: 那我们看着男孩干啥？男孩没干啥呀，主要是啊。
1: 其实所谓的这个远亲，我觉得说朋友也合适，因为你看啊，葬礼上来了，就是见到了这么一个人。其实说多多
0: 他们的关系重要吗？
1: 不太重要，说实话。但是多多少好像是有那么点亲戚关系，感觉上啊。但是这个
0: 不重要，你别感觉不重要吗？
1: 不重要，不重要
0: 啊，不重要，咱就不盘他关系了，
1: 嗯、
0: 没意义，
1: 对对对嗯
0: 是不？
1: 嗯，
0: 有啥情感大戏在里边吗？
1: 哎呀，我觉得得有啊。
0: 不跟他不熟吗？
1: 没有情感哪来的杀意呀、啊、
0: 我和姐姐我俩都喜欢这男孩吗？
1: 不是，
0: 你也不喜欢呢。
1: 我和姐姐都喜欢这个男孩，是也不是吧？
0: 姐姐喜欢这男孩？
1: 不是。
0: 我喜欢这男孩？
1: 是。
0: 这男孩瞅我姐了？
1: 没有。
0: 这男孩帮助我姐啥事儿了？
1: 没有。
0: 这男孩喜欢我姐？
1: 没有。他作为一个海龟汤，他就不能用一个平常的一个思路去分析他，他就很不平常。
0: 我喜欢这个男孩、
1: 嗯、
0: 这个男孩也 这男孩也没瞅我姐，也不喜欢我姐的，我跟我姐生啥气呀、啊、真的奇怪。我
1: 姐姐说
0: 我好像是有点病是不？
1: 就如果你要知道汤底的话，你可能吧。
0: 这个人啊，这个凶手啊，可能是有点不太精神，不太
1: 正
0: 常。嗯、
1: 哎，
0: 姐姐冲他笑了。
1: 没有，姐姐说我啥也没干，我冤死了我。
0: 姐姐是啥也没干，那他杀他不是因为他姐干了点啥，他才杀他的吗？
1: 没，他姐啥也没干。
0: 他误会他姐，
1: 他没误会，他姐啥也没干，就是啥也没干。
0: 那男孩干啥了吗？
1: 那男孩也啥也没干，
0: 他也没误会。
1: 对，
0: 他就是因为他喜欢那个男孩，就把他姐给杀了。
1: 是，
0: 哎呀，
1: 愁人，
0: 不因为情感，也没有动作，也没有什么的，那我真猜不到了，就是没法归类了。你公布汤底儿吧，
1: 公布汤底儿啊、
0: 嗯，
1: 他这个其实他特别刁钻这个角度啊。
0: 嗯，
1: 在爷爷的葬礼上啊，我喜欢上了这个男孩。为了能够再见他一面，我把姐姐杀死了。
0: 你妈呀！
1: 哎，然后在姐姐的葬礼上呢，我又如愿见到了他，多么的离谱！
0: 真是啥也没干呢。
1: 对，姐姐说你，
0: 我以为
1: 他
0: 之前就喜欢的、啊，原来是在葬礼上看到才一见钟情的。
1: 对、
0: 啊，
1: 一见钟情，然后为了再见到他一面，然后姐姐说：“你说你
0: 真吓人。”
1: 这姐姐要是会说话，高低那两巴掌就直接上脸了，真的是气死了。
0: 本故事纯属虚构，没有雷同，没有巧合啊！
1: 哎哎、
0: 嗯，来下一个啊！
1: 嗯，
0: 汤面是这样的。我讨厌这里的一切，我想回家，他老是跟着我，好烦。他带我去他家，但又推了我一把，我吓得跑了出来。终于回家了，我又看见了他，我明白了一切。
1: 好长啊，这个
0: 我还有个更长的呢。
1: 不是，这个真的好长，我得一句一句来。看来啊，怎么的？
0: 我讨厌这里，我想回家。
1: 我讨厌这里，我想回家，就说明这地方肯定不是他家。
0: 是的。
1: 这地方是啥？是学校吗？
0: 不是。
1: 哎，这个故事是真实世界发生的吗？
0: 是。
1: 我是个人。
0: 是。
1: 这个故事里所有的东西都是人。
0: 是。
1: 我是男是女重要吗？
0: 你是个男孩吧？
1: 我是个男孩啊、
0: 嗯！
1: 我讨厌这里，我要回家。
0: 嗯。
1: 那这里是这个学校吗？
0: 不是。
1: 这里是工作场所吗？
0: 是别人家。
1: 别人家。
0: 嗯，
1: 我被
0: 别人生活的地方。
1: 我被关在别人家了吗？
0: 不是关在这儿。
1: 我就住在这儿了。
0: 不是，以前有一个特别火的节目你知道吗？
1: 嗯，
0: 就是尤其是在孩子身上就是做的节目特别火，
1: 在孩子身上
0: 叫变形记。
1: 啊，我知道了。
0: 嗯，
1: 哎，就说明他是一个被改造的小孩呗。
0: 被改造的，反正就是他被换到了这个地方
1: 啊，他被送过来，被换到了这个地方。我讨厌这里，我要回家。那这第一句就很明确的说了啊，
0: 嗯，
1: 他这个不太喜欢他被这个送过来的这个地方。第二句是啥？
0: 他老是跟着我，好烦。
1: 他老是跟着我，这个被他跟这个跟他的这个人是他的养父母吗？
0: 不是，
1: 摄像头，
0: 有摄像头，
1: 是不是就是摄像？还
0: 有摄像头，还有这个他老是跟着我，这个他是个人。
1: 是不是摄影师啊？
0: 不是。
1: 我的跟班儿。
0: 不是。
1: 我的父母。
0: 不是。
1: 我是我亲人吗？
0: 不是。
1: 是陌生人吗？
0: 是。
1: 是一个陌生人，他老跟着我。
0: 嗯。
1: 这陌生人对我会造成什么危险吗？
0: 嗯，目前没有。
1: 目前没有。
0: 到这儿没有。嗯。
1: 哦，也就是说他总被一个摄像头跟着，然后是有人，
0: 这个陌生人不是个大人啊，也是另外一个小孩跟着你，
1: 是个孩子，
0: 你好烦。嗯，
1: 老跟着他。这孩子是啥呢？这孩子干啥的呢？
0: 下一句、啊、
1: 这孩子想管他要点吃的吗？
0: 不是。
1: 嗯
0: 嗯，不是。他带我去他家。
1: 这个孩子带他去他家。
0: 嗯，但是又推了我一把。
1: 推他一把啥意思？
0: 我吓得跑出来。
1: 你吃的太多了，你出去。
0: 不是。
1: 是不是？那是因为什么原因推他一把？这个很重要的吧？
0: 对，
1: 原因是他态度不好吗？
0: 不是，这个汤太难了。
1: 对，我觉得也是啊。是因为他吃多了吗？
0: 跟吃的没关系。
1: 那是因为
0: 他后边不是说吓得跑了出来吗？
1: 吓得跑了出来是因为
0: 什么吓人啊？
1: 屋里边的环境吗？
0: 不是。
1: 里边的人吗？
0: 是。
1: 里边的人是这个小孩吓人吗？
0: 不是这个小孩，
1: 是我这个养父母吓人吗？
0: 养父母跟养父母有啥
1: 交换的？
0: 你去的是另外一个孩子家。
1: 对，去的这个别人孩子家的父母吓人吗？
0: 对。
1: 是生病了吗？
0: 就是这个小孩的母亲
1: 吓人。
0: 嗯。
1: 生病了吗？
0: 算是。
1: 还是精神类的疾病？
0: 对，精神类的疾病
1: 啊。所以我被吓到了
0: 啊，跑了出来，
1: 发病了。
0: 跑了出来之后终于回家了。
1: 我被交换回来了。
0: 对，交换回来了。我又看见了他，我明白了一切。
1: 又看见了他，这个他是那个小妹妹吗？
0: 是。
1: 又看见了这个小妹妹，我知道了一切。
0: 嗯。
1: 这个小妹妹为什么会在我家呢？这就很奇怪。
0: 小妹妹没在你家。
1: 小妹妹在你家。那你就是说你这个
0: 你通过什么看到的她？
1: 电视。
0: 是的。
1: 你又通过电视看到了这个小女孩。
0: 嗯。
1: 然后呢是被这个剪辑人员剪辑了之后的这个完整故事是吗？
0: 嗯。
1: 然后我看到了这个小女孩。
0: 嗯。
1: 然后我才知道整个过程当中就是这个家有多么多么的贫困。
0: 不是。
1: 这个小女我是看在电视上看的这小女孩是她做什么好事了吗？
0: 是。
1: 她救了别人的命吗？
0: 算是。
1: 她救了别人的一条命。这小女孩干啥了？救了我的命是吗？
0: 不是。
1: 救了家里人的命。
0: 是。
1: 妈妈。
0: 是。
1: 救了妈妈的命。是妈妈有做什么危险的事情让这孩子拦住了吗？
0: 没有。你别忘了还有东西跟着你哦。
1: 摄像头。
0: 对。妈妈被暴露在摄像头下了。
1: 然后这个孩子就为了保护他妈妈做了一些事情是吧？
0: 不是。来公布一下汤底儿吧。
1: 好好好，
0: 就是前面都是对，就是变形记他被换过去了嘛，他不喜欢这儿。然后呢有一个这个小女孩经常跟着他，最开始的特别烦，但是呢后来慢慢的就和这个小女孩熟悉起来了。小女孩呢就邀请他去他家里玩，他就无聊他就跟着去了。然后呢在他身后不是有摄像头吗，就跟着去了。到了他家里了之后呢，他就发现就是这个小女孩猛地推他一把，把他推进了房间。房间里边有个疯疯癫癫的女人对着我傻笑，我就被吓了一大跳跑了出来了。这些都被记录了下来。我回到自己家里之后呢，这个节目顺利播出了。几天之后才发现了这个小女孩的妈妈是之前被拐卖的人
1: 啊，然后解救了。
0: 然后因为通过节目，这个小女孩的妈妈找到了自己的亲人。在电视上我看到了小女孩在角落里开心的笑了，是她一把把妈妈推回了家。
1: 哦，这个是一个很温情的故事啊。
0: 哎，就是有点长，这种海龟汤如果细推起来的话可能要很久。
1: 是

0: 聆听是一种生活，
1: 是一种生活，是一种生活。
0: 故事让聆听更精彩。
2: 故事里始终都有爱。
0: 跟着音乐听故事，在故事里感悟生活，故事可以更好听。
3: 故事里的歌。
4: 没有富丽堂皇的新房子，没有隆重的婚礼，却有着八年不离不弃的爱情，有着一对象征着钟爱一生的钻戒。这样平淡的婚姻生活平凡而真实。搬进新的租房，误以为钻戒丢失，负责买了一个一模一样的钻戒，直到临死前的一刻还觉得有愧于妻子。原来妻子却在一直保存着他丢失的那只钻戒。

0: 事里的歌，
1: 跟着音乐听故事，在故事里感悟生活。
0: 故事可以更好听，
1: 故事可以更好听。
2: 俊明就要结婚了，对象是高中同学远花。俊明和远花结婚的时候已经是相识的第八个年头。俊明早在几年前就曾向远花求过婚，远花拒绝了。他说，如果我们能敌得过七年之痒，我们就结婚。于是他们结婚了，在第八个年头。用俊明的话来说，他们的这个结婚算得上是半裸婚，除了一对钻戒什么也没有。一对钻戒，女戒内圈刻着钟爱一生，男戒相呼应地刻着钟爱一世。领了证的那个晚上，俊明内疚地对不像新娘的新娘子远花说，对不起，我给不了你什么。远花垂眉深情地说，你给了我八年，给了我爱情，给了我那个象征我们爱情的钻戒，怎么可以说什么也给不了我呢？俊明轻轻地把远花拥入怀里，在他耳边轻轻地说，或者说我是你的钟爱一生。远花红霞飞面，我是你的钟爱一世。成了亲后，俊明和远花就另

租了间房子，一来方便两个人工作，二来也算是有了两个人的私人空间。搬家那天，远花无法请假，俊明则请了一天假，并叫上几个好朋友帮忙搬家，搬床搬柜搬家具，洗蚊帐洗被套。当忙完了这一切的时候，俊明和他的朋友都快累瘫了。好不容易做完了这一切，请朋友们吃了个饭送他们回去后，俊明一回到家就往沙发上倒，躺在沙发上半闭着眼睛，想起过往与未来，俊明不期然地傻笑了几声。钟爱一世，这是一个多美好的词儿。俊明下意识地睁开眼，抬起左手，心里突然一激灵，一下坐了起来，瘦小的五根手指上空空如也。结婚钻戒呢？俊明疯了似的满屋的找，又打车转回父母家里找，始终还是找不到，到底在哪儿弄丢了？俊明冷静地想了想，应该是在洗蚊帐和被套的时候滑落的吧。想到这儿，俊明又赶回家，一路上不停地埋怨自己，明知自己手指头小，戒指本来就套得不太紧，这一下水一碰洗衣粉还能不掉。进入洗手间时，洗手间里的水早已经干了，平整的地板一眼望穿，就算戒指是在这里掉的，也早不知道被冲到哪里去了。想了许久，俊明给几位朋友都打了电话，收钱后就急匆匆地出门了。借钱也要买回一个一模一样的戒指，这是他与远花结婚的唯一见证，他不能把这仅有的爱情见证物也给弄丢了。对戒对戒，缺一何以为对。夜，当俊明疲惫地回到新家里时，手里带着那个与丢失的一模一样的铂金戒指。推开房门时，远花已经准备好一桌饭菜等着他，饭菜已经凉了。俊明一进门，远花就迎了上去，刚想说些什么，却又下意识地握紧了拳头，展颜一笑：“你终于回来了。”俊明勉强一笑：“我回来了。”远花轻轻地笑，笑得很轻，他说：“回来就好。”接下来的日子，俊明拼命的工作，拼命的加班，除了在月底如常的把工资交给远花外，暗地里留了些加班费。那段日子里，俊明的应酬也开始多了，常在夜里与朋友们去吃宵夜什么的，每次跟远花要些小钱时，远花倒也大方的给他，甚至有时还多给了些。俊明感激的直欢呼：“理解万岁。”远花每每报以一笑，男人嘛，出门在外身上不带几个钱算什么。几个月后，俊明不再去吃宵夜，也不再去应酬无聊的饭局了。用俊明的话说，应酬多了就顾不着家了，他要多留些时间来陪远花，来陪这个建立不易的家。远花满足地说：“我没挑错人。”只有俊明心里知道，终于把重买戒指欠下的钱给还清了。时间易逝，人易老，过了很久很久，久的俊明都不知道他活了有多久，病了有多久。他知道的是，他已有了两个儿子，甚至还有一个孙子，再有就是那个不离不弃服侍他于病榻前五六年的老伴儿。这一天深夜，俊明又咳嗽了，咳得血块一块块的从肺里直冲出来，急得远花不停地按病床上的服务铃。俊明紧紧地拉着远花的手，朦胧而模糊的一双浊眼深深地看着不停抹泪的远花，轻轻地摇了摇头，张了张嘴，想说些什么。远花忍着泪，手紧紊地反握着俊明瘦小的手，结婚对戒轻轻地碰在一起。远花低声抚耳：“老头子，有什么你就说吧。”俊明大口大口地喘了几口气，然后吃力地重重地咽了咽口水，在远花的耳畔说：“我就要走了。”远花的泪水禁不住地垂滴到俊明脸上，手握得更用力了。俊明缓过一口气说：“这辈子有你

水，颤抖着手从内衣袋子里摸出一件东西，轻轻地套到俊明的无名指上。远花轻轻地把俊明的左手抬起来举到他面前，俊明的无名指上一新一旧套着两个一模一样的铂金戒指。俊明努力地撑大眼睛，仔细端详着无名指上的两个戒指。透过戒指，俊明看到了那么看了一辈子的熟悉的很温暖很温暖的目光，然后无声地笑了，手重重地摔落在床板上。

0: 事里的歌，
1: 跟着音乐听故事，在故事里感悟生活。
0: 故事可以更好听，
1: 故事可以更好听。
2: 人被压抑到极致的时候，就会心生怨愤。然而除了在梦境里发泄一番怨气之外，也确实没有办法，因为婚姻还要延续下去。一种隐形的痛苦充斥了贾先生的心，我想他的婚姻真的不是很幸福，但只要合理安排人生，快乐还是可以找回来的。因为躲藏不能解决问题，男人就要有男人的气魄，一个女子也确实要善待自己的丈夫，不然真的会弄假成真，失去家庭的依托，到最后苦的只是孩子。贾先生的妻子从婚后第三年怀了他们的孩子后，便逐渐流露出了一般妇女的言行举止，对贾先生严加管束，不许随便在外面喝酒闲逛，下班后立马回家，若有一分钟误差，就要把原因交代个清楚明白，一丁点小事都要跟在屁股后数落上半天，还满口污言秽语，动不动就要揪住贾先生的耳朵，直到他疼得连连告饶。贾先生是个好脾气的人，一碰上吵吵闹闹就头疼，结果宁愿按着老婆的条条款款循规蹈矩，也不愿为一时畅快弄得鸡飞狗跳。就这样，他们过了十年，这十年中贾先生唯一的乐趣似乎就是逗弄儿子。不过也有例外的时候，有时因为贾先生的勤恳，每逢重大节日，公司会给他发一笔优厚的奖金，看在意外之财的份上，老婆就会大发慈悲，让他放纵一次，买上一瓶烧酒，做上一桌美味，让他痛痛快快地喝个一醉方休。这年国庆，贾先生又得了笔奖金，令人高兴的是，这次奖金的数量大大超出了以往任何一次。晚上妻子眉开眼笑，来了次破例中的破例，给贾先生买了瓶100多元的高档酒，一家三口围坐桌边，浴在微红色的灯光里，一边看电视一边大吃大喝，倒也其乐融融。由于贾先生醉得比哪次都厉害，饭后妻子连拖带拽费了好大劲儿，才把贾先生弄到床上，不久贾先生便昏昏沉沉地进入了梦乡。第二天醒来，天已大亮，却不见太阳，天空仿佛蒙了层灰布，到处昏黄一片。昨天还朗朗的天怎么一下就变了？贾先生正心下犯疑，就有来报丧的说，你的年过90的外公死了，要你去呢。这可是件大事，虽说他与外公没有多少联系，但毕竟是亲人，心里不觉沉甸甸的，像灌满豆浆的方便袋。贾先生早饭也不吃，告别妻儿就匆匆上路了。外公住在邻省一个偏远的小山村里，交通不便，下车后还要走上20多里山路。他记得还是很小的时候去过几次，工作后再没去过，只是偶尔寄些钱去。外公家已是一片忙碌，来的亲戚很多，有认识的也有不认识的。不过其中一个女子让他十分意外，那女子竟是他以前一个朋友的妻子，叫阮小芳。贾先生因为婚后老婆不让自己交朋友，已经好久没见过这女子了。他们在一起谈上了，他才知道这女子是他外公堂弟的一个孙女，真是机缘巧合。这女子长得温柔秀美，瘦长的瓜子脸，皮肤像刚出生不久的婴儿，红润而娇嫩，一双温和含水的眼睛总是甜甜地对着人家笑。这可是她梦想中的女孩，她曾经就对她的朋友羡慕不已呢。再说她现在竟和从前没什么两样。整个丧事期间，贾先生无所事事，说起来奇怪，外公死了他竟然没有感到怎样悲伤。他没事就去找小芳聊天，老婆不在身边，那无拘无束跟别的女性谈天的滋味可真好比腾云驾雾。小芳似乎对他也有意，温柔巧合，百依百顺， 于是他们干脆趁着大家不留神溜到山上的密林中玩去了，再要不就没入村东那片无边无际的芦苇荡中。在这些幽静的地方，两个人缠缠绵绵，像蛇一样揪在一起，为爱的感觉深深陶醉。贾先生搂着小芳柔曼如鱼的腰身，吻着她口吐蓝气的芳唇，痴痴醉醉，情浓如火，忘记了身外的一切。但当他提出进一步要求时，却被小芳一次又一次地拒绝了。贾先生不放弃，锲而不舍，经过多次努力，软硬兼施，小芳终于软了下来。就在他好事将成时，猛抬头却看见了舅舅的身影。只见舅舅东张西望，呼喊着他的名字，眼看就要走过来了。丧期很快过去，所有外地的亲朋分成四辆拖拉机被送往镇上的车站。小芳和一些女眷坐在前面的拖拉机上，贾先生则无不遗憾地和一些男人坐在后面那辆拖拉机上。山路弯弯，很快就看不见小芳的身影了。贾先生一个劲儿地催拖拉机手快开，结果在一个拐弯下坡处翻了车。等贾先生他们把车掀过来，似乎已经过了很久。贾先生因为急于追上小芳，便亲自驾车，不料过一座桥时被一老警察拦住了，说这里在堵截一伙逃犯，现在禁止通行。无论他怎样哀求，老警察就是不放他们过去。后来说起前面的几辆拉着女人的拖拉机，说起里面有个叫阮小芳的女子，那老警察想了想，随即大笑，那可是20年前的事了。20年前倒有这样一些人经过这里。20年，贾先生吃了一大惊，以为警察在故意跟他开玩笑。20年了，他竟然醒了过来，真是奇迹。贾先生隐约听得耳边有人说，可不知道说话的人是谁，警察也不见了。忽然一道刺眼的白光射进眼里，定睛一看，发现自己躺在一间白色的房间里，窗外阳光灿烂。一位护士模样的人走到跟前，对一脸迷惑的贾先生说，他20年前乘拖拉机出事了，结果一气儿昏迷到现在，如今能醒过来真是奇迹。什么？我昏迷了20年？哎呀，我的孩子呢？我的老婆呢？笑话，谁能守一个植物人守上20年？贾先生一听，惊得浑身一阵痉挛，出了身冷汗。再看时，却发现自己好端端躺在家里的床上，老婆孩子正睡在身边，发着均匀的呼吸声。房间里一片黑，飘散着浓烈的酒气，天还没亮呢。原来是南柯一梦啊。贾先生动了动在枕头底早已发麻粘着潮湿口水的胳膊，总算明白起来。他看一眼昏暗中夜已显老的妻子，回想着梦中的甜蜜滋味，一股幽怨的情绪不觉袭上心头。

0: 短，精彩稍后继续。
1: 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0: 精彩，
1: 生动燎原。
0: 燎原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1: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0: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1: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0: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4375-9666。
2: 交通与文艺相伴，平安与快乐同。

0: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1: 好嘞，马上就去。
2: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1: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2: 爸爸，你真棒！
0: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2: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3: 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4: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战，诈骗在鬼也不管。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5: 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6: 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5: 垃圾要分类，生活变完美。今日分一分，明天美十分。
7: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8: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7: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8: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5: 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0: 关心百姓生活琐事，帮助市民解困排忧，我们就是您生活中的朋友，记者就在您身边。
1: 通俗唠法规，用心聊生活，
0: 引导办事流程，关注民生百事，
1: 记者在行动，
0: 不一样的民生节目。

0: 深入百姓生活，关注民生热点，
1: 走进千家万户，了解生活百态。
0: 我们就在您身边，
2: 记者在行动。
3: 走进百姓生活，
4: 关注民生热点。
3: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下午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调频96.2兆赫辽源交通文艺广播，
4: 调频99.2兆赫辽源综合广播，并机直播的民生节目《记者在行动》。
3: 我是记者白杨，
4: 我是记者傅饶。
3: 今天是2026年的5月28号，星期四。我们来关注今天晚间到明天白天的天气情况。
4: 来关注一下辽源气象台在下午3点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晴，西北风3级，气温是-10度到-27度。
3: 好的，那也是提醒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现在也开始了我们今天下午记者在行动节目的直播。我们的两部记者热线04376161666、04376161999，现在也是全线为您开通着。您可以在我们直播时间当中，通过拨打记者热线的方式来和我们说一说您关注的相关的一些民生热点问题。
4: 没错，我们的线上直播平台抖音直播间呢，也在同步的直播当中，大家有问题也可以在我们的线上平台打字来和我们进行互动交流。
3: 那给咱们听众带回复啊，昨天呢手机尾号是0575的李先生给我们打进记者热线，和我们反映说阳光新城的地区，从这个车站呢到红镇高中这一段路呢没有公交车，表示呢他们这段的居民呢出行很不方便。所以呢这个情况呢，白杨今天呢也是找到我们的这个咱们经常说的啊，就是公交公司啊，其实呢人家现在已经不叫这个名了、然后呢跟工作人员详细了解了这个情况啊，是这样的，就是原来啊这个路段当中呢曾经是有区间的这个车辆呢是在这通行的，然后修路的时候，包括说呢就是咱们这个附近修公园啊或者修路的时候呢，就把这个线路暂时撤了。现在的话呢他们呢也是给我的这样的一个答复，就希望咱们李先生呢也能够明确的听清楚啊，上周的时候他们也到那个路段上进行了踏查，然后呢去考虑如何能最大限度上的话在那个路段上能够有咱们的区间的线路车能够通行。但是呢这个的话并不是说现在确定了马上就能给你安排车的，因为呢咱们的听众有很多可能不太清楚，你可能认为说那你这边说要上车的你就赶快上呗，然后你整个站点啥的，整站点需要由咱们交警来去确定这个地方能不能设立站点，这个可不是说咱们公交公司啊他就能够来一言堂，我就定了，我定这儿了就放这儿了就行，或者咱们居民想要说放在哪儿就能放到哪儿的。第一来讲，交警部门需要明确这个地方能不能放站点，有没有道路交通安全隐患，就像昨天咱们说的为什么说这个坡太长或者怎么样的他不能给你安这个公交站点的话呢，这个本身来讲的话可能在富饶也开车，在开车的层面上可能能做到能停车，对吧？那就是，但是呢在安全上，在交警这边安全角度上来讲呢，交警是不认可这种安全系数的保障的。所以就是一个是说关于说这个路段上它这个如何能够去走线路车，然后呢是用什么样的这个就是哪路车从这儿来走，还有说站点怎么设，现在正在去研究当中。所以我希望咱们李先生啊也能够说了解情况怎么样啊，耐心的等候一段时间，因为我刚才跟您说了，在上周的时候他们呢也是组织相关的人员到现场来进行了实地踏查了。所以说呢以后来讲呢这个路段上有公交车通行的话应该是没有什么问题，但是呢啊你可能不会像你觉得说的这个从站前一直到红镇高中这儿单独给我开辟一条

0: 线路了，然后呢就一直跑这趟线了，这个不太可能，他有可能会用其他别的线路车带，像是什么39路啊或者其他别的线路车啊，然后往这边拐一下啊、再上去或者是怎么走，是这样的一个情况。所以我能了解到的是这个就是现在关于咱们阳光新城地区这方面的公交车的出行问题就是这样的一个答复了，希望李先生能够了解啊。
1: 对，其实这个我们老听众可能也都听过，就是之前也有咱们听众反映在哪块哪块设一个公交站点行不行、
0: 嗯、
1: 我想坐几路几路车是不是、嗯、啊，其实这样的诉求我们是可以有的，而且这个附近居民都、很多人有这样的这个需求，
0: 对，
1: 哎，那公交公司他肯定会有相应的一些
0: 对
1: 考虑哈，
0: 嗯，
1: 当然这是我们出行方便的这个事儿，另外呢就是交通安全的事儿，这交警也要看这个地方能不能设置我们的公交站点。
0: 对、
1: 啊、
0: 我们之前其实做过这样的一期节目，就是说呢、
1: 哎
0: 这样的一个短视频就在我们的这个抖音的公众号当中，大家可以去看一下、
1: 嗯、
0: 根据咱们相关的规定，在咱们铁路沿线就是说附近以及说呢、
1: 嗯、
0: 咱们的这个加油站附近桥
1: 梁
0: 坡、
1: 啊、
0: 对桥梁两头、
1: 啊、
0: 还有说坡路上、
1: 嗯、
0: 基本是不允许来建公交站点的。
1: 对对对啊，这也是为了我们安全的考虑哈，特别说这个属于大坡的这个路段、
0: 嗯、
1: 咱市里边确实有几个地方有这个大坡，
0: 因为咱辽源本身来讲、
1: 啊、
0: 它属于丘陵地带。
1: 对对对，我记得之前有一位听众就说过啊，在哪个哪个小区是吧，那个大坡那个能不能给我设个公交站点，当然肯定是有安全问题，特别是我们东北的冬天，你想夏天倒还好是吧，这刹车也能刹住，冬天万一下雪结冰了怎么办，
0: 你想、
1: 啊、这也是安全问题、啊、
0: 公交车的话它可不是说像咱们私家车家里边可能说就一个人开或者说就这么几个人坐呀、
1: 哎、
0: 那这一趟公交车上的话那你往少了说可能也得有10个8个的吧。
1: 嗯嗯，
0: 那真的要说
1: 大车跟小车也不一样，
0: 对，在坡上上不去了，因为咱们的市区当中的公交车在冬天的时候就有过这种情况，比如说25路就曾经在冬天的时候就是往这个山雨城那个坡他就没上去过，
1: 哎，
0: 他上不去了，他只能是把乘客卸到下边，
1: 嗯，
0: 然后呢在那段时间的话呢会来去跟大家说现在一个什么情况。当然呢我们这几年啊在市区当中的清雪该说不说啊，
1: 做得很好，
0: 做得很好。
1: 嗯、啊、嗯。
0: 但是呢，你也要知道，这并不是说呢，这个天气随着我们就是晚上下，早上你们清完了，我们车就能出去了。
1: 嗯、
0: 大家都希望这样。
1: 哎、
0: 那也可能说，他这边随时他都在下，那你白天的时候，那你这个车他就走不了。
1: 嗯，哎，所以说给咱听众解释这么多，希望大家能够理解啊。这个诉求我们肯定是跟相关部门、相关单位去进行反映了，但是能不能这事儿就办成了？嗯，就按照您的要求在您家门口设个站点，这个真说不准哈，也要看具体的情况哈。
0: 对，那咱们昨天呢线上的啊，我不知道线上昨天那个这是小兔子啊还是说什么小丸子啊我忘了这个名了
1: 啊网名还都挺可爱的、
0: 那个、对，然后呢来说的说八路公交车虽然说你说的信息不是很多、
1: 哦、
0: 而且呢我也不知道你为什么啊，昨天甚至能来闲聊要看看男主播都不把这个信息给我说明白啊我不太理解啊，你该
1: 说、啊、
0: 对该说正经事儿的时候不
1: 说
0: 啊说然后呢这个事儿我今天我又再次跟你问了、
1: 嗯、
0: 我问了咱们的，既然是已经找到咱们的公交公司了，那就是说呢、
1: 哎、
0: 我一定会去问的对不对、
1: 嗯、
0: 然后呢我问了公交公司这个什么情况，我说八路车改点了吗，人家明确刚跟我说八路车从来就没改过点、
1: 哦、
0: 我说
1: 早上第一班车是，
0: 对，早上第一班车是六点、
1: 哦、
0: 然后呢晚上的车辆的话最晚的话应该得到6:30或者是6:40左右，
1: 嗯嗯嗯、
0: 啊，是这样，我们先来接电话啊。
1: 好，
0: 看一下咱们的听众。
1: 好，
0: 喂，你好。
2: 哎，
0: 哎，你好，
2: 大杨。
0: 哎，
2: 哎，昨天我跟你说的公交车的事儿。
0: 啊。
2: 你才，我在广播里听了啊。
0: 啊。
2: 我没别的意思，我先谢谢你。
0: 啊。
2: 啊，挺好。管着先啥时候通这事儿你给我办了。
0: 嗯。
2: 我代表我们这个小区的这个老百姓。谢谢你啊，
0: 您不用谢，不用谢。这个事儿呢，就是说，因为工作人员跟我说了，他们上周确实到那个附近去踏查了，然后呢，啊，对，也是呢，就是有计划，现在正在推进当中，也在研究。你看，我们说了这么多啊，也是说希望咱明白他那咋回事儿啊。
2: 挺好，挺好。
0: 嗯，那您
2: 我跟我们这个 这小区的老百姓说一声这事儿
3: 行，
2: 谢谢你啊，
3: 没事
2: 谢谢
3: 没事没事，但咱先
2: 谢谢你的
3: 富
2: 瑶啊，
3: 对，咱先别着急啊，就是啥呢，他这个什么时候能通或者是什么情况咱现在确定不了啊，
2: 证明他们有这个心理打算了，
3: 对对对、
1: 嗯、
3: 有计划，
2: 俺们就有这个心理就有底了
3: 啊，计划是有，真的是有
2: 那好好好、
3: 哎、好嘞，再见啊李先生。

0: 哎，好嘞，
1: 真的，我们的老听众呢还是非常习惯说是这个听收音机来等我回复啊，然后呢及时给我个反馈。你看咱们这个龙山春晓也说了啊，说中宁街排水沟上确实的篦子已经处理好了，说给力。是这样的，因为昨天你可能是没在线上，昨天我就已经告诉咱们的这个听众了，在线上告诉你了。因为昨天我知道上午跟他们取得联系，下午的时候呢他这个附近就已经安装好了。那还是说这个八路车的事儿啊，八路车呢是这种情况，没有改点儿，但是现在呢，因为八路车的线路延长了，它需要在晚上的时候接学生，正好6点的那趟车，晚上6点的那趟车呢，学生放学，学生放学，然后呢，工作人员跟我说这样的，你说。那我是得到点得走，但是你说你看学生都背书包出奔车来了，我们就说不让学生上车吗？
2: 那也得等一等。
1: 所以他们给我们现在明确想要告诉大家的，八路车是咋回事啊？八路车周一到周五6点那趟车，就是6点不就是6点在咱们的这个大学城这边发车的那个，就是那个武钢那边发车的那个，他绝对不会准时。周一到周五因为要接学生绝对没有办法准时，
2: 他这个差也不会差太多吧，
1: 对，准时不了，
2: 也不会差太多。
1: 所以说如果你在沿途坐，你可能每天就等那趟车，你可能说今天可能早5分钟，明天可能说的又晚10分钟，
2: 晚10分钟
1: 因为他毕竟不是说你毕竟不是在终点坐，你可能路上还有其他别的情况啊，这种都有可能的。所以说呢他们现在给我们的明确的说法就是周一到周五这八路车6点的这一趟没有办法准时。你要是说你要一直都坐这个，那你就只能在那儿去等一等。然后呢，周六周日的时候不接学生，这趟车一定准时。这是我得到的回复啊。希望咱们这个听众应该今天可能是没来啊。等你再来的时候，你再问我啊，要不然的话我有可能忘了。我看一下咱们的一生幸福快乐来问说，2026年农村粮食补贴啥时候下来？我不知道哎。我也没法跟你说你那个，
2: 这一般来说吧，钱款这个事儿我们问不着，
1: 没有办法给你一个明确的回复
2: 啊。对啊，
1: 你这个的话吧，你要说
2: 按照，就是，好多次
1: 对
2: 都是
1: 你说按往年来讲可能现在应该发了，然后呢现在的可能还有其他别的一些情况，这个真的是没有办法能够给你一个明确的回复。
2: 哎，这真是啊！
1: 你、
2: 就是、
1: 因为我跟付饶我们俩啊，关于说什么粮食补贴呀、啊，什么这个补贴、那个补贴呀、啊，然后呢，在主
2: 工资都帮听众问过。
1: 对，在逐层去问的时候，人家就说我们也不知道，我们也等呢。那财政什么时候拨款，什么时候发？
2: 哎，
1: 然后之后呢，那说你们要问的话，那你们问财政吧。我们问财政，财政说那钱款什么时候到账，我们什么时候发？那你这个你
2: 真是都确定不了啊。
1: 所以谁一问我钱的话，我就是很懵啊。聂峰来问说，我想问一下，对于交通违法怎么在线举报？交通违法在线举报，你说是？
2: 你是属于啥呀？违停吗？
1: 是违停啊，还是说咱辽源的，就是说有其他别的这种情况啊？是不是？因为我们这是辽源的交通文艺广播，我想问一下，是不是辽源的？你要是辽源的话，应该咱们好像是拨打电话。96122那个不那个
2: 交警12123，就是违停的话，你可以给他拍照，用这个手机 APP，
1: 然后上传是吧？
2: 它这里边有个拍照的功能，比如说你车被哪个车给挡里边了，它属于违停的，或者是你要求他进行这个挪车啊，你就是里边它有相应的一些程序，你可以试一试找一找啊。
1: 就是你再跟大家跟咱们这位听众来说一下怎么来去使用，
2: 就是。就手机当中你下载一个交管12123，
1: 你作为开车的应该都会有这个软件啊。
2: 对啊，这软件还是比较实用的啊。
1: 啊，对，你
2: 然后
1: 罚不罚款都
2: 知道。它里边就有这么一个属于这个停车给它拍照让它快点移动的这么一个类似的功能。
1: 他说不是违停，
2: 啊，
1: 是正常通行的时候有车不按规定乱变道。
2: 哦，这个就不太清楚了。
1: 那你
2: 这个那得找交警啊。
1: 还有说街里开远光灯，你这个东西实话啊我们也都知道，但是说你说要是说没有光是说咱们还很难能抓到他现实的证据是吧。我看看啊，那个也美食嘉宾问我们说这是哪个路口，这是向阳的十字路口，向阳政府的十字路口啊。这个还有听众问说街里炸街能不能管制呀，现在炸街这个不是 我记得前一段时间已经治理一批了。
2: 对，应该是治理过好几次哈，就是咱们有相应的一些这个通报，我印象当中就是有好多次哈，就是现在还有吗？在哪个路段听到的？还
1: 有
2: 很
1: 多
2: 哦。
1: 那
2: 我感觉这个可能是路段不太一样啊。
1: 那这个怎么说呢啊？其实说作为炸街这个事情吧，我自己也挺有感触的，因为说呢，在我家那个路段上啊，就经常性就会有这种在晚上半夜一两点钟的时候，然后有这种啊这个音响放的声音特别大，然后这种情况，然后呢。那因为他车一直在运行当中，你说你我还抓不着他车牌儿，你大半夜的我还没有办法说我去咱们也拦截不了。作为说我们知道的话，确实挺为难的。你这样啊，就是说呢，
2: 这个、其实只能报警处理，
1: 对
2: 吧？我们个人来说怎么找啊？找不到。
1: 我现在呢，就是可以做一个什么呢？就是把你们提供的这几个地址啊，我拍一下。你说的是东极，还有中农，
2: 东极、中农，
1: 基本上都是晚上，是吧？那你这个情况的话，这个我们可以帮咱们去反映给交警部门，看看说他们有没有什么专项治理的方案。你要说现在让我们给你一个回复，说哎一定能治理，或者说一定能把他们彻底这个消除，这个我没有啥办法。
2: 但是大家就是应该也能知道，就是咱市里边其实这一阵儿吧，就是对于这个还是有一定的监管的哈，可能是管了一批又出了一批啊，
1: 夏天
2: 压了这头出那头哈。
1: 咱有
2: 还得管哈。
1: 有听众说了，来是鲜皮福禄家，是我不给你念别的了啊。他说呢，说喝点酒上头，踩油门没深没浅的，喝酒你还开什么车呢？
2: 喝酒了肯定不能开了啊。
1: 还有这个叫今儿吃啥的啊？他说自驾摩托车市里能走不？自驾驶摩托车，你的摩托车不是属于说牌照什么都是齐全的吗？你也是有证的吗？所有的你都是齐全的，在咱们市区当中可以啊。
2: 现在摩托车也有自动驾驶的吗？有这个
1: 没有吧？我没看到说你他这个有点没说明白啊，我不太清楚你这个自驾驶是啥意思啊？对，我现在都已经懵了，因为现在呢，就是自动驾驶的摩托车呀，自动驾驶摩托车现在咱们市里好像还没有。
2: 没听说过这个到底能不能上哈？就是说这个型号也没怎么听说过哈。
1: 哎呀
2: 啊！这个听众说了，六条为什么不念？
1: 没法念，
2: 都已经给你拍下来了。
1: 不是，你知道他为啥？我们为啥前面给你念了，后面没给你念吗？因为不能给你打广告。你那整个是一店名，你那整个是一店名，没有办法给你打广告啊。就是 FSD 自动驾驶摩托车，晚上喝完酒可以，晚上喝完酒、
2: 啊、说这个意思啊，就是喝完酒之后，
1: 喝完酒自就是车辆
2: 自动驾驶，
1: 车辆的自动驾驶它都是不允许的。那你这个摩托车的话，那你就可以了，不允许，这绝对不允许。你别说我喝完酒了之后了啊，我启动自动驾驶，咱们之前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说过，就是你车辆的自动，对，车辆的自动驾驶喝完酒之后了啊，我甚至我没做这个正驾驶让它自动驾驶的。交警抓着一样罚你，
2: 哎，这都不行。只要是喝酒，你就别碰机动车。
1: 对，
2: 啊、
1: 是大学城周边天天都是改装的电动车，速度很快，都能100多。大学城附近，那我估计啊，那可能也都是这些学生吧，是吧？
2: 哦，
1: 嗯，
2: 那也不一定。
1: 啥车喝完酒都可以启动，对，啥车喝完酒都可以启动。启动之后了，你就看就是说你点好不好，敢不敢让交警抓你。
2: 点好是啥事没有，点不好那可能这人都出问题了，是不是？那你出车祸了，那这受伤的肯定是自己呀、
1: 啊。对，就是真的是没有必要啊，来去说喝完酒了之后了，哎，我就五五杂杂的，我非得说我骑个车，或者说我开个车，甚至我都劝大家喝完酒之后了吧，自行车你都别骑，因为你都把不住把。
2: 哎，我跟白杨就讲过，我有一个朋友，他就是喜欢没有饭局酒局必须得开车。哎，我就不理解啊，那你都知道晚上要喝酒，你为啥要开车去呢？虽然喝完酒之后他找代驾，
1: 那
2: 你就不开车。
1: 我想问一下，他找代驾的时候把你们都送家去吗？
2: 啊、都送家
1: 啊，那这个还是挺仗义的。
2: 他的理由，这个把我们都送家算一个啊。
1: 啊，看他是这么说的，说啥车喝完酒都可以启动，交警查的时候别狡辩就行。不是你狡辩也没有用，
2: 你认罚。
1: 对你狡辩也没有用，
2: 啊、
1: 你别说你我没开呀，我手没在方向。

0: 盘上啊，我脚没在刹车上啊，是啊，那你是不是在车里坐？车是不是你的呀？
1: 哎，是不是你启动的呀？
0: 对呀、
1: 啊，哎，这
0: 那你不、
1: 啊、
0: 你不启动的话，它怎么就是它就自驾驶了呢？你那车全凭意志啊、
1: 嗯？
0: 咱现在好像没高科技到那种程度吧？
1: 对啊，所以说这个也给大家普过法，再一次跟大家说啊，这种自动驾驶的，你喝完酒之后也不能进行自动驾驶啊。
0: 别管是啥啊，别管是说咱们的这个出租车呀，还是说这个私家车呀，还是说摩托车呀，还是电动车呀，甚至我刚才说了，还是自行车。
1: 哎，
0: 带轱辘的就别骑。
1: 对，看过一则新闻，就是某地吧，是吧？喝完酒之后骑自行车也被罚款了。
0: 那在道上都画龙了。
1: 哎，都画龙。
0: 哎，这个现在吧，因为骑自行车人特别少，所以说呢、
1: 嗯、
0: 这种情况基本上都看不着了。我记得咱们小时候啊、
1: 哎、
0: 咱小时候因为骑自行车，家长都骑自行车，那个时候就该喝酒的人，就很多人喝酒的、
1: 哎、
0: 经常性会在那到边晚上的时候，咱可能麦当的时候会看到这个人骑自行车晃悠晃悠就过来了，是吧？
1: 是，然后两车撞一起了，一看车圈都撞满了，是不 是
0: 那还能好一点。你看他过来，这转身人呢，
1: 嗯，
0: 掉沟里。
1: 那个年代对于酒驾大家可能是哎就是都感觉无所谓，是吧？反正自行车，
0: 对，因为它最大的伤害、嗯、也就是说呢，
1: 车圈撞完了，
0: 人也能卡骨折，对吧？最大的伤害也能卡骨折，但是你怎么也比咱们驾驶机动车它的伤害要小、
1: 嗯嗯、对对对。
0: 嗯，
1: 为啥我一直在笑啊？就是我印象当中，就是应该是我几岁的时候，我父亲带着我就跟别人撞过一起，就是也是自行车啊，当时车圈就撞完了。
0: 咱们听众又说了，说管制下改装电动车吧，比私家车都快，那可不是咋的啊。而且说实话啊、
1: 嗯、
0: 咱今天呢，在我们这个线上平台跟我们聊天的这些听众啊都很热情，但是很不好意思，你们今天这个名吧我都不太好念。
1: 就知道是谁说的就行吧，啊，
0: 就是关键问题是什么呢？就是一个是你们这个字儿，有的时候吧，可能涉及到广告，还有的这个字儿呢，涉及到一些别的情况，甚至还有我读出来就会被占便宜的。你说我怎么读吧？
1: 选择性的读，
0: 我只能读你们打出来的这个内容，所以说自己就自己认领吧啊。好吧，那也非常感谢咱们的听众啊，如果说还有什么问题也是可以一起跟我们交流。哎，非常感谢关注我们，他说你俩唠嗑真有意思。你
1: 有空可以一起来聊一聊，唠一唠啊。
0: 对，
1: 都是聊天人嘛哈。
0: 我们在正常工作日下午的15:30，哎，都是在这儿来直播的啊。
1: 哎，
0: 你也可以就是有时间的话，咱别说是因为本身来讲你可能有自己的工作，是不是？
1: 对，
0: 在你不忙的时候可以来跟我们来这个照个面啊，聊个天啊，是吧？下班了去喝点，下班了再说，就怕酒驾，关键是这个是有点这个害怕。今天呢有这么一个事儿要跟大家来说一下啊，这个是咱们的交通运输局发布的关于调整辽源市出租汽车驾驶员从业年龄上限的公告，这个出来了。之前的时候就有听众来问过咱们啊，就是说呢啊，你看啊，咱们的这个退休年龄已经延长了，然后呢就是其他别的行业呢对于男性都延长到了63，那作为说出租行业驾驶员来讲有没有什么政策。其实一个是在咱们今年过完年之后有听众来问的，我记得当时呢我也是明确给咱们听众做出了回复，我说呢政策一定是有，但是呢要等明确下文，现在文件出来了啊。那根据关于实施渐进式延迟法定退休年龄的决定，自2025年1月1日起实行，出租汽车驾驶员从业资格管理规定等相关法律法规规定，结合我市出租汽车行业实际情况，决定对全市出租汽车驾驶员从业年龄上限予以调整，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一、调整范围，此次调整适用于辽源市交通运输主管部门，包含东丰县、东辽县交通运输主管部门核发的出租汽车驾驶员从业资格证的从业人员。调整后从业年龄上限，男性驾驶员不超过63周岁，女性驾驶员不超过58周岁。调整的方式咱们来看一下。一、存量有效证件人员，已取得出租汽车驾驶员从业资格证且证件在有效期内的从业人员，年龄上限将由吉林省道路运输从业资格管理平台统一调整为男性63周岁，女性58周岁，无需个人线下申请办理。二、新增办证申请人员，自2026年6月1日起，凡年龄符合男性未满63周岁、女性未满

0: 满58周岁的人员可正常向辽源市交通运输局申请出租汽车驾驶员从业资格，经报名考试合格后取得相关证件。三、历史注销证件恢复及办理。一、2025年1月1日至2026年5月31日期间，原出租汽车驾驶员从业资格证因达到原从业年龄上限被注销的，且当前年龄仍符合男性未满63周岁、女性未满58周岁的从业人员，经核查符合规定的，由吉林省道路运输从业资格管理平台统一恢复。从业人员可以通过微信小程序“道路运证网通办”即时办。自主查询下载更新后的电子证照，无需重新考试。二、2025年1月1日前，原出租汽车驾驶员从业资格证因达到原从业年龄上限被注销的，且当年年龄仍符合男性未满63周岁、女性未满58周岁的从业人员，需向辽源市交通运输局重新申请，经报名考试合格后取得相关证件。那这个呢，所有的内容都跟大家说完了，来跟大家来说一下要办理怎么来去办，联系方式啊。那申请人如果在办理的过程当中遇到困难，可以前往交通窗口，由工作人员为您提供帮办代办服务，也可以拨打电话进行咨询。办理的地址呢，在咱们的辽源市龙山区建丰路77号，就是辽源市政务服务中心1楼交通窗口，就是咱们的政务大厅。咨询电话呢是0437-699-5019，699-5019。也是咱们这个公告所有政策调整的内容是自2026年6月1日起正式实施。后续呢，如果遇到国家省级相关政策调整呢，也将会严格按照上级最新规定来进行执行。那就把这个呢完整的全面的跟大家说完了。我觉得呢，就是这个公告的出台呢，也解决了咱们很大一部分。属于说已经达到这个年龄限度的出租车的从业人员他们的一个顾虑的问题。我还需不需要继续的那我现在都到60了，那现在他一直没下文件，那我还能不能继续开出租车了？或者说我这个已经被注销了，怎么样呢？如果说呢，你要是在2025年1月1号到2026年5月31号之间被注销的，这你就不用管，然后呢他们就来给你进行恢复了。那你要在2025年1月1号之前就被注销了，那你现在的年龄还符合的话，那你就需要重新申请。
1: 对，这个主要是关于啥呢？关于咱们延迟退休的相关的一些配套的一些政策哈。
0: 对，
1: 这个跟大家也聊过这个事儿，这回文件下来了，咱们就按照文件来进行执行。如果说刚才白杨说的就是办理的时间地点呢您没听清的话，
0: 还有联系电话没听清，
1: 联系电话
0: 都可以再打电话
1: 问，您再打电话
0: 问、
1: 线上问也是可以的啊。
0: 所以呢，就是我们只要是在日常生活当中得到相关的一些信息啊，都会跟大家来去说，不管是说呢它涉及到咱们哪个方面的。因为呢我们很多的从业人员呢，他的从事的职业呢应该是五花八门的，也是各式各样的，对不对？那这个职业可能他面临着现在是这种情况，另外的一个职业呢可能面临的就需要呢领取另外的一项保障。所以我们呢都是来去针对于每一个不同的行业跟大家来去说，你现在需要执行什么，你现在需要遵守什么。
1: 这个不管怎么样吧，是有好多人感觉说年龄现在虽然已经达到退休年龄
0: 了，擦边
1: 了，但是我这身体不错呀，
0: 对，
1: 我还能继续发光发热，这个也挺普遍的啊，
0: 这很正常的。因为现在你看咱们为什么要退休延迟了，就是因为呢咱们现在的生活水平这个越来越好了之后了，很多的退休人员，尤其说像以前来讲呢，男性60周岁退休，女性这个50周岁退休或者55周岁退休来讲，对于他们来讲呢还有很多的精力无处发泄，真属于精力旺盛那种。要不然为什么我们这么多年啊大家都能发现各大广场，无论是大的还是小的广场，
1: 人家都是为了健身跳个广场舞，不是为了发泄。
0: 对呀、那他为什么去健身呢？
1: 为了身体好呗。
0: 是啊，那你要上班的时候他有那时间吗？
1: 晚上吗？
0: 你就不用去跟我就去强调这个没有用的问题。我是想说基本上都是被咱们退休人员来去占领了，所以有很多的时候其实也产生一些矛盾。产生一些矛盾是什么呢？退休人员觉得说我们可能也没什么事儿，然后呢是在这锻炼锻炼，或者说跳跳舞啊，或者说是干点其他别的啊，然后呢可能就会影响到家里边有孩子的，以及说可能一些上夜班的，会给他们造成一些影响。所以之前的时候我觉得这两年可能还好一点了， 说话呀。
1: 嗯。

0: 你说呀，
1: 我在跟你唠嗑、
0: 啊、对，你继续说，这两天好点了怎么样了？
1: 哎呀，
0: 这听你说你还让我说。
1: 我说的是这几年好一点的是什么呢，就感觉好像这样的矛盾少了一些。我记得前几年的时候好像是说可能大批的退休人员涌向广场啊，来跳广场舞的时候呢，给周围的人确实带来了很多的这样的一些影响。现在呢应该也是有了很大的一些改善吧，包括说时间呢、啊、或者是地点呢、啊、或者是音量啊，也都在大家不断的再去磨合当中、
0: 嗯、你发现没有、嗯、就是说咱市里边的有很多的一些广场现在就属于这个属于中老年吧，他们聚集的场所、
1: 嗯、
0: 包括娱乐的场所。这个广场我去过几次啊，这带孩子去这个、
1: 啊、你家附近的
0: 啊，这跳绳什么的哈、
1: 嗯、
0: 然后就看其实广场上娱乐的项目很多，
1: 嗯，
0: 年龄跨度呢原先都感觉都应该是老头老太太哈、啊、其实不是，有好多的中年人或者年轻人也很多。这个大家都在选择一些自己能进行的一些娱乐项目哈。就原先我们总感觉这是属于这个退休人的他专有的场所，其实不是。那这场所多了之后了，可能是原先那种就像你说的什么产生矛盾的广场的，
1: 原来的广场很少、
0: 哎、啊，对，他
1: 大家都抢着一个地方，对、
0: 啊，移到这个广场上。
1: 因为现在来讲呢，我觉得咱们市里啊，就是说呢，包括是小区啊，还是说呢一些景观的地方啊，还有其他的一些能利用上的地方，都给大家利用起来了。就是说呢，让大家可以来去进行健身的。因为以前来讲呢，确确实实啊，这样的一些地方很少，包括游乐的这种也都是不是那么多的。
0: 嗯，
1: 所以呢，就是。咱们现在退休延迟呢，我觉得啊，也真的就是因为你刚才所说的这种情况，60岁了，精力还很旺盛、
0: 嗯、还能继续发光发热、
1: 啊、对、
0: 啊、
1: 因为现在来讲咱们自己的父母也都是退休的，甚至也都70多岁了，就是我就看我自己父母的话，我都觉得他们有时候精力比我精力都旺盛，甚至现在网上有这样的一个言论，说要不然让老年人回去上班吧、
0: 嗯、
1: 然后呢、这个、
0: 年轻人退休吧、
1: 啊、对所以就是什么样的说法都有，但是我们还是希望说咱们老年人吧在这个能够发光发热的时候，也是为自己也好啊，或者说为我们社会也好，或者是为自己的家庭也好啊，能够多做一点这样的一些力所能及的事儿
0: 啊。对，这个是也给大家讲过关于咱们延迟退休的相应的一些政策哈。当然了，配套的一些政策可能是陆陆续续都会有。之前大家都很关心，就关于说这个咱们的缴费这个年限呢 啊或者说是退休的年龄啊等等等等的。其实现在这个大家可能关注的焦点不在这儿了啊、这绝大多数人可能也都了解了，也都明白了，那现在就关注的一些其他的一些配套的一些东西了哈。
1: 对，就是享受、
0: 啊、会陆续有的，
1: 就是把自己的生活呢从只关注于说我们的物质也到精神层面上了、
0: 嗯、对对对。其实早好几年前，得有个4-5年前，咱俩就说过这个事儿，就是说延迟退休，当时只是有这个属于说小道消息，
1: 那个时候大家都说是荒信儿、
0: 啊、大家都在讨论，但是没有确切的文件啊。后来真正实施的时候啊，大家可能哎明白了，自己得好好规划一下咱们的退休生活了。有的人不想延迟退，有的人说这我还能继续再干3年，是吧？啊，这都看着自己的选择了。
1: 应该说呢，我可能算是距离退休会比较近一些的。如果要是说按照说年龄来去算的话，我要是不延迟的情况下，也就在2年后，
0: 嗯，
1: 我就要光荣的这个退休了。
0: 嗯，啊，可以延嘛？
1: 对，要是延，
0: 继续发光发热。
1: 这个在双向选择。
0: 那对啊。这个你想延迟退，单位要不要你？是不是？
1: 对对，
0: 你不想延迟退，那就是直接就退休了。
1: 对，你现在真的就像我刚才说，双向选择、
0: 嗯，
1: 一个是单位同不同意你延，
0: 嗯、
1: 你想的话，人单位不同意你延，那你得正常退。说、
0: 哎、
1: 还有那个单位想让你延，你自己不想延，那你这个的话，单位也不可能勉强你，就必须得延。
0: 哎，
1: 他可以去来跟你去这个来去交流，或者说来去跟你沟通，来去跟你说啊，你在上一段时间是吧，可能对你也好、
0: 嗯、
1: 或者什么样。但是这个呢，其实主动权呢也在你自己。如果你就觉得说我已经干了这么多年了、
0: 哎、
1: 然后呢我就觉得我想要享受一下自己的退休生活，在这几年来讲，我们现在还是有这个权利是可以双向选择的。
0: 嗯、哎，确实啊。有没有听过那样的话，就是说这个朋友在一起讨论的时候，谁谁谁的单位就达到退休年龄了，就是不退
1: 啊
0: 有这种
1: 有、
0: 啊、这人家就要是

0: 有这种可能吗？
1: 对吧？所以说呢，这真的是不一样的，就是说呢，你得是看你到底有没有价值。
0: 哎，对对对，这得是啊，这个有一些岗位就是越年龄越长的，那越是宝啊。
1: 嗯，
0: 啊，有这样的是吧？
1: 对啊。但是，这真的是，我记得好像说有几个岗位是这样的，比如说医生，
0: 嗯，哎，特别中医，
1: 尤其对、
0: 哦、
1: 越老，那真的是说真的是越是当宝来去、
0: 对对对
1: 这个对待。
0: 你看我们一说到中医，就习惯的就说老中医
1: 啊，对啊，
0: 看病都得找老中医。
1: 有很多的时候，我们要上哪个、
0: 啊，
1: 就是说，比如说这个挂一个什么中医，到那一进屋一瞅，这个大夫
0: 小年轻
1: 了，二十多岁，不行不行，嘴上没毛，办事不牢。
0: 这可能是这是比较明显的，就是我们说年龄越长的肯定经验越多啊，这看病肯定是越好。
1: 有很多的行业都是这样
0: 的，
1: 包括说呢，可能是一些像我还有知道的，像会计啊。
0: 嗯
1: 啊，还有说的一些就是比如说咱们的一些什么，像我知道一些监理啊，以及说一些工程师什么的啊，他们的真的是说年龄越大。
0: 经验越多，
1: 经验越多，
0: 哎、
1: 然后呢，
0: 也
1: 真的是说越有价值。
0: 啊、对对对，啊、
1: 所以就是说，我觉得在我这儿来讲的话啊，
0: 嗯、
1: 我自己都没有看到说我自己还有什么价值，所以就不要来劝我了。
0: 你可以自我评估，当然单位也有一定的这评判的这标准，是不是？
1: 对，
0: 啊、这双向选择嘛，哈。
1: 嗯。那就看看到时候是怎么样的一个状态了、
0: 啊、
1: 就是跟大家说这些呢、啊、其实呢也是拿我们自己来举个例子跟大家来说，现在呢既然咱们都已经开始实施研究延迟退休，都已经开始实施一年了嘛、
0: 嗯、
1: 所以说呢你现在面临的是一个什么状态，你现在是面临的需要能够去来去决定我想什么时候退休，或者是说我到时候延不延迟的话，这个考虑清楚，以及说呢你要是用过单位的话，你也要考虑清楚这个人他剩下这几年给单位带来的剩余价值还能有多少。
0: 对，就是还是那句话吧，提前给自己一个规划啊，就是有的人可能说这个走一步算一步，但是那样可能是不是特别的好啊。
1: 嗯
0: 啊，可能说你自己的选择啊，包括说单位的选择或者说公司的选择可能都不太一样。有一些突发情况可能会打你个措手不及，
1: 对
0: 啊，不如说提前规划规划哈、啊，商量商量、
1: 嗯，
0: 研究研究。
1: 是的啊，好吧，那还有一些时间啊，我今天呢，我再去来这个来制定一些这个资料的时候啊，我看到了这样的一个法律的一个条款。然后呢，其实傅少以前就跟大家来说过公序良俗，哎，
0: 这是民法典当中明确规定的是吧？
1: 对、
0: 嗯、
1: 所以就我今天要跟大家来说这几点呢，就是什么呢啊，有七类行为因为它违背了公序良俗、
0: 嗯、
1: 所以法律不保护你，
0: 哎，违法行为嘛、
1: 哎、哪七类呢啊、哦、跟大家来说一下啊，看看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有没有能对上的啊。首先来讲啊，这个我要从哪儿开始说
0: 从哪条开说，哪类开说，
1: 我觉得还是先把这公序和良俗跟大家来解释一下吧，先搞懂什么是公序良俗，是不是？
0: 嗯，
1: 公序呢它指的就是公共秩序，比如说我们国家安全、社会公共利益、金融市场秩序。良俗呢就是善良风俗，比如夫妻忠诚、尊老爱幼、诚实信用、人格尊严。那傅饶之前跟大家讲的就是民法典第153条当中明确规定的违背公序良俗的民事法律行为无效，
0: 哎，
1: 这个
0: 你就是属于违法了啊、嗯！
1: 对，
0: 有的人总感觉说，哎，我这么做，我违法了吗、
1: 哎？
0: 违法了。
1: 有些行为，你不要觉得你情我愿，或者说我签了合同、
0: 哎、
1: 付了钱，但是这就是我就可以上法庭来去这个投诉的，或者举报的，
0: 嗯、
1: 或者是告他。但是有一些来讲的话，他就没有这种法律的保障。到底哪几种啊？咱们一定要记好了。
0: 嗯，
1: 第一类，危害家庭关系，给第三者的钱。原配能全要，
0: 哎、啊，
1: 典型的操作呢，就会已婚人士给婚外情人发什么520啊、1314啊，或者买房买车送礼物啊，像这种情况，法律后果就是夫妻共同财产啊擅自赠与第三者，违背公序良俗，赠与无效，原配起诉，受赠人应当返还。
0: 哎，对啊，而且之前我们讲过一个案例是吧？就是男的。用夫妻共同财产给女主播打赏，
1: 嗯嗯
0: 啊，这个也最后法院也判决给要回来了。
1: 对对对，你看啊，就是说有我这儿有两个小的真实案例、
0: 嗯，
1: 就是说崔某与高某是夫妻，高某呢与叶某保持不正当关系，多次转账共计73万，然后崔某起诉以后呢，法院认定。

0: 赠与行为违背公序良俗，叶某全额返还73万。
1: 哎，全额呀。
0: 对，
1: 啊，
0: 就是提醒大家，别以为钱已经花了或者他自愿的就能赖账啊，法律上每一分不当得利都要吐出来啊。
1: 嗯嗯。
0: 第二类，违反人格尊严，这都有什么呢？商业代孕，法律零容忍。典型操作就是什么？找人代孕，约定生男孩给几十万，预付部分费用，这样的这种情况。我记得有一年，好像是很，我们可能在马路上、什么电线杆上都能看到这样的这种就是垃圾的小广告，是不是？
1: 哎，对对对啊，那个时候这个还挺猖狂的哈，满大街贴啊。
0: 是的啊，那他的承担法律后果是什么呢？代孕协议将女性子宫和子女当作交易对象，严重违背公序良俗，合同无效，已支付款项可能无法追回。这个呢，得要。是双方的过错来去进行判定啊。
1: 嗯嗯，
0: 他有这样的真实案例。陆某婚后呢20多年没有生育儿子，然后呢就与杨某口头约定代孕，成功后呢去支付20万元，先后预付了17万元。后来杨某不履行，这个陆某就起诉要求返还，法院认定代孕协议违背公序良俗无效，驳回陆某全部诉讼请求。你这17万白花了。
1: 哎，最后啥也没得着。
0: 哎，对，
1: 啊，
0: 孩子还没得着，钱这个也没有了。
1: 哎，那只能说句啥呢？该呗。
0: 哎，就是
1: 就是该。
0: 就是提醒大家，在我国呢，代孕是被明令禁止的，任何代孕的金钱交易，法院都不予保护，给了就是给了，要不回来。
1: 嗯，哎，就是不应该给，不应该有这个事儿，是不是？
0: 对，
1: 嗯。
0: 第三类呢，就是违反公平竞争，学术造假，合同无效，钱退你，这个就是也是违反的。典型操作就是什么呢？花几万块钱找人代写、代发表论文，用于评职称啥的啊。
1: 哦，
0: 他的法律后果就是委托代写论文属于学术造假，违背学术诚信和公序良俗，委托合同无效，受托人应返还所收费用，但委托人可能面临单位处分。
1: 嗯，
0: 你可能要回来钱，但是呢你单位应该是会要处分你的啊。
1: 对对对，这几年可能在娱乐圈我们还看到过类似的情况。
0: 嗯，
1: 是不是？
0: 对对，
1: 啊，
0: 就是虽然是钱能要回来，但是学术造假记录就可能会影响你的职业生涯。
1: 哎，
0: 你这前途也就没有一片光明了。
1: 哎，
0: 你前途可能就一片黑暗了啊。
1: 对对对，做人还得脚踏实地啊。
0: 对啊，自己能写咱就自己写，写不明白，
1: 嗯，
0: 咱就跟领导说我写不了，我不是那块料。
1: 就是写过论文的都知道，这个东西真是一写就是脑袋大。
0: 确实，要不然怎么可能会出现这样的行业呢？是不是？
1: 哎，
0: 对，
1: 对， 对，嗯。
0: 但是说呢，你必须，你想要进到这一步来讲，你必须要拿出你真实的水平。
1: 哎，
0: 那你真实水平就是小学2年级的，
1: 你
0: 非得，
1: 就是，
0: 非得需要说我是博士后啊？
1: 对，你就是没有那个水平，那你就得不到那个学位，是不是？
0: 嗯，对，
1: 嗯，
0: 往往这就属于哪种呢？叫人心不足。
1: 嗯啊，蛇吞象。
0: 嗯，对，
1: 啊，我就记得我上大学的时候写论文，当时就因为标点符号就改了一次又一次，最后好像是复印了10多遍才通过啊，这很难。
0: 咱再来看第四类啊，限制经济自由，这个说的是哪种？职业放贷、套现转贷。
1: 嗯，
0: 利息一分不给。他的典型操作是什么呢？
1: 哦，
0: 没有放贷资质，频繁借钱给不特定的人赚高息，或者刷信用卡套现后转借他人。法律后果是什么呢？职业放贷、套现转贷扰乱金融秩序，借款合同无效，只能拿回本金，利息、违约金全部不保护。
1: 嗯，
0: 他的这个就是，应该是咱们的有一个司法解释，就是未依法取得放贷资格，以盈利为目的的向社会不特定对象提供借款的，这个法院呢是坚决不予说你，哎呀，我当时跟他签的啊，他给我借了他10000块钱，他给我5000块钱利息，
1: 嗯，
0: 那这是不支持的，但是呢，法院会支持你返还本金。
1: 啊，这本金还能拿回来
0: 啊？对
1: 啊，
0: 就是有一些人呢，他是指着说想靠钱生钱来去赚快钱，所以呢，这个是不可取的啊。
1: 哎，
0: 嗯，还有呢，就是第五类了。就是危害公共秩序，这个就是像租危房啊、当挂名法人呢，像这样的行为。典型操作呢，就是把危房租给别人开酒店，还有呢，就是为了几千块钱的挂名费当公司法人代表。法律后果就是危害不特定公众安全或扰乱管理秩序，合同无效，挂名法人的报酬约定也不受保护。
1: 嗯
0: 嗯，像这我看看这里边有个案例，简单跟大家说一下啊。
1: 好，
0: 某物资供应站将经鉴定为危房，应尽快拆除的大楼出租给某酒店 开宾馆，后在加固中楼房垮塌，最高法院也是认定租赁合同危及公共安全，违背公序良俗，是无效的。嗯，就是也真的是，我觉得这人心也是真黑呀、啊
1: 哎。
0: 那都已经鉴定是危房危楼了，然后你还能把这个房子租给人家开酒店？嗯，
1: 这都是属于违背公序良俗。
0: 对对对，就是别为了小钱当挂名法人，一旦公司出事儿，你也可能会承担连带责任，甚至被列入失信的名单当中啊。这个呢，案例就是什么呢？黄某可能为某公司当这种挂名法人，就是有人说，哎，咱俩关系挺好的，你看我这边好像有公职或者有其他别的啊，我不能说这个来当法人，你用你名，用你名，这种情况确实是挺多的。然后呢，当时呢也说了，你看我不白用你名，我一年给你多钱，啊，就是一年我可能给你个2万-3万，你也不用管经营，啥你都不用管。后来这个公司被投诉了，
1: 哎，没问题的时候那咋的都行，
0: 哎，对，
1: 是不是？就怕出问题。
0: 对，被投诉了之后了，黄某作为法定代表人，哎，就被限制了他的高消费，就我们经常说的限高了，
1: 限高，
0: 哎，什么飞机呀、高铁呀，都不能坐了，奢侈品都不能买了啊。然后呢，他这个时候就起诉了，说想要这个挂名费，法院认定挂名行为扰乱公司管理秩序，违背公序良俗，不予支持。哎，啥也没有着，
1: 本身你就是属于违法行为了。
0: 这个真的是属于那种丢了西瓜捡芝麻，芝麻最后都没捡着的那种。
1: 对对对啊，法院肯定不会支持。
0: 嗯，对。
1: 你要说是好好经营这公司，你这公司就是你的，那你就是法人是吧？这个还行，但啥都不是啊。
0: 对呀、第六类破坏金融秩序。这叫什么？明知对方赌博还借钱，本金都要不回
1: 啊！这个民间借贷嘛，是吧？
0: 对，
1: 就是借钱干啥呢？我赌博去
0: 啊！
1: 你给我拿10万，然后你还借我，
0: 我十块都没有，我还给你拿10万。
1: 要玩就玩大的。
0: 典型的操作是什么呢？你像有一些棋牌室啊，借钱给赌客继续赌博啥的，可能说你在我这玩，今天啊你点的这个点的不太好，然后你这钱没了，没事没事，那个写个借条，我借给你点，我算给你点。
1: 对，赌徒都是这样嘛，输了就想往回赢嘛，就是自己没有钱了，那就是借呗，
0: 到处借啊。法律后果是啥？出借人明知借款用于赌博，属于不法原因来给付，法院驳回全部诉讼请求，本金都不支持了。你那钱白拿了，输了白输了。然后呢，你自己就像咱们老话说那句话叫打水漂他都没醒。
1: 是。就是这种拿着这个钱去干一些违法行为的事儿，那你明知道的话，那你肯定是不能借的哈。那这个人以后发生任何问题了，那你肯定有相应的一些责任的哈。就像我们说，就是有个人出去要打仗是吧，差个好武器啊，然后呢跟你说你借我一把武器吧，行，我给你磨磨刀，
0: 我家那个刀挺锋利的，
1: 我一刀给你，这都是不行的哈。
0: 是的啊。那咱们再来看看第七类，违反人伦道德。它有什么呢？以身抵债、死亡还款、封建迷信全不算数。这里边嘛，还是就是会有一些比较多的啊，比如说像什么呢，借条上写还不上钱就以身相许来抵债。我记得以前有那句话嘛，就是受人点水之恩当涌泉相报，然后呢
1: 怎么报呢？
0: 一旦有什么问题了，以身相许。
1: 这个电视剧里边的这个情节好像类似的比较多。
0: 对对对，
1: 我一下想到就哪个呢，就是什么没有钱就拿喜儿抵债，是不是那小品里边这么演的？是吧？
0: 杨白劳
1: 杨白劳那个啊，
0: 就是我们就唠的这个有点远。
1: 就是拿人身抵债嘛。
0: 对，这个来讲啊，现在是不允许的啊，那是旧社会的事啊。还有呢，约定即使死了，丧葬费也要用来还债，这样的话啊，可能说呢，在写这个欠条的时候，这个话呢可能会让人觉得很诚恳，很有这个就是这种必须还钱的这个状态啊。但是呢，这个是无效的。还有的就是什么呢？花大价钱请道士做法事，挽回感情什么的。
1: 哎呦，这真是下血本啊。
0: 法律后果都有什么呢？将婚姻、生命、人身关系作为债务履行工具，或搞封建迷信，通通违背公序良俗，相关约定或合同无效。我跟大家说几个案例啊，就这几个案例它都是真实的，虽然是比较小，但特别有意思。就是李某呢向刘强借款50000元，借款上写如未还款，自愿以身相许嫁给刘强，借款视为彩礼。
1: 结果呢？
0: 后来说话没有了，然后这李某呢就拒绝还款， 法院认定婚姻不能作为债务抵押方式，该约定违背公序良俗无效，李某必须还款50,000元。
1: 啊，这就是还是不用嫁的，你还钱就行，不用你嫁。
0: 对，下一个案例呢，就是这个啊，段某等人出具还款协议，约定即使这个亡故，丧葬费也用于偿还借款。法院认定以死亡为履行条件，违背公序良俗，该约定无效。
1: 啊，也不行。
0: 对，那剩下这个案例呢，就跟刚才你笑的道士有关系了。
1: 嗯嗯。
0: 李某呢，花了3300元请道士唐某做法事挽回感情，事后认为无效，他起诉了。
1: 道术不精，
0: 对，法院认定封建迷信服务违背公序良俗，合同无效，哎，要求这个道士返还这3300元，
1: 合理啊。要是成功了，他就不起诉了，是不是？
0: 对，但还可能很多人会认为说，这个行为被认定无效之后，钱是不是一定都能要回来？这个也不一定，他得分情况啊。所以说呢，这个里边还是有很多的门道的，希望大家也都能了解。那我们今天呢，就跟大家说了这么多了，我们再见，
1: 再见。
2: 交通与文艺相伴，平安与快乐同行。
3: 遥远交通文艺广播，
4: 我是辽源市交巡警支队民警，现在为您播报
5: 来自交通指挥中心的播报。
0: 好的，晚高峰的时间，我们来关注路面情况，连线交警指挥中心直播间。你好，乐乐。
6: 你好，白杨。听众朋友大家好，让我们关注一下晚高峰的路况信息。从交警指挥中心的监控画面上可以看到呢，西宁大路眼科医院通往这个是咱们妇婴院的门前的主路的位置啊，现在是车辆出现一个比较拥堵的一个情况。还有呢，就是咱们经常拥堵的新康街的胡同，基督教堂门前的路段，包括我们现在小学周边的路段呢，也是车辆比较集中的一个状态。龙山大街通往一实验小学的方向，龙山实验小学的主路，包括我们多顺路小学上坡的路段，还有呢就是咱们七一的东极路小学，这些路段呢现在是车辆呢出现一个比较集中的一个情况。交通局门前的路段康宁大街啊，现在此时此刻呢也是车辆出现一个比较集中的一个情况。那么除了以上路段之外呢，我们其他的路段暂时通行呢还是比较不错的。好的，以上就是晚高峰的路况信息，白杨。
0: 好的，感谢乐乐，我们再见。
6: 再见。

首歌曲能让情感慢慢升华，一首歌曲能让心灵获得抚慰。它像多变的精灵，又像绚烂的魔法。品最美的歌，意最真的情，我们来一起听歌吧。

0: 后继续。
1: 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盔甲

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呢是2026年5月28号星期四，现在呢是9:01，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6.2 兆赫辽源交通文艺广播，现在为您直播的是962热辣集结号。大家好，我是星童。

是新的一周了啊，今天星期一，天气非常的好啊，大家要以饱满的热情投入到新一周的学习和生活当中啊，还有工作。星童就特别开心啊，所以啊，跟着星童的音乐，我们开启快乐的一周生活吧。来吧，节目开始之前呢，咱们来听一首歌曲啊，歌曲的名字叫做《最远的你是我最近的爱》。

小明啊是精神病院的一名志愿者。今天呢，小明刚做完义工回来啊，就路过菜市场的时候呢，小明呢就买了点菜，最后啊发现这个钱不够了，然后呢小明就对这个小那个菜市场的商贩说哈，说那个师傅啊，不好意思，我刚从精神病院出来的，然后吧我出来的比较急，钱呢我就没带够，你看能不能。还没等小明说完呢啊，然后小贩一听，哎呀妈，这种情况哈，小贩说那啥，没事儿，兄弟，那啥，咱不差这两块钱儿啊，我不要了。我说那个大兄弟哈，你恢复的不错，那个不能受刺激了，咱们啊。

老公的时候，刚开始几天我们真张不开嘴，就是不咋好意思，但是后来呢就好意思了。那你看，你说我要领他去，他不是搞这个专业的，我让他张嘴喊，他可能有点不太适应，所以我就寻思啥呢，我说咱上鬼屋吧，是不，那玩意儿不是你自己主动要喊的，你这挺害怕的，我就喊出来了哈。然后吧，到鬼屋之后吧，确实挺吓人的，闺蜜就直接吓哭了，哭了之后就妆啊都哭花了。完了之后吧，我就领着她走出来了，到门口的时候吧，就碰到了一个小孩儿，小孩儿啊就老激动了，嗷喊呐，说妈妈你快看呐，那个姐姐把鬼牵出来了。

算去买车去。然后吧，他就上车展去看车。看车的时候呢，突然之间有个非常漂亮的售车员就跟他说：“说先生啊，我们现在呢在做活动，就是可以以旧换新。请问您平时开什么价位的车呢？”我朋友说我平时都开100万多万的车。啊，确实是啊。一点没撒谎啊。然后那个这售车员一瞅哈就可开心了，一寻这指定是遇到大客户了，然后就问啊，那先生你是开奔驰还是开宝马呢？我朋友非常淡定，他说我这是开吊车的。

呐，这老公呢跟他老婆吵架了，吵架之后吧，他老婆饭也没做就冲出门了，然后一个小时以后啊，他媳妇儿回来了，把一个装汉堡的，就是装汉堡的一个袋子放在了他的书桌上，然后呢就板着脸进卧室了。这个时候啊，他老公的心一下子就软了，就是多少还心疼他媳妇儿了啊，然后就想，哎呀，你说这么好的媳妇儿上哪儿找去呀、啊？是不是、啊？他虽然生气呢，哈，还惦记着我吃没吃饭呢。然后吧，他就挺饿，就饥肠辘辘的，就把手伸进袋子里了。结果呢，他抓到了一个仙人球。

吧，有一个老妹儿，哎，好像发财了啊，但是吧挺胖乎啊，说让我跟他一起去买车去。然后车行老板就问他说，你想买个什么样的车呢？然后那妹子就说，说的那个，嗯，我想买一个底盘低一点的车，我开起来吧我觉得挺稳当的。我吧咋的呢，就想说啥话吧就有点控制不住，就有时候说啥就张嘴就来。完我就说，我说那你，哎呀，我说这些车都符合你的要求，你坐上去吧，你一坐底盘自然就低了。然后从那以后老妹儿不咋搭理我了，咋事儿呢你说。

赶公交车的时候哈，走到站台了，汽车就启动了，就是我只好就边追边喊呢，不喊就嘛上班就不赶趟了，我就喊，我说师傅啊，你等等我，师傅你等等我呀。这时候一个乘客就从窗户来伸出头冲我说一句，他也挺欠儿，他说悟空你就被追了。

0: 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1: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0: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2: 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辽源环境更加洁美。
3: 交通与文艺相伴，平安

0: 听说你心算速度挺快呀。
1: 是啊。
0: 那我考考你呗。
1: 啊。
0: 三乘八得多少？
1: 96.2啊。
0: 15×7呢？
1: 96.2啊。
0: 你这差的也太多了吧。
1: 你就说快不快吧。
2: 快乐如此简单，让快乐翻倍，962热辣集结号。

广告过后呢，感谢大家继续锁定 FM96.2 兆赫辽源交通文艺广播，现在为您直播的是962热辣集结号。大家好，我是星彤。

天哪，邻居呢是个孕妇啊，就是晚上的时候吧，肚子就有点疼了，就是生二胎了，然后就赶紧收拾东西啊往医院走。然后这个时候她四岁的大姑娘就不情不愿就跟在后边啊，嘴里就嘟囔说，你大晚上你才想你生孩子，你白天你不生，你搁那会儿跟我俩一起看电视。

天呢，那个小强啊跟他的女朋友呢在大街上遛弯溜达啊，溜达的时候突然之间呢就看到别人牵着一只小狗，一个特别小啊也特别可爱。然后吧，就是这个小强呢不咋认识这个狗的种类，就问他女朋友，哎，说你说那是什么狗这么可爱呢，真招人稀罕。他这个女朋友哈，这二话不说，也不顾别人诧异的目光，跑过去抱起了一脸惊吓挣扎的小狗，直接把小狗翻过来了，然后就对他男朋友说，说哥，这是只公狗。

我跟我闺蜜吧哈，就是相约减肥，就咋说呢，就是有人陪伴吧，可能就是会好一点。然后再一个说啥呢，说毕竟有压力才能有动力啊，是不是啊？那假如说她比我多减一斤二斤的，我一寻我不行啊，我这个我啥事儿我也不能比她差呀，是不是？咱也得撵上她，这有压力才能有动力。然后吧，就说啥呢，说这一周，说如果周日的早上啊，谁的体重不降反而飙升了，那就要请吃早餐一个星期。就比如说到周日早上一量体重他比我多，他就得请我吃一个星期的早餐。然后就到星期天了，我闺蜜说她要回娘家，然后我跟她说，我说我在旅游。结果哈，真的就缘分这个东西就是很奇妙，妙不可言。结果哈，我俩在我们那个市里边最出名的那个自助烧烤店里不期而遇了。那我俩就搁那块相遇了，遇着了，都是低头不说话，都搁那吃呢。那个店儿可好吃了，那个店儿

今儿早上啊，小明他媳妇儿给打电话说车撞了，小明说人没事吧？啊，先问人没事，然后又问说的撞的是什么车呀，贵不贵呀？然后他媳妇儿就说的我人没事，我车也不贵，好像就几百块钱的样。然后小明就说啊，那多大点事儿啊，赔点钱就行了。那媳妇儿说的那个人老头说了，说轮椅不让我们赔了，光看病就行。

0: 晚上啊，爸爸辅导那个儿子写作业，儿子呢就发现爸爸的手上啊长满了厚厚的茧。这个时候呢，孩子心里面就一阵心酸呐、啊，就觉得爸爸太辛苦了啊，为了这个操持这个家，家里的顶梁柱，爸爸手上都是一下子老茧，厚厚的茧，爸爸太辛苦了。然后这个时候呢，他儿子就问说，爸爸呀，你手上的茧是怎么来的呀？他爸爸非常淡定啊，淡淡的说一句，打麻将磨的，你快点写吧，你问这事儿干啥呀。
1: 有一枚姻缘的小酒窝，也

0: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1: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0: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1: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2: 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3: 交通与文艺相伴，平安与快乐同行。

0: 听说你心算速度挺快呀。
1: 是啊。
0: 那我考考你呗。
1: 啊。
0: 3×8得多少？
1: 96.2啊。
0: 15×7呢？
1: 96.2啊。
0: 你这差的也太多了吧。
1: 你就说快不快吧。
2: 快乐如此简单，让快乐翻倍，962热辣集结号。

段广告过后呢，感谢大家继续锁定 FM 96.2兆赫辽源交通委广播，现在为您直播的是962热辣集结号。大家好，我是星彤。新手爸爸啊，就刚升级成为爸爸，然后呢这个时候吧哈，他就觉得哎呀是爸爸了哈，听什么声音都好像最甜蜜的呼唤一样。然后呢他就去那个省妇幼给他的儿子打疫苗，在窗口签字儿啊，签字儿，签完单子之后呢，就把单子递给了那个窗口的护士。那个护士吧就微微一笑说，把笔给我。然后这人就一头雾水哈，说这个你说你这挺大人，你搁这卖什么萌呢？我不把单子给你了吗？后来这个护士小姐就加重语气了，就有点生气了，说把笔给我啊。这是要比哈。

有一天我老公拖着我的下巴凝视着我的面颊，我老公是什么样的人呢，就没啥事吧，就想跟我说点土味情话啥的哈，然后就凝视着我的面颊呀，就说说哎呀你这张脸呢我怎么看都看不腻呢。你说这话说的哎呀给我震后的脸皮儿都有点给我整害羞了。我说你讨厌，为什么呢？就是我问完这句话之后嘛，我就有点后悔了，我都多余问了。我老公说，你没听说过吗？肥而不腻。我这问的是不是有点多余了？我这问的。

点时间呢，咱们的节目就快要结束了。节目的最后呢，再送给大家一首歌曲啊，歌曲的名字叫做《温柔的你》。那在这里呢，跟大家说一声再见，咱们明天见。

现在是酉时，北京时间傍晚6点整，夕阳把云朵染成橘色，下班的车流在马路上汇成缓缓流动的河。辽源市融媒体中心交通文艺广播整点报时，愿这归家的时刻有热饭暖汤等你，把一天的辛劳都轻轻安放。

生活都伴随着音乐的故事。想象一下，每一首歌都是充满奇迹的小宇宙，寻找那些温柔以待的声音。你的故事，我的歌，我有好音乐，你有故事吗？

好音乐好心情，各位好，这里是你的故事我的歌，我是节目主播小石。送上一首歌曲啊，陈瑞的一首最新上榜的歌曲《寂寞的时候别说爱我》。

颗念旧的心是转角尽头徘徊的音符，一首光阴的歌是记录过往尽头的烙印。说有故事的人，听有故事的歌，温暖你朴素岁月里的花样年华。音乐剧动听。

畔有声，岁月有光，这里是属于我们的追剧时间。一部好剧离不开点睛的配乐，而一段青春也总有旋律去默默的见证。今天我们听到的是由韩天执导，任敏、郭京飞领衔主演，王源来特邀主演的一部青春励志剧《追光的日子》。我们这一生啊，总是在奔赴各自的前路，也总是在跌跌撞撞里寻找属于自己的光。高考的日子马上要临近的时候，我们来重温这样的一部剧，一起在音乐的时光当中重温这些向阳而生、奋力追光的时光。谈到这部剧，让我首先想到的是青春。你们知道青春是什么感觉吗？可能很多人说，过去太多年了，已经忘了青春的感觉了。的确如此啊，感觉青春好像过去了很久，在日复一日的忙碌当中，也在每一天的上班当中，在平静无澜的生活当中，也在柴米油盐酱醋茶中，在时光中慢慢的变淡，散去了它的色彩。但是转瞬呢，这部剧又勾起了大家记忆当中青春的样子。青春也是特别忙碌的，他选择了重新出发，克服掉了最初的挫败感之后，变得更加的勤奋。别的同学啊，早已经放学回家了，他会点着灯，然后在教室里自己去做这些模拟的训练题。青春也是迷茫的，比如说这部剧当中的高远是由王源来出演的，他在哥哥车祸之后呢，是怀着内疚又痛苦的心情，隐藏起自己的航天梦，转而呢就报考了医学院。这个举动啊，看似让爸妈很满意，实则呢失去了真正的自我意愿。青春呢也是苦中带甜，甜中夹着酸的那些感觉。在这部剧当中，我们会看到形形色色的很多的角色，就像是身边某一个特别熟悉的人赵小小，一边要照顾姥姥，一边要努力学习，她要做最懂事的孩子。贾坤，父母常年不在身边，还好有处处照顾她的同乡姐姐记得她的生日。王放，明明家中很豪，却是因为父亲的不认可，独自在外面打工也不低头。剧中的这些角色，他们都有着各自不相同的困扰，但是都很炙热，很鲜活。会因为班级不再是最后吃饭而集体的喝彩，也会和同学手挽手讨论刚刚写完的卷子，会和好兄弟们一起打篮球，分享这些开心的小事儿，也会在补课后大家一起来吃宵夜。想一想啊，刚刚的这些画面，这都是青春里特别独特的这样一段日子，它可以让我们烦恼加倍，同时也会让我们快乐加倍。还好呢，在剧中他们有一个特别好的老师，一如我们人生当中遇到的或者羡慕的那种老师，他很包容睿智。这个老师叫做郝楠，在追光的日子当中，他刚刚出场之后呢，过了很多面目全非的日子，而回到正轨之后，面对差生班、十四班，他是使出了各种手段，刺头就用激将法，失意就给予鼓励，和学生啊可以称兄道弟，还会给学生出气，再时不时的搞几句幽默的段。

0: 轻易放弃。
1: 之前都没想清楚，但我现在想清楚了，我就想当飞行员。
2: 你们说等高考完之后有多少人的愿望能够实现？
3: 我赌所有人的愿望都会实现，这次我们一定不会输。

走进这部追光的日子，我们首先要听到的是一首《灿烂灿烂》。在这部剧当中啊，给我印象很深刻的就是一些很经典的台词，很适合在这个夏天要高考的人。当然我觉得这样的一些台词也非常适合我们每个人的人生，比如说适当的放空，别被自己设计的计时器捆住，做题就要像比赛一样，不管后面的事情要专注眼前，别让时间困住自己。就是这样的一些台词，也是这样的一个好的剧本，这里面是真实也是我们的现实吧。这部剧极尽可能地还原了高中生活的这种学习的情景，这里面有一些傲慢和偏见，也有一些叛逆和自负，还有这些恍然大悟、逃课、早恋、对抗家长，这是少年饱满的一些青春的记忆吧。在这部剧当中啊，我们都可以找到。每个人在年少的时候都渴望有一个在你有些迷途的时候能够给你指引前路的人。在这部剧当中，由郭京飞出演的郝楠就是这样的一个人，他也用亲身的经历在鼓励着女主角认真继续向前，积极地化解了班上每一个同学他们在逐梦路上的难题，让他们可以无惧风雨迎难而上，就像是这部剧的原名《灿烂灿烂》一样吧。我们在年少的时候，你就应该努力。

追光，直到自己灿烂。这样的一部剧，我觉得真很适合正在读高中的人，也很适合呢怀念青春的人。我们可以一起追光，追忆一下，也追赶一下我们的人生吧。尤其是在这个夏天当中，马上要为了高考奋战并冲刺的紧张的日子当中，有很写实的一面。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够上岸啊，有一些迷茫，也有一些害怕。就算是已经告别了十多年前的高中生活，如今我们很多人再去想的时候，记忆中也会带着温暖，有了继续前行的力量吧。

0: 想什么呢？
1: 不知道什么时候能上岸，也不知道到底能不能上岸。

0: 无论发生什么，只要你们怀揣着善良、勇气，真挚地走下去，每条路都可以是灿烂。大家加油！
1: 加油！
2: 加油！
3: 加油！
4: 追光的日子还在继续。我们接下来听到的一首歌是来自于王源的这一首《课桌背后》。今天要听到这首歌的时候，是不是马上让我们想起了自己的那一段很可贵的校园的时光？课桌背后的同学会时不时地向你传小纸条，时不时地在背后来偷吃一些零食，时不时地他会在课上睡觉，时不时地你有一个想法，就是总想来换一下位置，但是呢还是舍不得，舍不得他总会分给你的那些小零食吧，舍不得他总会有一些稀奇古怪的东西。这一幕幕在我们今天听到王源的这一首《课桌背后》的时候，让我们忆起的是那一段过往很青涩的时光。在这部剧当中啊，对于青涩的恋爱诠释呢也很温暖很真实。在这部剧中，哥哥意外的去世，活在自责中的男生高远，两个人是互相的扶持，互相的治愈，他们互相治愈了彼此的伤口，互相鼓励着彼此，重拾了信心，做自己喜欢的事儿，而不是委曲求全啊，为了父母的一些期盼。在剧中，老师觉得高远接触太多会影响学习，就命令他们必须在校内保持10米的距离。同学们呢，也习惯用10米来调侃他们了。这10米的距离啊，也恰似他们的距离吧，就是那种不会太远，也不会太近，朦胧很青涩的一段感情，也是一种一起向好的情感。高远的梦想不被妈妈所接纳，他不想回家的时候会陪着他解闷儿，还和他玩石头剪刀布的游戏。他们两个是隔着阶梯对望，在高考结束之后啊，他们将会各奔前程了，成为更好更优秀的自己了。但是此刻的鼓励和陪伴呢，会温暖他们各自的一生吧，也是刻在课桌背后的故事。

0: 说什么呢？
1: 老师，他不能走这儿，因为十米。
0: 我不知道吗？喏。
2: 石头剪刀布，
3: 一二三四五，石头剪刀布，一二三四五，
2: 石头剪刀布，
3: 石头剪刀布。
2: 那个夏天的故事，你还记得吗？我一直都记得。

你知道为什么喜欢飞机吗？要留下些什么？我喜欢飞机在天上翱翔的样子，无拘无束的。

0: 在这么大的宇宙里面，这么渺小的我们能够相遇，你不觉得很神奇吗？
1: 不管怎么样，一起看过烟花的人彼此就不会忘记了吧。
2: 今天我们听了几首来自于校园的充满了青涩感的一些歌曲，让我们在多年之后，这样的一些成年人在回首的时候会很向往这样的一段校园的时光。也许你会觉得我早已经过了那样的一个年龄了，已经不爱看这一些读高中啊考大学这样的一些剧集了。这部《追光的日子》为什么让我们追剧？正是因为每个角色是那么的真实吧，它会让我们想起当年考大学的那样的一些日子，那一个风华正茂的年代，我们自己曾经努力奋斗过，曾经你努力过就不会留下一些遗憾吧，这正是这部剧的魅力所在。《追光的日子》最后几集呢，我觉得真的好催泪，仿佛就真的把我们带到了高考的那一年，那些美好的回忆不仅让我们有一些酸涩的感觉。在最后的时光当中，校长和全体的学弟学妹们给大家送了告别礼，关闭了全校的灯光，学弟学妹们在楼道上举着手电，一边摇晃一边唱着那一首我们很熟悉的《隐形的翅膀》。在这首歌声当中，他们大声地喊出了自己的梦想和愿望，稚嫩但是却不失力量的声音吧，让我们多少人看到这段的时候梦回当年毕业时啊。最后呢，我们就来听一首剧中的插曲，这首歌是来自于希林娜依演唱的一首《我们终将到达》。在这部剧当中，作为班主任，郝老师在离别的前夕把自己最珍贵的手表拆成了无数个零件，然后呢把每一个零件都送给了学生，他希望所有的人都活出自己的人生，也盼望着他们会想起这一年，就像回想起一个永恒的时刻啊，给予大家面对未来的一些力量吧。不得不说的就是，每个人这辈子如果能够遇到像郝老师这样的班主任，真的是人生的一大幸事啊。他像老父亲一样对待着剧中的每一个孩子，不舍弃，期盼着。这部剧最终也是迎来了大结局，但是我们的人生还在继续，未来还很遥远啊。可以看到在夕阳的人群当中并没有牵手，但他们却默默地祝福着对方实现自己的梦想，这像不像是多年之后的我们？而这一份单纯的祝福和纯真，实在是让我们在看这部剧的时候很心痛。当年毕业的时候，你们又怀着什么样的梦想呢？当初许下的愿望今天实现了吗？曾经稚嫩的感情圆满了吗？这部《追光的日子》这部剧已经完结，但是我希望我们的日子永远如光，骄傲自在。

接下来的时间是我们今天的下一站港乐时间，我们一起来听的是一些非常经典的粤语歌曲啊。如果说有很多的粤语歌曲供大家选择，你的心中肯定有这样的一首歌曲曾经是深深的打动过你。其实现在看了一些粤语歌曲的最新上榜情况啊，我觉得新的粤语歌曲呢有那一些很全新的内容在里面，还有这些经典的在我们身边的这些曾经很多年前那些经典的粤语歌曲，偶然间听到之后还是觉得好温暖的感觉。那今天的下一站港乐我们就来重温一下。曾经我身边的一个朋友他就说，他说我觉得粤语歌里面啊藏着一整个时代的温柔，然后好像就藏着很多的心事儿一样，你听这样一些粤语歌曲的时候觉得它是藏着人间烟火的，也藏着我们回不去的那一段旧时光。真的就是这样哈，听这样一些粤语歌曲的时候马上就会有那个感觉在里面，前奏一响就能瞬间的拉回到了记忆里的那个好温柔的力量。在这个城市当中生活的时候，我们每天都在奔赴着不同的站点，你要忙着走，然后忙着成长，忙着把所有的一些不开心的事情吧会藏在心底。而接下来我觉得这一段下一站港乐的时间我们就可以来停下脚步了，你不用奔赴远方了，不用在意时光了，就让这一首首非常经典的粤语歌曲成为我们可以小憩一下然后很惬意的这一段时间。我们就一起来听听这些经典的粤语歌曲，然后读懂歌词当中的深情。如果说你喜欢这样的一首粤语歌，希望接下来这段时间你可以和我一起奔赴下一站港乐。

其实每一次我在下一站港乐的这段时间再和大家分享或者是一些最新上榜的歌曲啊，或者说是今天我们要听到这些经典的港乐歌曲的时候，经常会在想究竟是什么样的一些歌曲它能够代表港乐黄金时代的情歌。那我想了一下啊，我觉得接下来这首歌曲呢一定是很多人心中的首选的一首歌，就是这首偏偏喜欢你。这首歌曲呢没有特别华丽的编曲，没有那些高唱的哈起伏的情绪，然后就是这样的一种干净的声音，把偏偏喜欢你这五个字多了几分深情在里面。这首歌走过了好多年的时光了，你们还记得吗？我已经记不得这首歌到底是哪一年的了，一定要通过查找才能够记得吧，它是哪一年的。其实直到现在呢，这首歌前奏一响的时候，我们还会想哈，原来最好的爱意从来不是轰轰烈烈的，而是藏在一句轻轻的偏偏喜欢你当中吧。

偏偏喜欢你，有没有被温柔到的这样的一首歌曲哈？好，继续我们今天的下一站港乐时间，这段时间是小时和你们一起来听一听啊，记忆当中这些好经典的粤语歌曲，来重温一下的日子。然后接下来这段时间，如果刚好你在听我们今天的直播节目，我希望每一首歌曲都能够唱到你的心里，可以和我来重温一下这样一些经典的老歌。如果说有一首粤语歌曲，它可以唱尽那种宿命感，还有意难平，那就是接下来这一首歌曲了，《一生所爱》。这首歌曲呢，也是因为《大话西游》成为了永恒的经典，这样一些简单的歌词就唱尽了相遇啊、别离啊，还有这种释怀的感觉吧。其实我觉得这首歌它本身的力量早已经超越了电影了，唱的不仅仅是电影当中的这些人物的遗憾，更是我们每个人人生当中那些错过的人，还有回不去的时光、放不下的事儿吧。演唱者也用一生所爱唱尽了人间所有的爱啊，然后爱而不得的那一种浮沉吧。如果说你可以听懂这样的一首歌，大概都藏着这么一段往事。所以说我记得早前在听这首歌的时候和人在聊，他们说这首歌曲你一定要去慢慢的哈，用心的来去品味一下，可能你听懂了这样的一首歌曲，你就真的是一个好有故事的人哈，也在用心的体会着这样的每一首歌的感觉。好，接下来呢这段时间我们就来重温这首歌曲吧，一首《一生所爱》。

这一首《一生所爱》送给你们，然后来看一下属于我们的这段港乐时间，还有一首歌要和你们一起来听。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一首歌曲呢，是陈奕迅带来的一首《富士山下》。这首歌曲呢，也是陈奕迅的粤语歌，然后最擅长呢，我觉得他是把成年人的心事唱得很通透的这样的一首歌。也是他的一首巅峰之作的一首歌。今天的下一站港乐，我们来重温的最后一首单曲就是这首《富士山下》。这首歌呢，也是用富士山来做了一个比喻，写进了感情当中的释怀啊，还有成全。喜欢一个人就像是喜欢富士山一样，你可以看见他，却无法带走他。爱情的真谛从来不是占有，而是成全吧。这首歌的旋律很婉转，然后我觉得歌词是属于很细腻的那一种，配上了陈奕迅低沉有故事感的这种声音，把失恋后的那种释然还有对过往的放下，真的是唱得入木三分的一首歌。成年人的感情大概没有轰轰烈烈的这些结局，最后就只剩下了一句释怀就好。也许这也是这么多年这一首《富士山下》能够打动我们的原因吧。今天呢，下一站港乐这段时间，我们重温了三首歌曲哈，三首粤语金曲，然后这是一段很惬意的时光，愿接下来的一首歌继续可以温暖你们。下一站港乐，等待你的继续赴约。

我想你一定和我生活在同一个城市之中，呼吸相同的空气，淋相同的雨，或是曾经很近的擦身而过。也许我们在同一时间里互相想念，只是我们不曾相遇。音乐让心灵相通的人常常相遇。

接下来的这段时间啊，是我们一起来品味歌曲心情，来解读歌曲背后故事的这样一段时间。今天接下来要和你们听到这首歌呢，是一首《向云端》。2026年，现在啊，距离这首歌曲《向云端》它初次出圈的时候已经过去了好多年了，但是它的热度依然没有衰退，反而呢持续扩散当中啊。因为我觉得很多的歌手在翻唱这一首歌曲，然后截止到最近的时候，我也看到了一些平台上它的播放量啊已经突破了很大的这样的一个数字关了。向云端这首歌曲最初呢是凭借着简单治愈的歌曲还有这种歌词啊是走到我们的身边，后来呢经过了黄绮珊等这样一些歌手的演绎呢是进一步的破圈了。然后这首歌曲呢也是没有刻意的营销，凭借着最质朴也是表达了我们现在当代人的这些情绪的痛点。有没有感觉很喜欢它当中的那些歌词？向云端，山那边，海里面，真实的我应该走向哪边啊？哎，就是这样的一段提问，是不是是很多生活当中我们所有的人想问自己的一个问题啊？今天啊，我们就一起来听听这一首充满了治愈感的《向云》。

端。我感觉我们每个人的这一生啊，好像总在赶路一样，总在追问远方，总在追逐更好的生活，然后你要有一个更高的目标。嗯，接下来就是有的时候忘了哈，为什么我要出发去哪里哪里，就像我刚刚说到这句歌词一样哈，它不是让我们来放弃努力，而是在问我们，我们在拼命追逐的真的就是你自己特别想要的吗？就真的是这样。所以说这样的一首歌曲啊，其实也是一种和解的情绪在里面。黄绮珊的演唱没有撕心裂肺，反而呢很温柔通透的这样的一首歌曲啊，我觉得她在后期演绎的时候。然后今天我们听到的是来自于小霞和海洋他们两个来唱的这首《向云端》，很好听，很治愈的一个风景，是抬头就可以看到的云端。愿我们都能心向云端，自在从容。

0: 行。
1: 我想你一定和我生活在同一个城市之中，呼吸相同的空气，淋相同的雨，或是曾经很近地擦身而过。也许我们在同一时间里互相想念，只是我们不曾相遇。音乐让心灵相通的人常常相遇。

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来送上下一首歌曲啊，下一首歌曲是一首上榜的新歌，阿里月的一首《追风的人》。他的声音呢会自带那种港式的复古的氛围感，然后很温润很沙哑，就好像是此刻窗外的风一样轻轻的拂过，自带了那种独有质感的这样的一种声音。这样的一首歌曲呢，讲的也是很普通的人，大家每天在奔赴啊，然后在奔赴追逐爱，追逐一个人，追逐远方，然后有的时候会有一些期待，有一些落空，有一些不甘，也有默默坚持的每一天的日常啊，就是这样的一首励志的歌曲。接下来我们来听听阿里月用他的声音和这种唱腔啊，听今天直播节目的朋友，每一个奔赴的你会不惧前路，心中有山海，做自在追风的人。

首最新上线的歌曲《追风的人》，此刻继续送给你们哈。然后也看一下今天的节目时间吧，节目的最后我们来听一首《若不是因为你》，这首歌呢也是最新上榜的歌曲啊。今天在节目的最后我们就一起来听一下，这里是你的故事我的歌，那我们在明天的同一时间再与好歌再与好心情。

0: 现在是戌时，北京时间晚上7点整。暮色已铺满天空，白日的忙碌被温柔接住，生活露出柔软的模样。辽源市融媒体中心交通文艺广播整点报时，愿这夜晚的开端有家人相伴，有闲情可享，让日子过得有滋有味儿。
1: 前方驶入快乐方向盘，我们全新出发。
2: 理解在这里体现，倾诉让我们开怀，
1: 让道路更畅通，让交通更安全，
3: 手握方向盘，时刻想安全。
2: 播报精彩，
1: 生动燎原。
2: 燎原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0千赫，调频99.2兆。

0: 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1: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0: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1: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0: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43759666。
2: 交通与文艺相伴，平安与快乐。

收音机，握好您的方向盘，我们与您一路同行。快乐方向盘带您体验快乐的

0: 乐同行，
1: 一路相伴。
0: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您现在收听的是调频96.2兆赫辽源交通文艺广播，每天下午一点准时为您直播的快乐方向盘，我是婉彤。
1: 我是美玲。
0: 又在每天下午一点时刻呢，陪伴大家度过这愉快的一小时。那么此时此刻呢，快乐方向盘的直播已经开始了，两部热线电话616-1666和616-1999为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全线开通了。如果您有任何关于车辆方面的、道路方面的问题，都可以在这一时刻来拨打热线电话和我们讲述了。我说实话呀，就是这个我自己说话的声音，我自己听都感觉好难受，嗓子有点哑了，是不是？
1: 这两天嗓子的确是明显感觉到，
0: 就是跟之前说话声音不一样了。
1: 对对对对对，
0: 换人了。我今天坐在这儿的不是晚童，是早童，早晚嘛是吧？
1: 是病童。
0: 对，是病童。最近这一阶段呢，这个我身边呢，反正是亲属也好啊，这个朋友也好啊，陆陆续续的都有在生病啊。
1: 对，
0: 可能是因为也是天气开始逐渐变热的原因，
1: 就是早晚还比较冷，然后白天还比较热。因为我早晚正在赶上嘛，
0: 哎，
1: 你会发现穿衣服就很让人头痛的一件事。你要穿的少觉得凉飕的，你要穿的多还觉得有点热，会出汗，就很容易感冒。
0: 是，所以呢，我们也希望大家吧，咱们呢，就是在这个这个天气不稳定的时候呢，我们要注意好身体健康问题，是不是？
1: 对对对，
0: 可以提前的预防一下，喝点什么板蓝根什么的也可以，是吧？
1: 嗯嗯。
0: 所以呢，我们也希望大家啊，一定这个要这个注意好我们的这个健康安全啊。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会继续的跟大家来聊一聊关于说车辆啊，以及说呢咱们这个政策法规方面的一些这个话题。前两天的时候呢，也跟大家去聊到了关于说呢咱们有这个新出的我们6月1号以后啊实行的咱们判定疲劳驾驶的一些新的规章制度，
1: 规
0: 标准，对。然后呢，也跟大家去聊了关于说呢，咱们12123上可以进行这个首违的一些情况。
1: 对。
0: 那么同时呢，这个我身边啊，这两天呢，就有人问我这样的一个问题，他说呀，咱们这个扣分的细则在几年之前不是改过一次吗？然后呢，他说，大多数来讲呢，现在很多的这个扣分分值啊就没有那么高了。
1: 对，
0: 有的呢就是扣这个

0: 一分三分是吧、
1: 嗯、
0: 然后呢还有扣六分九分
1: 嗯嗯
0: 他说那什么样的一些情况就是非常严重一次属于说能扣满十二分
1: 好像一般能扣嘛
0: 有很有很多啊也有很多所以呢就是他会问啊他说有哪些是一次性属于说一下我扣满十二分就一点都不给我学习的机会
1: 这个就属于这个吊销了吧
0: 对、
1: 嗯、
0: 你扣满十二分吊销驾驶证是不是哎所以说呢那大家要了解就扣满十二分什么概念就你这一个驾照吧就基本是作废
1: 嗯
0: 作废之后你需要重新去考试
1: 对
0: 考科目一
1: 对重新学习
0: 哎然后呢、
1: 嗯、
0: 这样呢就是费时费力又费钱、
1: 嗯、费你的精神
0: 对所以说呢我们一定要去了解有一些违章呢是我们说的轻微违章是小违章是吧
1: 嗯
0: 但有一些违章呢其实它会直接扣十二分连商量的余地都没有就像刚才我说的你使用学法减分想把这个分儿学回来的机会都没有
1: 嗯那得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况呢
0: 所以今天呢跟大家就来聊一聊啊咱们有哪一些一次这个行为是一次性扣满十二分也希望呢大家在我们日常行车当中不要碰到也不要去触碰是不是
1: 对
2: 多少去掉一半的自己然后互相撞击没想到更好
0: 首先呢一次性扣满十二分的违章行为啊咱们第一个呢就是酒后驾驶机动车其实大家会说啊酒驾这说了这么多年已经科普了这么多就是酒后驾驶机动车的一些严重的交通事故
1: 嗯
0: 包括说呢像一些处罚力度和措施
1: 对
0: 但依旧你会发现啊就是在扣一次性扣满十二分的行为当中酒驾还是占大多数的
1: 还是有人会去触碰
0: 嘿
1: 还是抱着侥幸心理我喝酒喝一瓶啤酒开车没事儿啊过个横道就我家好多人就这样好
0: 真的就是你会发现一次性被扣满十二分的情况当中呢酒驾它的一个占比力度还是比较高的
1: 对嗯
0: 其实呢这个也是最常见但同时也是最不该犯的一条了我觉得
1: 但是这个是最容易犯的
0: 对
1: 就对吧你说
0: 最不该和最容易
1: 对对你看很多人可能是别的还不一定容易犯、
0: 嗯、
1: 但是这个酒驾是很容易犯
0: 对就饮酒后驾驶机动车有些人说啊那我没开
1: 嗯
0: 我也喝酒了我就是上车我把这个车打着火了
1: 那就是开了
0: 哎然后呢我就是从这个我车库门口的地方我把车停到车库里了
1: 嗯
0: 这算酒驾吗也算
1: 可能说你说我连五十米都没有十米是吧五米也算
0: 你零米你就是喝酒上
1: 车就是你打火就算
0: 哎你坐主驾驶位打火你都算了、哦、
1: 就
0: 是
1: 你要
0: 是
1: 说坐在主驾不打火这个是可以的
0: 这还行哈、啊、
1: 我
0: 就
1: 是
0: 坐这
1: 歇着 我就坐这
0: 歇着、哎、
1: 我不开但是那时候我就习惯性的比如咱们作为驾驶员习惯性坐到自己的这个位置说那我就歇一会儿这个可以啊
0: 对
1: 嗯，
0: 因为啊，咱们这个酒驾呢，就是直接扣满十二分，驾照暂扣六个月。
1: 嗯，
0: 同时呢，还有面临着罚款的金额也是比较高的，1000到2000元。
1: 这个就是六个月之后才能考是吧？
0: 对，六个月之后、
1: 嗯。
0: 然后大家要了解啊，就是，对于说呢，咱们这个酒驾呀、啊，有些人说我千杯不醉，
1: 嗯，
0: 哎，我喝多少我也不醉，嗯、
1: 对，
0: 那我怎么就不能开车了呢？可能是说你千杯不醉，但呢是你自己的本身身体机能的一个反应。但如果说呢，通过你的血液当中去检测的情况下，你可能已经酒精含量要达到醉驾的标准了。
1: 是的，其实这个时候啊，不是你醉和不醉的事儿、
0: 嗯。
1: 你说每个人喝完酒之后，他就会觉得我自己没喝多，没喝多。
0: 嗯。
1: 但是你大脑的反应速度就是跟不上了，就是，和你没喝酒的这个状况是不一样的。
0: 对。
1: 所以说，为什么就严格控制你，就是滴酒不沾。开车的时候
0: 这个东西呢也要看我们每个人不同的身体体质对酒精的吸收程度在哪儿
1: 嗯
0: 有的人呢可能确实他吸收的不是很好可能说呢喝完了一杯酒他显现出来血液当中显现出来的也没有多少有的人可能喝了一口他都会说全部都给他吸收了真的所以啊这个东西呢咱们不要去掉以轻心也不要去抱有侥幸心理是不是你血液当中酒精含量只要达到每100毫升20毫克以上那就是酒驾
1: 嗯
0: 80毫克以上那就是醉驾那想都不用想了而且呢我们历年来啊就是各个地方地

0: 所以呢大家一定要注意，现在的代驾已经越来越成熟了，
1: 对，
0: 对不对？各个代驾公司、嗯、包括说呢一些小卡片，包括咱们现在微信上的一些这个这个联络方式。
1: 但你没发现吗？就好多人还是觉得、
0: 嗯，
1: 喝完酒想开车这个行为还是有的，
0: 那肯定有。
1: 你看我们真的是啊，经常和大家聊这个事儿啊，就是今天又说到这个问题，可能又延伸一下嘛，就聊到这个事儿、
0: 嗯。
1: 而且你没发现年年查酒驾的他也没有见少，
0: 嗯，
1: 不是说今年查完了，可能大家都长记性了，都知道了，来年说查也没有意义了，那我们干脆就不查。他每一年查酒驾的时候，都会或多或少会遇到这样的一个情况，
0: 对。所以说呢，我们大家一定要注意啊，这个，要怎么说呢，把自己的这个安全和我们这个心中的警钟要一直是长鸣的。你就我这个东西我就是要分开的，
1: 就是不要去触碰。我觉得就是很多人会在没喝酒之前他就会想，哎，我清醒的时候他还会保持一点自己的这个坚强的意志啊哈、
0: 嗯、
1: 我就不开车，或者把车就停到饭店。因为我身边就有这样的人、
0: 嗯、
1: 就是开车他说把车送回去，哎，别得了，太麻烦了，来吧、
0: 嗯、
1: 开喝吧，
0: 嗯，
1: 我今天不开了、
0: 嗯、
1: 可能有的时候完事儿了之后他可能说，哎，已经凌晨了，对吧，是不是、对啊，
0: 去吧，
1: 凌晨了也没有啥事，我这也没喝多少，
0: 对，
1: 总觉得没喝多少，然后说那行那就开回去吧，
0: 嗯，第二天再来求、
1: 这个、对，他觉得第二天来求费劲嘛，他有时候当天就开回去，
0: 嗯，
1: 因为我就遇到一个回这个事儿，然后我们就劝他说别开、
0: 嗯、
1: 别开，然后他也不听，
0: 嗯，
1: 不听我们就散伙了，第二天
0: 你举报他
1: 第二天听他说偷摸的真开回来了。
0: 哎呀，
1: 你说这个事啊，我说你真虎，如果有事儿呢，他说哎呀那这个意思不能有事儿，
0: 嗯
1: 嗯，不能有事儿，
0: 对，就所有人都这么想，
1: 是吧，他说不能有事儿、但是运可能第一次的运气挺好，
0: 嗯，
1: 那你第二次第三次呢，像刚刚说这个情况的话驾照就没有了，
0: 嗯，小偷也想着我这次偷东西、
1: 嗯、
0: 不能被发现，
1: 对对对，
0: 不能被抓着，
1: 我下次不偷就完事儿了，
0: 哎，对，
1: 嗯嗯，
0: 我不能被抓着哪有那么多侥幸的事儿啊。谁会

0: 那么除了酒驾啊，还有什么样的行为呢？我们是一次性记满12分的，是不是？嗯，还有咱们驾驶与准驾车型不符的机动车。
1: 啊，那就是我是小车票，
0: 嗯，
1: 我开一个
0: 摩托车，
1: 摩托车或者是箱货，比如说这意思是吧？
0: 嗯，
1: 完了，这就不行，或者三轮车是不是也不行？
0: 对，
1: 三轮车也属于摩托车的那个驾照吧？
0: 对，
1: 啊，你看，
0: 所以这个这一部分的人群呢，占比也比较高。
1: 对，这个很多。
0: 是的，
1: 嗯，
0: 很多人呢，就是现在我觉得能好一些了，现在科普的也全面一些了。在早之前一点的时候呢，很多人觉得我能开车。我有啥不能骑车的？
1: 你别说这个哈，前两天我们真聊到这话题了。
0: 嗯，
1: 我跟朋友我们在遛弯的时候就说了，嗯，就说到了这个什么骑摩托车，就是现在骑摩托车人都出来了，然后呢说这个很多人都买摩托车，买这个电瓶这个电瓶车，然后我就真的说，
0: 嗯，
1: 我说哎，他说这我也能骑呀，啊，我这那个有驾照，我说你有驾照，我说你有摩托车票吗？
0: 嗯。
1: 完了，他说
0: 啊，这玩意儿还需要摩托车
1: 票吗？我这不有
0: 票吗？
1: 嗯，意思我有驾照，
0: 我有驾驶证。
1: 对，
0: 嗯，
1: 我也不是没有票，我也不是怎么样。说我会开，那不就行吗？会骑不就行吗？
0: 嗯，
1: 我说不行，我说你要骑摩托车，你必须要有个摩托车票。如果说你要被抓到的话，就违法了。
0: 嗯。
1: 然后呢，他说还这样啊？我说对呀，啊。说那好在我不愿意骑。
0: 你看，那是说明到现在其实对依旧有人是不懂的，
1: 嗯，
0: 所以大家这一点一定要去分开啊。就是摩托车的有些人说了，我不骑那个就是大型的那种非常非常重、非常非常沉的，
1: 小的轻型的那种。
0: 哎，我就骑那种是轻便摩托车那种，
1: 嗯，
0: 是不是？你这也不行，这也是需要票的，
1: 对，
0: 是吧？这是需要 F 票的。
1: 嗯，
0: 所以啊，就是在这一点上大家一定要清楚，一定要驾驶你能驾驶和你该驾驶的车辆。

0: GCR 还不同呢，对不
1: 对？
0: 对
1: 对对。
0: 好了，我们看看时间，马上呢先进入这一时段的广告啊，广告过后我们继续回来。
2: 播报精彩，
3: 生动燎原。
2: 燎原是融媒体中心，中波810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3: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2: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3: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2: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4: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5: 好嘞，马上就去。
6: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5: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6: 爸爸，你真棒！
4: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6: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7: 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8: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9: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8: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9: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3: 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10: 交通与文艺相伴，平安与快乐同行。
11: 燎原交通文艺广播，
12: 出发，安全相伴，
13: 调好您的收音机，握好您的方向盘，我们与您一路同行。
12: 快乐方向盘带您体验快乐的
13: 驾乘感受。
14: 出发。
15: 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16: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战，诈骗在鬼也茫茫。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2: 播报精彩，
3: 生动燎原。
2: 燎原是融媒体中心，中波810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3: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2: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3: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2: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4: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5: 好嘞，马上就去。
6: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5: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6: 爸爸，你真棒。
4: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6: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7: 燎原环境更加
8: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9: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8: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9: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3: 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10: 交通与文艺相伴，平安与快乐同行。

0: 我们也是一段广告过后啊，继续的回到节目当中。我是婉彤，
1: 我是美玲。
0: 回来之后呢，咱们继续来聊，说这个一次性扣满十二分的行为还有哪些，是吧？第三个呢，就是咱们在高速公路上啊，倒车、逆行、穿越中央隔离带掉头的，
1: 抓着扣分，
0: 哎，十二分就没了啊。就是穿越中央隔离带这个掉头吧，其实还好，这种情况不多见，
1: 极少，
0: 因为
1: 这个是
0: 他都拦死了，
1: 对，就是。哎呀，得是话又说，就得去回忆到十多年、二十多年前吧，十多年都不行，二十多年前可能会有，因为有的地方是没拦死的。
0: 嗯，
1: 咱们可能会有人会看到说怎么办呢？偷摸的挪一下吧。
0: 嗯嗯，
1: 有这种，但是现在可没有了。但是倒车这行为可有。
0: 是的，在高速上错过出口，是不是？
1: 对对对。
0: 哎，很多就往回倒吧，或者是逆行开回来吧。
1: 我这个就。100米哈，我倒回来感觉其实开车100米没有多远，一脚油的事儿。完说那我就往后倒吧。但是这个行为真的是，咱别说给你全扣了哈，就让你这辈子不能开车都不冤枉你，多危险呢？你想一想，后面的车不知道你是往后倒也好或怎么，有的时候他看不清的时候，
0: 对，
1: 你想一想后果，
0: 对，

0: 其实啊，就是真正面对着咱们在高速上说错过出口的这个情况，
1: 嗯，
0: 最正确的选择就是将错误进行到底，
1: 一错再错，
0: 开下去就完了。
1: 我改不行吗？你说了，我倒回去，
0: 那不行。就是有些时候我们说遇到错误之后要及时纠正，是不是？
1: 嗯、
0: 及时止损，
1: 嗯，
0: 这个事儿你止
1: 可不是止损的事儿，
0: 你就往前开吧。
1: 对，
0: 我有一回应该是
1: 你走错过，
0: 我没有，我是也是今年吧。
1: 嗯，
0: 然后呢，是我家里人，
1: 嗯嗯，
0: 晚上开车从长春回来，
1: 嗯。
0: 那天晚上是9点多吧，他自己开车，
1: 嗯嗯，
0: 然后开车的时候呢，可能就想了一点这个就是
1: 错过路口
0: 的事儿，哎，六号了，
1: 嗯，六号错路口，
0: 他错过了哪儿呢？就是咱们在长长高速上，他不是会有咱们驶入到我们一开高速的那个大道口吗？
1: 对，就是从这个进入到辽源这方向，
0: 哎，往荆州辽源方向走到这儿，
1: 嗯嗯，
0: 他错过这儿了，
1: 嗯，
0: 他直接就是奔着通化那头往前开
1: 了。那他应该从东风梅河下是不是也行？
0: 对呀，
1: 嗯，
0: 然后他就开过去了。开过去的时候他都没有注意到，就是我应该往边上去，
1: 嗯， 嗯，
0: 反正就是一路往前开，但是他自己就说啊，他说
1: 怎么这么长还没到转弯那个拐弯的地方吗？
0: 没，他都没寻思拐弯，他是后来怎么发现的呢，
1: 嗯，
0: 在这条路上开着开着开着，咱们不都是有一些这个立交桥嘛，
1: 嗯嗯，
0: 他在这个桥上的广告宣传语上他
1: 发现不对了，
0: 这东西咋那么陌生呢？我没怎么看过呀。以前从长春往辽源回，
1: 没
0: 有这玩意儿啊。看到这儿，然后发现

0: 吧，就是看了一眼，就是车上的那个地图，
1: 嗯、
0: 就能显示
1: 哪儿最近哈
0: 啊，就能显示他现在在的这个位置。
1: 嗯、
0: 他瞄了一下，手指头缩放一下，完了，开过了
1: 啊、
0: 哦，奔东风去了，从东风回来的。所以呢，就是有些时候你开错了，那就错下去。
1: 这个真是，但是提醒大家啊，在车上，你看你说的这个错过路口，东风下来了还好。
0: 嗯嗯嗯、
1: 我家里人在前年的时候，
0: 东风也过去了。
1: 你知道都要开到哪儿了吗？
0: 开
1: 到长白山了。你知道什么？当时是什么一个场景吗？
0: 嗯，
1: 坐了一车人回来之后，我妈就跟我说：“说坐了一车人，哎呀妈呀，我们都差点没回来。”我说：“咋的了？
0: 怎么就没回来
1: 呢？”差点要去长白山溜达了。
0: 那，哎，那快开到那不得
1: 开？我就
0: 开
1: 车，我妈他们在聊天，还有我姨都在车里，
0: 嗯、
1: 然后一直在聊天。聊天的时候，他们不知道怎么那个，就是说了一个话题，都很激进。
0: 然后就谁也没有看时间，
1: 看
0: 路，看
1: 什么时间？看时间，就说这事儿就开始犟犟这个事儿了呢。
0: 啊，
1: 然后说吧，卡呜呜就往前聊。我一说，哎呀，两个长春都来回了都。
0: 就是真的啊，果然人在争执的时候，
1: 那根本不考虑什么
0: 忘我是吧？
1: 对，就是前面是直道，我就往前开。
0: 嗯、
1: 他那时候也不是什么赶着什么高峰时期，就像咱平时的车
0: 也比较
1: 少，也没有啥，
0: 对
1: 对。完了就往前开，什么路口不路口，看见路口不下就走。
0: 哎呦，
1: 后来这个事儿聊完了，
0: 嗯
1: 啊，错了，掉头回来吧。
0: 哎呦，那回来也得老长时间了。
1: 对呀、啊，真的要两个长春得来回嘛。自己选
0: 好。那这些呢是属于说当时没有发现，错过路口没有发现、
1: 嗯、
0: 就开过去了。但一样，你说我刚错过路口我就发现了的，你也是往前开，
1: 咱们就往前开、
0: 哎、
1: 就不要过多的在想，哎，我开到前面那我得绕一大圈我再怎么回来。其实你下了高速之后你再掉头再过来再可以马上就上，对吧？
0: 对，
1: 你这样也比较省事儿。但是如果说我倒个车，咱说，像我刚才说了，别说扣你分了，真的啊，
0: 嗯、
1: 就让你真的让你驾不了车，都是最好的一个惩罚。
0: 是的，
1: 太危险啊！
0: 是的。其次还有什么呢？还有咱们第四点，就是驾驶机动车在高速公路上行驶时速超过规定时速50%的
1: 啊，超过50%、
0: 哎，就这一点要了解啊。就是我们高速公路上呢，大家要知道限速是120，对不对？
1: 嗯、超过50%是开到多少？
0: 120%是50%/60%嘛。120再加60，180嘛，就当你开到180的时候，180以上的时候，12分没了。
1: 180挺吓人呢。
0: 我真的、啊，
1: 你别
0: 说
1: 你开过，
0: 我没开过、
1: 啊。
0: 我跟你说，就是我也会认为，哎呀，踩到178，
1: 180不得多吓人
0: 啊？178那得啥样啊？是不是？但是我真的就是在坐一些朋友的车的时候聊天的时候，
1: 是不是像飞一样？
0: 他们就会聊到，他们就会说：“哎呀，就是有的车因为车好嘛，
1: 嗯、
0: 就能踩到200多
1: 啊，有的车
0: 甚至能踩到300或者多少的。
1: 嗯”
0: 然后他就会说：“他说，哎呀，有的车跑不到，只能跑最高最高，我只能跑到180、190。哎呀，
1: 那就已经飘了
0: 啊！说你这车能跑到234，怎么怎么样的？”然后当时我就。就是我感觉他就是这些字儿我都认识，组装在一起我怎么听不懂呢？我就问他，我说你跑这么快什么感觉？飞起来了，那车不飘啊？
1: 我就觉得应该是。
0: 他说还好啊，哎呀，老刺激了，怎么怎么样、啊？
1: 应该是很刺激。
0: 哎呀，反正这种刺激啊，就可能我天生不是一个敢于就是
1: 我享受不了
0: 爱拼爱闯，这个我不是这种性格的人，我觉得还是稳稳当当的吧。
1: 嗯。
0: 然后我说，哎呀，就是180，你说用咱们来讲，想都不敢想。但是其实很多人来讲，可能
1: 尝试过哈。
0: 哎，他会觉得180就是轻轻松松就开到了。
1: 嗯，
0: 但其实真的这个呢还是很危险的啊，就是大家不要去尝试超速这么快，等到发生紧急事情的时候你是刹车都来不及的啊。好的，我们看看时间啊，那这一时刻呢也要来关注我们市区当中的路况了，也提醒收音机前的驾驶员朋友们不要走开，马上回来。
2: 我是辽源市交警支队民警，现在为您播报
3: 来自交通指挥中心的播报。
0: 这一时刻呢，我们来关注市区当中的路况，来连线交警指挥中心直播间，看一下此时段的路面是怎么样的。你好，乐乐。
4: 你好，万 冠彤，听众朋友大家好，让我们关注一下这一时段的路况信息。从驾驶者中心的监控画面上可以看到呢，长寿街咱们东西市场的胡同内啊，此时此刻呢双向车道，现在是车辆出现一个比较集中的一个情况。还有呢，就是咱们这个是咱们基督教堂的胡同内，包括我们同心院的胡同啊，同心院的胡同的位置呢，有这个违章拍照的这个摄像头，所以呢，提醒咱们驾驶员师傅，去停车的时候呢，一定要注意一下。那么从这个监控方面上来看呢，除了以上路段之外，我们其他的路段暂时通行呢还是比较不错的。好的，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路况信息，婉彤。
0: 嗯，好的，感谢乐乐。
3: 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5: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占，诈骗在鬼也不管，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6: 播报精彩，
7: 生动燎原。
6: 燎原是融媒体中心，中波810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7: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6: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7: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6: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8: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9: 好嘞，马上就去。
10: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9: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10: 爸爸，你真棒！
8: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10: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11: 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3: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12: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3: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12: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7: 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13: 交通与文艺相伴，平安与快乐同行。
14: 燎原交通文艺广播。
15: 守法规，
16: 懂礼让，
15: 开快乐车，
16: 行安全路，
15: 快乐方向盘，
16: 让我们一起
15: 快乐同行。

0: 好的，我们也是一段广告过后啊，继续的回到节目当中。那么同时呢，继续跟大家来聊说这个咱们扣十二分的这个行为、是吧？第五个呢，就是故意遮挡、污损机动车号牌，然后呢，或者是未悬挂机动车号牌上道路行驶的，这种情况呢，就是也是扣十二分啊，
1: 牌子挡着了、
0: 就是。哎，对，就是大家一定别觉得说，你像对于说冬天来讲。咱们这面啊，有的时候如果说你早上跑了很远的这个路，等你再到市区里的时候呢，你的尾气它上就是熏出来的这个热气儿什么的、它就容易把你后面的号牌都给它呼死住。
2: 哦，对对对，
0: 就看不见了，
1: 冰流啊霜啊这种感觉。
0: 是的，但你要是说是这种情况，我及时的我下来我给它擦掉什么的，哎，这没问题。或者说你后面即使被挡上了，但是你可能你前面的这个车牌照是亮的，这说明你不是故意的。
1: 对，
0: 哎，你自己在行车的过程当中，那比如说我在我在跑高速，我怎么能停车下来擦号牌？
1: 对对对，
0: 是不是？那这个是可有情可原，是能理解的。但有些人呢是什么呢？是故意的，
1: 能看出来。
0: 哎，他故意前面后面整的埋了吧胎，看不见了。
1: 我不知道你看没看到，有的车你会看到，咱们东北不下雪吗？特别咱们、下雪的时候，有的车。几个数字都是干干净净的，只有个数字被雪挡上了，
0: 是吧？
1: 对对对，你看这很明显了。
0: 哎，
1: 这个一看就是你故意遮挡，
0: 有想法。
1: 对，有想、你这想法还是挺好，说下雪挡的不是我挡的。
0: 哎，所以说像这种啊，就是一定要去了解，这些呢都是违法行为，而且呢这样的小聪明。谁都不是傻子，是
1: 不
0: 是？不
1: 行啊！
0: 哎，交警也不是傻子，所以说啊，大家一定要知道，就是不要去做这样的事儿。那你故意遮挡号牌，你要干嘛呢？你肯定有违法行为要做呀，对不对？你没有违法行为要做，你为什么要挡你的号牌呢？
1: 其实有的时候，特别是在高速上，很多人会觉得说
0: 超速
1: 没有人管我，
0: 哎，
1: 看不到交警，或者是摄像头的地方，我这个踩一脚啊，或者是怎么样。其实你想想，如果真的是抓到你了，全程他都会看到你的。
0: 对，
1: 嗯，
0: 我之前看到一个有意思的视频啊，说司机呢马上要上高速了，然后呢就在拿那个就是特意买的像那种鞋套似的那个东西，就是就遮那个号牌套啊，
1: 对，
0: 就往上套呢。旁边呢就有人问他，当时是套后面，然后旁边就有人问前面套好没啊，然后没问题套好了，一扭头交警交警在这瞅他呢，前面套好没呀、所以啊，就是有些时候呢大家不要去耍这种小聪明啊。其次还有什么呢？还有像我们使用伪造变造的机动车号牌、行驶证、驾驶证，还有说校车的这个标牌或者是检合格标志的，这样的一些行为也都是会被扣十二分的。
1: 对，
0: 同时也会面临着15日以下的拘留，
1: 更加严重了啊，
0: 和2000到5000元的罚款不等。
1: 你看一看，罚款还次要的，还拘留呢。
0: 哎，所以啊，就是还是希望大家就是了解吧。咱们现在呢，我们的一些车牌的这个识别系统加上升级，套牌车可以说不再像早些年前那种就是非常的肆意张狂，是不是？
1: 对对对对，
0: 我是套牌车，哎，我为所欲为，这个
1: 想怎么开怎么开，
0: 哎，对，我这个违章什么的啊，就现在很难了。所以呢，大家要去了解，我们也不要去做这样的事儿啊。那第七个呢，就是驾驶机动车在高速公路上违法占用我们的应急车道。但是占用应急车道呢，我们以前呢是扣这个12分，现在呢会酌情，他会看你是
1: 看你什么情况，是吗？
0: 哎，对，是你什么样的情况，
1: 停多久？
0: 对，他可能是扣6分。
1: 对，
0: 所以说来说去说1000到10000啊，大家一定要知道，就是有一些违法行为呢，我们不要去做。还有一些其他的，像什么客车、校车的时速，是不是？还有一些呢，像什么危险运输品车辆怎么怎么样的，说这一些呢，咱们大家就是了解。大多数来讲呢，我说的这些都是小车，
1: 对，经常能够遇得到，还是犯的一个错误。
0: 是的，跟咱们实际上息息相关的。那还有最重要的一个就是肇事逃逸。哎，就这一些呢，我们都不要去触碰，也不要去犯。如果一旦要是你触碰了这样法律的红线的情况下，那你接受处罚也是毋庸置疑的了，
1: 应该的。
0: 哎，你也别到时候，是的，你别到时候又觉得我自己，我好冤呐，我这个好委屈啊，有什么可委屈的呢？是不是？你毕竟你有违法行为呀，所以呢，一定要了解。那有些人说了，我真的是不故意，比如说是不得已的情况。我使用高速，我超速50%。
1: 那看什么情况呗。
0: 是，很多人说你为啥开这么快呀？是不是？我车里有病人。
1: 对，你看什么情况。
0: 哎需要抢救的，对不对？
1: 嗯，对。
0: 你像之前我看到网上有新闻说儿童断指，
1: 对，
0: 然后呢当地的医院处理不了，即使
1: 上外地嘛，
0: 对，他一定要抓紧时间去往省会城市。
1: 嗯，
0: 那像这种情况他一定他就要以非常非常快的程度
1: 了。对，你也可以联系一下交警。
0: 是的，
1: 你把事情跟他说明了，他会可能会给你开刀。
0: 是的。
1: 嗯，
0: 所以呢大家要了解，就那如果说真的我说我有这个扣了12分的这个情况咋办呢，有没有救了，是不是？首先呢就是你得先去学习了，是不是？
1: 对，学习吧。
0: 哎，其次呢我们重新再去参加科目一的考试吧，
1: 还是有救的。
0: 有救。
1: 嗯，
0: 你还是能继续开车的啊。但是这在这当中说一点啊，营运车辆的司机如果一旦是酒驾的情况，你以后终身不得驾驶营运车辆，
1: 不能开营运车辆了。
0: 嗯
1: 嗯，
0: 所以呢大家要清楚啊，就是处罚力度也非常严重。那么这么严重的处罚力度，换位思考的情况下，就说明你这一次违章也挺狠，违的也挺狠，是不是？所以呢就是注意安全，然后呢不要违章驾驶，稳稳当当开车，稳稳当当的这个行驶在道路上是咱们驾驶员要做的，
1: 也是最安全的啊。
0: 对。好的，看看时间，马上又要进入这一时段广告了啊，我们稍后继续回来。
2: 播报精彩，
3: 生动燎原。
2: 燎原是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3: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2: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3: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2: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4: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5: 好嘞，马上就去。
6: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5: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6: 爸爸，你真棒。
4: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6: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7: 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8: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9: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8: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9: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3: 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10: 交通与文艺相伴，平安与快乐同行。
11: 燎原交通文艺广播。
12: 快乐的家，你等待呀，
13: 快乐出发，安全相伴。
14: 调好您的收音机，握好您的方向盘，我们与您一路同行。
13: 快乐方向盘带您体验快乐的
14: 驾乘感受。
12: 出发。
15: 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16: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 立不战，诈骗在鬼也不管，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2: 播报精彩，
3: 生动燎原。
2: 燎原是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3: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2: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3: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2: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4: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5: 好嘞，马上就去。
6: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5: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6: 爸爸，你真棒。
4: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6: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7: 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8: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9: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8: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9: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3: 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10: 交通与文艺相伴，平安与快乐同行。

0: 乐车行安全路，
1: 快乐
0: 方向盘，让我们一起快乐同行。
2: 好的，我们也是一段广告过后啊，继续的回到节目当中。我是万彤，
3: 我是美玲。
2: 那这一时刻呢，也来进入到今天的警官在线环节。我们此时刻来连线我们的这个交警指挥中心，然后把话筒交给主持人乐乐。乐乐你好。
4: 万彤你好，听众朋友大家好，又到了我们这一期的警官在线了。今天很高兴呢，邀请到了咱们市交警支队西安大队的张警官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如果听众朋友有关像道路交通方面的问题呢，可以拨打我们的两部热线电话6136和6139。张警官你好。
5: 你好。
4: 嗯，那么这期节目给我们讲点什么内容呢？
5: 主要讲讲这个一吹一带吧。现在那个天气转暖了，然后那个街上那个两轮电动车开始多了，然后大家出行呢一定要佩戴那个安全头盔，然后乘坐车辆的时候把这个安全带一定要扎好，保护自身的安全。
4: 嗯，这个咱们这个一盔一带的问题也是纳入咱们工作当中的一个常态化的一个问题了，是吧？
5: 对对对。
4: 嗯，而且呢现在确实是这个天气呢越来越暖了哈。那个我看有很多的这个电动车呢，包括有一些这个年老的这个骑行人哈，他都经常不愿意佩戴这个头盔。
5: 对，
4: 嗯，
5: 有的驾驶员呢他那个想要那个天气热，头盔呢其实车上他有，然后挂在车上，他那个不戴。但这东西呢咱骑行的时候吧，戴上头盔，因为咱头部啊非常脆弱，发生交通事故的时候非常容易受伤，这个头盔呢戴上还是非常必要的。有的时候呢不光是这个驾驶员需要去戴，咱那个乘坐人呢也要戴一下，就是都保证自身安全。
4: 对，然后呢就是在人们佩戴这个头盔，你不能说应付咱们检查哈，是我看有的是在这个离很远的地方发现咱们交警了，在这个路口来进行执勤的时候呢，他突然就停车了，他就把这个头盔呢临时给佩戴一下子哈，就是有这种情况。我劝解咱们这个还是这个张警官说的哈，这一旦发生交通事故的时候，你这个头盔无论你是这种虚的眼扣这种方式佩戴，或者是你安全的这种就是国家标准的这种佩戴啊，你都是不一样的这个产生的这个结果，是吧？
5: 对，因为这个头盔呢咱最好要选择那个国家3C认证的，因为那东西发生碰撞的时候它能那个扛住这个撞击，有一些那个咱市面上那个便宜的劣质的虽然也是那个头盔，但是发生交通事故的时候强大的冲击力它就会那个破碎，不能保护咱自己。

0: 部，然后佩戴的时候呢，把那个下面那个安全扣也要扎好。有的人呢，就是为了掩护，可能警察查的时候呢，我就扣一下，然后那个警察过这个岗的时候，我就摘下来。这东西呢，为了自身安全，咱骑行的时候就直接给它佩戴上。
1: 嗯，尤其是有一些这个老年朋友，早晚就是替这个儿女来接送孩子上学的这种。建议呢给咱们孩子也佩戴一个小头盔，是吧？
0: 对对对。
1: 嗯，可能是有些时候呢觉得，哎，早晚高峰的时候呢，可能是骑这个两轮摩托送孩子稍微能比较快一些哈。那么在越方便越快的同时呢，咱们还是要给孩子准备好一个小头盔。
0: 对，
1: 因为毕竟是坐在后面嘛，是不是？
0: 对，
1: 孩子比较小，所以呢把这些这个基础的这种设施咱们都佩戴齐全。再一个呢，就是咱们机动车驾驶人有一些这个像不好的一些行为习惯呢，比如说手持电话呀，或者是愿意拿着烟来进行这个来开车呀，
0: 对，
1: 边抽烟边开车，像这种行为呢都是会进行这个拍照的，是吧？
0: 对，他一是拍照会造成那个交通违法，对你进行那个罚款和扣分，二是那个影响你这个驾驶安全。交通事故发生的往往就在一瞬间，有可能说在你弹烟灰或者你接电话稍微溜号这个一瞬间，然后交通事故就发生了。所以说还是劝导广大驾驶员朋友啊，驾驶车辆的时候尽量不要接打手持电话，然后不要吸烟。
1: 嗯，再一个呢，就是咱们是西安大队，像现在这个文旅的项目都集中在咱们这个辖区，是吧？
0: 对。
1: 而且现在这个晚上有很多的这个去往这个欢乐会呀、啊，像这个动植物园啊，还有一些花海呀、啊，哈，
0: 对，
1: 陆续的人呢就多了起来。那么附近的这种这个人一多，就会影响咱们附近的这种交通这个秩序，
0: 对对对，
1: 是吧？
0: 车辆和这个行人都增加了，然后就是有可能车辆在行驶的时候，路中间呢可能有过马路的人突然出来，然后躲闪不及的话，完了你这个操控再不安全，然后你这个把安全带佩戴好，它这个应急的时候能够保证你的安全。有的时候咱一脚刹车，这个有可能副驾驶的人头都容易磕玻璃，但你这个安全带要是扎好的时候，应急情况的时候能够那个控制这个制动距离，然后保护咱自己安全。
1: 嗯，再一个呢就是停车的一个问题哈，这个晚上呢这个绿色出行哈，咱们可以选择到家附近就近呢去散散步，但是一旦到咱们文旅附近的这个项目的时候呢，还是要如果是开车去的，拉着这个家里老人孩子的哈，
0: 对，
1: 咱们有很多免费的这个停车场，你不要为了说就近，哎，我就停这个道边，可能也没有这个交警来管，或者是来进行这个指挥。因为我们在晚上的时候呢，咱们也一直是咱们有夜巡，是吧？
0: 嗯，对，而且景点基本上每个景点吧都有那个执勤的警察，但是那个景点车流量比较大，然后咱们驾车去的时候，景点附近都有停车场，咱们不要说寻思我到这儿我进了一点儿停了，咱稍微往里边走一走都有停车位，然后现场服从那个交警指挥，停车的时候呢尽量不要停在路口，因为车流量大的时候，有的时候来回影响车流正常通行。
1: 嗯，我看咱们动植物园附近哈，包括花海附近呢，都已经施化了这个停车泊位。
0: 对，
1: 咱们一定要按照这个施化的这个线啊来进行停车。实在没有停车位了，咱们就停在咱们这个免费停车场呢，都离咱们这个景点呢也非常近，
0: 对，
1: 是吧？如果是你是说，比如说临时去接个孩子啊，或者接个老人，能做到即停即走，那么我们在停车的时候呢，一定要留好这个电话号码牌，
0: 对，
1: 是吧？如果你离开车之后呢，你要是不留号牌的话，我觉得就是还是很不方便的，是吧？
0: 对，就是有的时候咱。像有的驾驶员说，这个车我联系不上，然后那个因为一打电话想让他了解吧，完他还挪不走，没有电话找不着，咱停车呢尽量留个联系方式。
1: 嗯，
0: 你堵路口的时候如果说联系不上你，会造成大面积的拥堵，大家出行不方便。因为现在吧有的时候吧那个出行本来有的时候也是心里就比较焦，然后那边那个你再堵人家，这边打电话举报，你说警察去了之后罚你呢也不好，不罚你呢完还造成交通拥堵了，整个都大家都挺为难的。
1: 对，你不要认为哈，说那个我只要是不停这个拍照的这个摄像头或者是监控下，可能咱们交警就不会对这个随意停车的这个车辆来进行处罚。

0: 车辆哈，没停在停车泊位，但是停在台阶上了。但在这个咱们交警在执勤过程当中，也对他进行来这个贴条了。
1: 对。
0: 有些像咱们单位经常来复议的，说，哎，那我停在台阶上了，为什么还给我贴条了？台阶上施划停车泊位的线内可以停车，是吧？
1: 对。
0: 如果没有施划这个停车泊位这个线，咱们尽量不要停车。像咱们银座的附近呢，包括一些大市街呀、一些主干路啊、
1: 对。
0: 人民大街呀，像有一些这个什么口腔院的诊所啊、上道啊，或者是坡上啊，或者是台阶上啊，只要没划停车泊位，你就不能说随意的往那在那停车。
1: 对，因为现在这个主要街道吧，都已经是有那个严管街的路牌，每个路口吧都有这个按那个规矩停车。你这个停车的时候呢，一定要看好有停车泊位，然后有箭头的按那个箭头停放。因为咱现在辽源吧在创建文明城，大家一起努力吧，咱创造一个有序的交通环境。
0: 对，尤其是现在呢，有很多的这个外地车辆哈，都就近呢到咱们辽源来，看一看这个文旅的项目啊，包括夏天了来这儿看看花啊，或者是上咱们附近的这个村落来进行这个采摘呀，
1: 对，
0: 是不是？咱们一定要做好这个像咱们你不能说是作为咱们本地人吧，所以一旦遇到外地车，咱们就会主动让行哈，可能不一定人人都会做到，但是咱们在这个守护好咱们这个文明城吧，是不是？在开车的过程当中呢，不要有这些违章的或者违法的行为，或者是从第三排道啊突然并到第一排道啊，有一些出租车司机师傅经常愿意这么做哈，咱们尽量吧，就是知道咱们挣钱也不容易哈，但是呢，咱们在这个行驶的时候还是要注意这个行车安全的。好的，我们看了一下时间啊，我们今天的警官在线呢就要跟听众朋友说声再见了，同时也感谢警官做客我们的直播间，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2: 好的，感谢乐乐。

0: 小豆开车。
1: 好的，主人。
0: 小豆打开欢乐空间。
1: 好的，主人。空间已开启。
0: 小豆唱歌。
1: 好的，主人。
0: 小豆开车。
1: 好的，主人。
0: 小豆打开欢乐空间。
1: 好的，主人。空间已开启。
2: 携手智能 AI 来场捧腹大笑的聚会，开启一场激情碰撞的欢乐派对，
0: 打破常规，嗨翻全场，探索娱乐新高度，
3: 和 AI 一起做节目。

0: 关注和一起做节目。大家好，我是伊万。
1: 大家好，我是安琪。
2: 你知不知道
1: 啥？还有这事儿？
2: 你知不知道？
1: 哎呀妈，能是真的吗？
3: 哎，你不知道的事儿。

0: 以前咱们都听说过，是不是？
1: 什么
0: 荷花？
2: 荷花好啊！
0: 你对它的了解最了解？
2: 出淤泥而不染呐，
0: 不染呐，
2: 不染不染啊！濯清涟而不妖啊！
0: 还有
2: 老有情调了，就会背这两句
0: 啊，就这两句哈，
2: 多一句都对不行。
0: 哎，哎，这就是我们对莲花的一个固有的认知和印象哈。
2: 哎，
0: 哎，夏天到了的时候呢，当你站在池塘边儿，看的就是那个河，这些河里边不是水里边，海里边，哎，反正就是
2: 海里边啊。
0: 不行哈，
2: 池塘边，
0: 对，池塘里
2: 啊，
0: 哎，那个荷叶，哎，拖着圆滚的水珠，然后呢荷花从泥里钻出来却一尘不染的这个状态，
2: 嗯，
0: 古人是这样形容它，说出淤泥而不染，
2: 不染
0: 啊，不染，
2: 濯清涟而不妖。
0: 哎，但是我们古人虽然说出了这个话哈，但这句话呢更多是借物喻人，是吧？
2: 对，
0: 哎，表示这个人儿，
2: 主要是夸他自己呢，自己个儿
0: 啊，自己个，夸自己啊，
2: 夸自己呢，
0: 哎，就是说这个人儿，哎，濯淤泥而不染，是吧？
2: 对，
0: 哎，濯清涟不妖，出淤泥不染啥的，
2: 是是是。
0: 但你有没有想过一个问题？
2: 什么问题？
0: 就是荷花啊，它怎么做到的？
2: 他
0: 怎么就出淤泥不染了呢？
2: 这
0: 是什么神奇的自洁系统啊？
2: 洗澡呗，
0: 我也想拥有啊。
2: 没，可能是天天老去咱东北的澡堂子搓一搓啥的。
0: 他也没去，主要是他也没去啊。
2: 是哈，
0: 是吧？
2: 你说这有点啥呢？
0: 是不是因为花瓣太光滑了，太滑溜，
2: 挂不上是吗？
0: 不让，
2: 不挂户哈。
0: 所以今天呢，咱就来聊一聊荷花为啥出淤泥而不染。
2: 濯清涟，他
0: 妖不妖的，咱就先别说了。
2: 妖不妖，咱也不说。
0: 咱先说他染不染的这个事儿。
2: 哎，好嘞。
0: 哎，今天咱们就来把这个问题拆开来看。其实答案呢不在花上，
2: 在谁上呢？
0: 在叶子上。
2: 叶子。
0: 哎，
2: 叶子
0: 有的时候叶子是辅助作用，但是真的是什么东西想要好，这个辅助啊必须得打得好，是不是？哎，
2: 你是射手吗？
0: 要不然你再厉害的法师，再厉害的射手都不行。
2: 哎呀，
0: 必须得有一个好的辅助，而这个荷花上的叶子对于荷花来说就是一个好的辅助啊。把荷花的这个叶子，你先别看花啊，把它的叶子放到电子显微镜之下，你去看一看，你会看到一个完全不同的世界。
2: 不一样，
0: 它的表面啊，就是叶子的表面不是那种特别光滑的，就是你以为那种特别滑溜而不沾，不是这么个事儿啊。它并不是特别光滑的啊，也不是特别平坦的，而是那种密布着微米级别的这种乳突结构。能想象到吗？就是每个只有几微米的那个就那么高，哎，像一座一座小山丘似的排列在一起。
2: 一座座山，一座座山川，
0: 有点生无可恋的感觉。
2: 哎呀，
0: 这些小山丘上面呢又覆盖着一层纳米级的蜡质晶体。
2: 嗯，
0: 这就神奇了。
2: 神奇啊。
0: 啊，虽然它是凹凸的那种像小山丘一样的排列着，但是山上边铺了一层蜡。
2: 哎呀哈，
0: 滑不滑？
2: 滑溜。
0: 哎，这个蜡质晶体就厉害了，这就形成了典型的叫做双重粗糙结构。
2: 哎呀，我只听说过什么水果这个有蜡啊，天生的果蜡，没听说过这个荷花竟然也有如此功能啊。
0: 这回听说了吧？
2: 听说了。
0: 主要是荷叶上啊，这个荷叶表面呢虽然坑坑洼洼的，但那些坑洼小到连水分子都站不稳，所以说这个坑洼呢可以不糊，就是不计算它啊，可以姑且算它是平的啊，哎，然后呢形成了一个接近球形的一个状态，这些个坑洼连在一起，这就是一个超级疏水的一个现象了。
2: 嗯，
0: 因为接触角通常都大于150度，那你任何东西在顶上，你就是灰尘能够是做稍许的停留，
2: 是
0: 啊，但是你停留了，咱们就说，那你为啥它出淤泥而不染呢？是不是啊？
2: 对
0: 啊，哎，那么不染是怎么来的呢？你想象一下，你要知道这个荷花长在水里的，
2: 是
0: 它有水，有水呢就会有水滴，哎， 这个水滴落在荷叶上的时候呢，它几乎是不铺开的，而是缩成一个就是一颗圆滚滚的珠子，对吧？然后这个珠子呢随着荷叶的倾斜就急了咕噜滚下来，水珠滚走了，滚动的这个过程当中，它会像清洁工一样把一些灰尘啊、泥点啊、虫卵啊等一些污染物然后吸附到自己的表面，把它们带着就离开了。
2: 明白了，
0: 也就是说这就是荷花的一个自清洁哎、
2: 嗯、
0: 自清洁效应的一个本质、啊、
2: 它像个洗衣机似的、
0: 哎、
2: 有捅自己、啊、
0: 哎对，它不是表面不沾灰，而是靠滚动的这个雨滴把灰都给卷走了啊。然后科学家呢也给这个现象命名了，叫做涟叶效应。朋友们、
2: 哦、
0: 又学到新知识了哈，
2: 学到一个新的名词儿，涟叶效应、
0: 哎、然后这个涟叶效应后来被广泛用于一些仿生材料里边，比如说自清洁玻璃，比如说防水涂料，比如说聚水纺织品等等，
2: 嗯，
0: 哎，用在了我们的生活当中。
2: 你看这不就用上了吗？
0: 对对对，
2: 大自然的东西用到了咱们的日常生活当中啊。
0: 是是是是，哎，那有些人就问了，说这个荷花花瓣呢，是吧？
2: 对呀。
0: 哎，你光这个荷叶干净，那荷花花瓣咋做到的呢？
2: 说就他也不可能说自己没人闲的给自己算算啥。
0: 实际上，这个花瓣呢，这个表面其实也有类似的一些微结构，
2: 哦、
0: 但是通常会更精细一些。
2: 嗯。
0: 一部分的品种呢，甚至能够产生更加艳丽的一个色彩效果。
2: 嗯。
0: 不过，一个核心的原理是一样的，就是利用这些个微观粗糙度和蜡质降低水附着的这个情况，让水把灰尘带走啊。
2: 嗯嗯，
0: 但是大家别混淆了，荷叶不沾水不等于荷花不沾泥啊。哎，咱们常见的有几个误解呢，就是觉得出淤泥而不染是因为荷花本身不屑与污泥为伍啊。
2: 对，
0: 但是从科学的角度来解释，这个荷叶和荷花能从泥水里边挺出干净的身姿，恰恰是因为它们利用了环境当中的水滴。
2: 是的，
0: 所以说呢，这淤泥呀、啊、并不是主动让路的啊，而是水滴在这种重力作用下自发的滚落，顺道带走了淤泥颗粒。
2: 是的，
0: 这个不是淤泥愿意的，也不是荷花愿意的啊。
2: 嗯、
0: 有一个特别有趣的一个对照实验哈、
2: 嗯，
0: 就是如果你要把这个荷叶强行的，给它按进肥皂水里边，
2: 嗯，
0: 给它洗彻底一点，
2: 洗香香，
0: 哎，然后这个表面的活性剂呢就会破坏蜡质，对吧？因为它这个蜡质不是有个聚水能力吗？
2: 是，
0: 就会把这个蜡质给破坏掉。
2: 嗯，
0: 哎，然后水就会铺开，然后这个叶片呢就会变得湿漉漉的。
2: 哦，
0: 哎，这就说明自清洁的是有条件的啊。
2: 嗯，
0: 你一旦要是通过一些化学性质啊，或者是结构破坏啥的，你给它破坏了，
2: 嗯，
0: 它有可能就也会被污染了。
2: 啊！但是你说这人谁那么讨厌呢？没人闲的给他往里边摁，真的是
0: 就有这样的一个实验，这是实验，
2: 不要当真啊，就只是一个实验。
0: 哎，但是呢，你看你发现了荷花的这件事儿，哈哈，就是用到我们生活当中，真的有很多的地方。这项发现并非是纸上谈兵，在上世纪90年代的时候，像德国的一些科学家哈，就系统的描述了和这个涟叶效应啊，咱之前说过这个词儿是吧？
2: 嗯，
0: 并且呢，由此推动了一大批的，就是仿生产品的诞生，比如说你穿的防水冲锋衣。哎，用的玻璃涂层，甚至是某些外墙的涂料里边、
2: 嗯、
0: 都可能有荷叶结构的影子。
2: 是的，
0: 哎，应用到我们生活当中很多地方了哈。
2: 嗯、
0: 仿生材料还做不到这种完全复制荷叶那么精细啊，就不能像荷叶一样一样的、
2: 嗯、
0: 因为荷叶自身它还能分泌蜡质呢，对

0: 和励志的一些语言心灵鸡汤啥的都更直白，他不是在讲清者自清的道理，
1: 是
0: 而是展示了一套实实在在的物理机制，
1: 嗯，
0: 是吧？
1: 嗯，
0: 哎，科普的意义实际上就是在这儿哈，把美好的比喻变成可验证的事实，
1: 是的，
0: 对吧？
1: 嗯，
0: 所以说大家下次看荷花的话，会不会有不一样的理解？
1: 下次语文老师给你讲这个出淤泥而不染的时候，你就可以跟这个语文老师说，你说老师，这可以从物理学的角度去看看，
0: 去分析它，是吧？
1: 对，然后老师就说，说你出去，你找物理老师去吧，
0: 出去干啥呀？
1: 找物理老师，俺们上的是语文课
0: 啊，语文老师就只能教语文，
1: 语文老师
0: 数学老师只能教数学，
1: 语文老师
0: 体育老师只能教体育，但是家长可以数学语文体育全都会，是吗？
1: 但是你数学可以体育老师教啊，
0: 为啥呀？
1: 小时候总说嘛，说你那数学也太差了，体育老师教的。打小老被这么说，确实数学稍微有点差啊。

0: 报精彩，
1: 生动燎原。
0: 燎原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1: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0: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1: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0: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2: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战，诈骗在鬼也茫茫。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3: 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4: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5: 好嘞，马上就去。
6: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5: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6: 爸爸，你真棒！
4: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6: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7: 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8: 你知不知道？
9: 啥？还有这事儿？
8: 你知不知道？
9: 哎呀妈，能是真的吗？
4: 哎，你不知道的事儿。

0: 肾结石是小病，疼起来真要命。
1: 昨天不都已经结过了吗？
0: 但是昨天咱们在聊这个话题的时候呢，你提到一个话题啊，我觉得跟肾结石是一样的，就是是小病，但是疼起来依旧很要命。
1: 牙呀，
0: 哎，
1: 啊，
0: 所以说呢，今天就来聊一聊牙疼的问题。所以说这两天这个你不知道的事充满了疼痛啊，也会有这个肾疼，也会有牙疼的。但是我就跟你说啊，小的时候这个牙疼啊一直都困扰着我，打小我每周我都要去这个牙科诊所报到啊，这个牙车去了，这牙科诊所的大夫都认识我了，每次一来说咋了，这最近吃糖吃多了，这又蛀牙了，是不是、啊、所以打小的时候我、这个、
1: 你就应该去学牙医。
0: 嗯呐，造福不了别人，但我能造福我自己啊，主要是。而且小的时候你会发现，在没有退掉乳牙之前啊，我的每一个大牙里边都会堵着这么一个一小块一小块的那样的一个东西啊，就是堵上这个虫洞。然后后来换牙了以后呢，反正现在也堵着啊，但是没有之前堵的那么频了啊。所以说这个牙坏呀、啊、真的是挺闹心的。
1: 你有办法帮助大家变好不？
0: 没有办法。怎么说呢，还是老生常谈啊，
1: 教大家这个牙是怎么变坏的、
0: 牙是怎么变坏的啊，在牙齿里边究竟发生了怎么样的一个故事，然后才能让你的牙齿变坏。同时呢，也建议大家，如果要是牙齿实在疼得受不了的话，请找专业的医生去进行一下诊断。
1: 谢谢你。
0: 那么呢，这种牙痛的情况啊，其实我觉得就是不管是你各个年龄段，不管是小孩还是你现在就是所谓的这个就中年人还是说老年人啊，每次疼痛都会让你的叫声凄惨无比。像牙髓炎发作的时候的那种剧痛呢，经历的人肯定是这个刻骨铭心啊。就是咋说呢，如果你要是但凡你吃点什么酸东西让你倒牙了，我都觉得那种疼痛是让人家很长一段时间没有办法克服的。所以说牙齿你别看它小，但是它一疼起来确实是要命啊。
1: 嗯，
0: 所以到底什么是牙髓炎呢，为什么会痛呢，咱们今天就来唠唠清楚啊。就是这个我们的牙齿你看它平时还是很坚硬的，对不对？
1: 对，
0: 偶尔有很多人拿它去做一些他不该干的这些范围的事儿，
1: 比如说起瓶就瓶，
0: 哎，比如说代替瓶盖，代替这个瓶起的起瓶盖啊，或者是说代替指甲刀咬指甲啊，
1: 咬指甲还可以吧，
0: 或者是说这个代替这个钳子啊，去拿它刻这个针子啊，或者是刻核桃。啊，总而言之，言而总之啊，他觉得这个东西没有怎么硬呢，就总愿意塞嘴里边来照料照料。
1: 主要是你觉得它不硬，
0: 哎，对，特别是小的时候有买那种什么，就是那种小手链的那种手环，上面不有一个小圈一个小圈那种小环吗？
1: 嗯，
0: 小的时候就是有的时候它一扒开了，就是或者说一松动了的话吧，总喜欢拿牙去紧它，然后一咬，嗯。我现在一想还浑身起鸡皮疙瘩呢啊。那么啊，其实咱们总会拿咱们的牙齿去咬一些什么乱七八糟坚硬的东西啊。牙齿最外面呢就长了一层非常坚硬的牙釉质啊，而牙釉质下面是淡黄色的牙本质，里面布满了各种各样能够感受到疼痛温度等等的感受器。我有时候觉得会烫牙，原本以为是烫牙只是我自己个人的一个原因呢，
1: 都烫，
0: 后来发现都烫。
1: 嗯
0: 啊，就别老吃那些特别特别热的东西了啊，对身体，不只是对牙不好，对身体也不好啊。而连接这些感受器传递信息的神经和血管呢，也就自然而然的就住进了牙齿最中间的一个小空心的这样的一个小房间里啊。这部分的就是咱们常说的这个牙髓了啊。牙釉质呢是我们人体最为坚硬的一个组织啊，甚至呢怎么说呢，就是可能说比钻石也软不了多少。钻石恒久眼，一颗就破产，牙坏一颗我觉得也挺贵，虽然比不上钻石，但如果你要戴个小牙套的话呢，也挺贵的。
1: 现在这个整牙哈，真的是在就是你身体所生的一些病当中，
0: 嗯，
1: 看似小病里边
0: 嗯
1: 最昂贵的。
0: 对， 对，确实是，特别是现在就是各种各样的牙套啊，钢的牙套，或者说各种各样隐形牙套啊，一个就很多很多钱，而且还要不停的时间去不停，
1: 好几块呢，
0: 哎呦呵，这么贵吗？
1: 老贵了，
0: 你还要花时间去不停调整它的形态啊，不同时期戴不同的牙套啊，反正我也是这个有，
1: 这都是经验之谈，
0: 对，戴牙套的朋友这么跟我说的，确实很贵啊。然后他说，你说我都戴这么贵的一个东西在牙上了，他们还叫我牙套妹。下次见到这种人，我告诉你，你就应该多多与他接触一下。
1: 其实你看咱们小的时候也是的，就是见到比如说谁如果戴牙套啊或者咋地的哈，因为他那个时候是属于很

0: 当中只有这样一个两个人属于少数个例的啊，比较独特的，经常会被人关注这个牙齿。
1: 是
0: 但现在实际上已经是很多人都在矫正自己的牙齿了，
1: 对，
0: 已经没有那么特别了。
1: 现在我长大了，
0: 嗯，
1: 也知道它的价值了。
0: 所以说现在这样叫起来就是也会少了，
1: 对，不会怎么叫、
0: 而且现在看戴牙套和以前看戴牙套不同，
1: 是
0: 以前关注它就关注的是美和丑，
1: 对，
0: 现在看的是哇。
1: 哇，
0: 他好有钱，
1: 好有钱，
0: 他居然有钱整牙，
1: 对，
0: 哎呀，没有来的一阵羡慕，
1: 对对对，没毛病啊，就是这个多跟戴牙套的朋友接触接触。那么这种但是呢，这个东西和钙化形成啊，这也是说它是一个物理防御拉玛的这样的一个东西，因为它外面的牙釉质真的特别特别的厚啊，但是却防不住像酸这样的化学攻击物质啊，特别是当有龋齿中的微生物产生各种酸性物质来破坏它的时候呢，一旦牙釉质被破坏，牙本质中的感受器和牙髓里的神经就会直接暴露出来。哦，
0: 你说的我牙好难受、啊、
1: 我刚才突然滋了一下啊，就导致他们怎么样，导致他们对外界的刺激做出一个强烈的反应啊，强烈的反应其实无非就是疼痛嘛，对不对啊，
0: 嗯，
1: 同时呢也更容易被细菌入侵产生炎症啊，而且牙本质呢确实说实话它没有那么的密不透风啊，它上面有很多贯穿整个这个牙本质连接牙髓和牙本质的小管啊，这种小管呢细菌是可以通过暴露在牙本质的小管当中去入侵你的牙髓的，这个时候你就会冷热酸甜，人家是想吃就吃，你是冷热酸甜吃啥啥疼，冷热酸甜啥都不能吃，
0: 嗯，
1: 哎，吃完了以后你就不得劲啊，
0: 不得劲，
1: 哎，不得劲，哎，但是呢离开刺激以后呢疼痛就会消失，这就代表着什么呢，代表着你的牙髓炎症还在比较早期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当中，是可预防可治疗的，但如果要是这种疼痛会一直持续的话呢，其实就是非常严重的了啊。那么这个当你破坏的越来越深呢，牙髓受到的刺激和感染也就越来越重，就会发展成不可逆的啊牙髓炎。除了上面说的龋齿以外呢，就像牙裂呀，还有牙周病啊，牙外伤啊，这个化学物品等等啊，其他的一些因素也会引起牙髓炎，急性的牙髓炎发作起来那是相当的疼痛，
0: 那是难受的很呢，
1: 对，即便你没有招惹他啊，他也会分分钟疼给你看、严重的可能连带着你的头，你的耳朵，你的半边脸都会跟着疼起来啊，而温度的刺激呢会让他痛上加痛。就是总而言之，牙总可能你就是在外边
0: 觉得嘴废了，你知道吗？
1: 对，在外边你可能说喝点西北风啥的，你都得疼一阵时间、
0: 哎呦天哪，西北风都喝不了，
1: 喝不了，太惨了啊！那么间隔的时间呢，而且也会越来越短啊，可能从之前的一个小时疼一次，到最后就变成了每分钟疼一次，而且是滋儿滋儿的，让你痛不欲生啊！最后可能就是到达那种吃止痛片可能都没有什么用的这样的一个状态了啊。
0: 那还有一个就是办法可以解决，
1: 拔下去是吗？
0: 把牙敲掉。
1: 拔牙，你这是从根本上解决了牙疼的这个问题啊。
0: 对，
1: 那么牙髓炎的疼痛呢还有两个特点啊，第一呢就是不能定位，就是你明显知道自己牙疼，
0: 不知道哪个疼，
1: 但
0: 是
1: 你不知道哪颗牙疼，你定位不了它，它难以琢磨啊。第二个呢就是夜间痛，哎，很多牙髓炎患者呢经常在大半夜被活活疼醒，而且一躺下就疼，老折磨人了。
0: 你看，嘴废了，不让吃，不让喝，西北风都进不了口，是
1: 吧？
0: 觉都不让睡了。
1: 对呀、啊，就这么折磨你啊。那么为什么啊，这个牙髓炎它那么疼呢？首先啊，牙髓的神经呢是无髓这个鞘纤维异常敏感，稍微受到一点刺激就会引发的一种强烈剧痛。其次呢，就是一旦产生炎症啊，渗出来的东西就会挤得满满的，这种压力呢会折磨脆弱的神经，引发剧烈的疼痛。这也就是为什么当医生把这个秘密的空间给它敲开减压了以后呢，你会感觉整个世界都清静了，因为医生在拯救你的牙齿啊。不过呢，就是除了这种急性的牙髓炎以外呢，更多人则是属于是慢性的这个牙髓炎啊，这个就时不时的会有一些钝痛，就滋儿一下子啊。有很多人就觉得可能是这个牙齿敏感，对不对，吃不了凉，吃不了热，吃不了甜，吃不了酸儿啊。但如果啊，有很多人就是觉得就是这种牙齿经常出现这种情况的话，还是建议大家就医啊。但如果要只是轻微性的那种钝痛的话呢，其实吃点止痛片 啊，用上你超强的这个意志力，
0: 挺一挺总会过去的，
1: 能过去，但是它好不了啊，因为牙髓炎通常它是不能治愈、不能自愈的。我这个牙也这个发音不太准确，
0: 就是自己不能够
1: 痊愈，
0: 哎，痊愈你得靠外界，比如说牙医的帮助。
1: 对对对，它不能自愈啊。那么吃药呢是没有办法从根本上治愈这个牙髓炎的啊。虽然说有的时候疼痛可能会暂时缓解，但是牙齿里的感染物仍没有被去掉，对不对？炎症还在继续扩散啊，最终呢可能会引发比较严重的后果，比如说根尖周炎等等啊。面对各种各样的牙髓炎呢，医生呢在治疗过程当中也会尽量的去保护好存活的这个牙髓，然后呢就是用这种钙髓术的这样的一个方法啊去治疗它啊。而当很多牙髓基本上坏死的时候呢，就只能给它完全清理掉啊，对牙髓腔呢彻底的消毒杀菌，然后给它填塞起来，防止感染进一步向下扩散，这就是传说中的根管治疗啊。我身边有朋友进行过根管治疗，出来了以后跟我说他这辈子他都不想再进去第二次了，就是真的特别特别的疼啊，
0: 所以得好好保护自己的牙齿。
1: 是的，
0: 其实根管治疗还算可以，毕竟这是打麻药，也没有啥疼不疼的，
1: 嗯，
0: 对吧？
1: 嗯，
0: 麻药一打，你也没有啥就是感觉知觉啥的。但是啊，你这个治牙真得找一个好的牙医。
1: 对，
0: 你如果要是找一个，比如说就是二把刀，哎，就是你比如说像我的第一个牙医，他就给我来了个根管治疗
1: 啊。
0: 一般根管治疗呢，就会把这个神经都给杀死，
1: 对，
0: 啊，然后呢进行治疗。
1: 对，老刺激了，是
0: 不是？但是呢，当时呢，他这个神经并没有完全杀死。在过了几年之后呢，这个牙出问题了之后，当我的第二任牙医看到我这个牙的时候，就彻底的崩溃了。因为本来是可以再进行救治的啊，但是呢他这个根管拔不出来，
1: 彻底救不了了，
0: 因为一拔就会碰到他没有弄死的神经，最后实在没有办法了，只能拔牙了，
1: 给后边的医生徒增烦恼啊。
0: 是，所以说大家这个去看牙医的时候啊，还真得找专业性比较强的，比如说呀那个 就很强
1: 哪个医院的某位大夫啊就很强啊把广告费打一下子。
0: 是，所以说呢这个牙疼实际上不是个小事啊。前两天和朋友在一起聊天还说呢，这牙疼疼了很久很久很久，
1: 对，
0: 而且是门牙，
1: 嗯，
0: 他还怕失去他的这个大门牙然后呢就是疼疼了很久很久，然后也没有找到一个对症的方法，花了也花不少钱，
1: 嗯，
0: 哎，因为他疼啊睡不着啊，然后之后就得拼命的吃一些什么消炎药啊，整一些什么药物治疗啊，
1: 止痛药，嗯，
0: 啊，然后之后呢也没少花钱，左一次看右一次看，看完了之后左一次吃药右一次吃药。后来他跟我一聊天的时候，因为我家小孩经常去看牙，
1: 嗯，
0: 就多多少少对这个牙呢有一些了解，
1: 嗯，
0: 我跟他说你这个指定是牙神经的问题，
1: 是
0: 才会导致这个牙床这样这样那样那样，
1: 久病成良医了，
0: 哎，就给他一顿分析，分析完了之后他是去了一个正规的牙所，看完了之后发现问题，嗯，确实是这个问题，
1: 嗯，
0: 然后又花了1000块钱把这个牙终于是治好了。
1: 就真的是啊就是咱们如果想要保护咱们好自己的牙齿的话，其实最基本的一个这个行动啊，最基本每天日常都需要做的就是刷牙了。
0: 其实我这个有一个牙医朋友，他还真就说，就是刷牙有很多，确实应该重视起来，要好好刷牙，毕竟这是保护牙齿的第一步。
1: 嗯，
0: 但是像他就不会把刷牙看得特别重要，因为他半年他一定要给自己清洗一次牙齿，
1: 洗牙是吧？
0: 一定要洗牙，
1: 哎，
0: 这样洗完了之后就特别干净了，之后呢就很少会出现牙上面的问题。而且牙不好啊，还有一部分是有关于遗传的，
1: 是吗？
0: 啊，你这个牙不好，有可能是你家族，牙都不是很好，
1: 嗯，
0: 但有的人就是这个牙就遗传的特别特别好，整个家族这个牙都特别好，这个牙就很少生病，即便他天天吃糖。
1: 有一些人天生牙就白，
0: 这个对也是有关系，
1: 对
0: 啊，这也是跟遗传有一定的联系的。有一些人的牙就特别好，但是如果就咱就说咱就遗传这个牙不咋好了
1: 啊，
0: 不咋地儿了， 对不对？
1: 对，
0: 那咱也得努力保护它呀。
1: 是,
0: 是
1: 的、
0: 嗯、
1: 就是好好对待咱们的牙齿吧，
0: 别让牙齿出问题。
1: 没错啊，主要是现在这个拔牙呀，你这个堵牙呀太贵了。为了保护好自己的钱包啊，咱们还是这个花小点钱少点钱去洗个牙，对不对？毕竟洗牙你不用天天洗、啊、
0: 而且这个你要找专业的哈、
1: 哎、
0: 咱就说这个专业啊就非常的重要，
1: 专业的
0: 干什么都是专业非常重要。
1: 是的。

0: 道精彩，
1: 生动燎原。
0: 燎原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1: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0: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1: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0: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2: 不听，号码陌生勿亲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战，诈骗在鬼也不管。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3: 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4: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5: 好嘞，马上就去。
6: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5: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6: 爸爸，你真棒！
4: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6: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7: 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8: 烧脑风暴正呼啸，线索迷雾绕啊绕，
9: 众人齐把智慧烧，
10: 别怕挑战，

0: 猜猜猜不到，起来玩海龟汤啊！有一个人出汤面，另外一个人的问问题回答是与不是，共同来编造一个全新的故事。当然，此故事纯属虚构的，哎，没有雷同，也没有巧合啊。
1: 嗯，
0: 咱们今天这个故事是这样的啊，说爷爷的葬礼上，我看见了他。几天后，姐姐死了，
1: 没了，
0: 没了。
1: 爷爷的葬礼，我看见了他。这个她是姐姐吗？
0: 不是
1: 啊。那这个故事里边和爷爷没关系吧？
0: 爷爷死了没关系
1: 是吧？
0: 爷爷说、
1: 主要是葬礼，在一个葬礼上、
0: 对，
1: 然后看到了一个人儿、然后几天后之后姐姐死掉了。这故事里边有我姐姐还有一个她，就这仨人儿。
0: 对，
1: 还有其他人吗？
0: 爷爷的葬礼爷爷没怎么太出现，爷爷不算
1: 是吧？
0: 哎，
1: 这主要是这仨人的故事哈、看见的这个他是杀死姐姐的凶手吗？
0: 不是。
1: 哎呀，那我是杀死姐姐的凶手吗？
0: 是。笑得太邪恶了，
1: 姐姐。啊，我和姐姐，我们两个是亲姐妹吗？
0: 应该是。
1: 应该是哈，亲姐妹，下如此重手，
0: 谈谈动机吧。
1: 这动机我现在不想知道，我想知道是人性的泯灭，是道德的沦丧，
0: 道德也沦丧了，是人性也泯灭了，
1: 怎么导致我对姐姐下了手呢？我看见的那个他是个男孩还是个女孩啊？
0: 我是个女孩。
1: 我知道，我说我看见的那个他，
0: 男孩，
1: 男孩是吧？
0: 男孩，
1: 和这个男孩一定有关系，对吧？姐姐和这个男孩他俩是情侣吗？
0: 不是。
1: 他俩是朋友吗？
0: 不是。
1: 他俩不认识？
0: 应该是不怎么太认识。
1: 陌生人？
0: 应该是。
1: 那我为啥看着他我就把姐姐杀了呀？
0: 你说怎么这么奇怪呢？
1: 我和姐姐我们两个长得像吗？
0: 不像。
1: 不像哈。那我和那个男孩有啥关系啊？我俩是好朋友吗？
0: 不是。
1: 是情侣吗？
0: 不是。
1: 是亲人吗？
0: 不是。
1: 我俩也是陌生人？我俩得认识
0: 吧、你如果要说亲戚那种啊，我觉得应该算是远亲。
1: 就是我俩得认识，那他和姐姐也得是远亲呢。
0: 就是那种平时见不着的远亲吧。
1: 就是远亲是吧？
0: 应该算是。
1: 那这个男孩的职业重要吗？
0: 不重要。
1: 那男孩和姐姐的死有啥直接关系吗？
0: 有关系啊，老有关系了。
1: 那这个男孩做了什么事儿啊？
0: 没有。
1: 这男孩啥事儿也没做？
0: 没干。
1: 啊，
0: 这男孩啊，哎呀，
1: 这男孩是真人不？
0: 是真人，是真人，
1: 是个真人是吧？
0: 对。
1: 这男孩什么事儿也没做，完了还直接因为他死了，
0: 对，
1: 真奇怪。就是我俩，我和姐姐，我俩跟这男孩有仇吗？
0: 没仇，
1: 不认识，一个远亲，不熟啊，
0: 没仇，
1: 跟也没啥仇。男孩在爷爷的葬礼上也什么事儿都没做，
0: 对
1: 吧？
0: 对，
1: 那是我杀害姐姐，让这个男孩看到了。
0: 不是，
1: 也没看着啊。那我们看着男孩干啥？男孩没干啥呀，主要是啊。
0: 其实所谓的这个远亲，我觉得说朋友也合适，因为你看啊，葬礼上来了，就是见到了这么一个人。其实说
1: 他们的关系重要吗？
0: 不太重要，说实话。但是多多少好像是有那么点亲戚关系，感觉上啊。但是这个
1: 别感觉不重要吗？
0: 不重要，不重要
1: 啊，不重要，咱就不盘的关系，没意义，是不？有啥情感大戏在里边吗？
0: 哎呀，我觉得得有啊。
1: 不跟他不熟吗？
0: 没有情感哪来的杀意呀、
1: 我和姐姐我俩都喜欢这男孩吗？
0: 不是。
1: 你还不喜欢呢？
0: 我和姐姐都喜欢这个男孩，是也不是吧？
1: 姐姐喜欢这男孩？
0: 不是。
1: 我喜欢这男孩？
0: 是。
1: 这男孩瞅我姐了？
0: 没有。
1: 这男孩帮助我姐啥事儿了？
0: 没有。
1: 这男孩喜欢我姐？
0: 没有。他作为一个海龟汤，他就不能用一个平常的一个思路去分析他，他就很不平常。
1: 我喜欢这个男孩，这个男孩也，这男孩也没瞅我姐，也不喜欢我姐的，我跟我姐生啥气呀、真的奇怪，我好像是有点病是不？
0: 就如果你要知道汤底的话，你可能吧。
1: 这个人啊，这个 凶手啊可能是有点不太精神不太正常、
2: 哎、
1: 姐姐冲她笑了
2: 没有，姐姐说我啥也没干，我冤死了我。
1: 姐姐是啥也没干，那她杀她不是因为她姐干了点啥她才杀她的吗？
2: 没，她姐啥也没干，
1: 她误会她姐，
2: 她没误会，她姐啥也没干，就是啥也没干。
1: 那男孩干啥了吗？
2: 那男孩也啥也没干，
1: 她也没误会，
2: 对，
1: 他就是因为他喜欢那个男孩就把他姐给杀了。
2: 是，
1: 哎呀
2: 抽烟
1: 不因为情感也没有动作也没有什么的，那我真猜不到了，就是没法归类了，你公布汤底儿吧。
2: 公布汤底儿啊、
1: 嗯、
2: 他这个其实他特别刁钻这个角度啊、
1: 嗯、
2: 在爷爷的葬礼上啊，我喜欢上了这个男孩，为了能够再见他一面，我把姐姐杀死了。
1: 你妈呀！
2: 哎，然后在姐姐的葬礼上呢，我又如愿见到了他。多么的离谱！
1: 真是啥也没干。
2: 对，姐姐说：“你，
1: 我以为他之前就喜欢的，原来是在葬礼上看到才一见钟情的。
2: 对、
1: 啊，
2: 一见钟情，然后为了再见到他一面，然后姐姐说：‘你说你。’”
1: 真吓人，
2: 这姐姐要是会说话高低

0: 两巴掌就直接上脸了，真的是气死了啊！
1: 本故事纯属虚构，没有雷同，没有巧合。
0: 哎哎、嗯，
1: 来下一个啊！
0: 嗯，
1: 汤面是这样的：我讨厌这里的一切，我想回家。他老是跟着我，好烦。他带我去他家，但又推了我一把，我吓得跑了出来。终于回家了，我又看见了他，我明白了一切。
0: 好长啊，这个，
1: 我还有个更长的呢。
0: 不是，这个真的好长，我得一句一句来。看来啊，怎么的？
1: 我讨厌这里，我想回家。
0: 我讨厌这里，我想回家，就说明这地方肯定不是他家。
1: 是的。
0: 那这地方是啥？是学校吗？
1: 不是。
0: 哎，这个故事是真实世界发生的吗？
1: 是。
0: 我是个人。
1: 是。
0: 这个故事里所有的东西都是人。
1: 是。
0: 我是男是女重要吗？
1: 你是个男孩吧。
0: 我是个男孩啊、嗯、我讨厌这里，我要回家。
1: 嗯，
0: 那这里是这个学校吗？
1: 不是。
0: 这里是工作场所吗？
1: 是别人家。
0: 别人家。
1: 嗯，
0: 我被
1: 别人生活的地方。
0: 我被关在别人家了吗？
1: 不是关在这儿，
0: 我就住在这儿了。
1: 不是，以前有一个特别火的节目你知道吗？
0: 嗯，
1: 就是尤其是在孩子身上就是做的节目特别火。
0: 在孩子身上
1: 叫变形记、嗯、
0: 啊，我知道了。
1: 嗯，
0: 哎，就说明他是一个被改造的小孩呗。
1: 被改造的，反正就是他被换到了这个地方
0: 啊，他被送过来、嗯、被换到了这个地方。我讨厌这里，我要回家。那这第一句就很明确的说了啊，
1: 嗯，
0: 他这个不太喜欢他被这个送过来的这个地方。第二句是啥？
1: 他老是跟着我，好烦。
0: 他老是跟着我，这个被他跟这个跟他的这个人是他的养父母吗？
1: 不是。
0: 摄像头，
1: 有摄像头，
0: 是不是就是摄像？还
1: 有摄像头，还有这个他老是跟着我，这个他是个人，
0: 是不是摄影师啊？
1: 不是，
0: 我的跟班儿，
1: 不是，
0: 我的父母，
1: 不是，
0: 我是我亲人吗？
1: 不是，
0: 是陌生人吗？
1: 是。
0: 是一个陌生人，他老跟着我。
1: 嗯，
0: 这陌生人对我会造成什么危险吗？
1: 嗯，目前没有，
0: 目前没有，
1: 到这儿没有。嗯，
0: 啊，也就是说他总被一个摄像头跟着，然后是有人。
1: 这个陌生人不是个大人啊、哦，也是另外一个小孩跟着你。
0: 是个孩子，
1: 你好烦。嗯，
0: 老跟着他，这孩子是啥呢？这孩子干啥的呢？
1: 下一句、啊。
0: 这孩子小伙子要点吃的吗？
1: 不是。
0: 嗯
1: 嗯，不是。他带我去他家，
0: 这个孩子带他去他家。
1: 嗯。但是又推了我一把。
0: 推他一把啥意思？
1: 我吓了跑了出来。
0: 你吃的太多了，你出去。
1: 不是。
0: 是不是？那是因为什么原因推他一把？这个很重要对吧？
1: 对。
0: 原因是他态度不好吗？
1: 不是。这个汤太难了。
0: 对，我觉得也是啊。是因为他吃多了吗？
1: 跟吃的没关系。
0: 那是因为
1: 他后边不是说吓得跑了出来吗？
0: 吓得跑了出来是因为
1: 什么吓人啊？
0: 屋里边的环境吗？
1: 不是。
0: 里边的人吗？
1: 是。
0: 里边的人是这个小孩吓人吗？
1: 不是这个小孩。
0: 是我这个养父母吓人吗？
1: 养父母跟养父母有啥
0: 交换的？
1: 你去的是另外一个孩子家。
0: 对，去的这个别人孩子家的父母吓人吗？
1: 对。
0: 是生病了吗？
1: 就是这个小孩的母亲
0: 吓人。
1: 嗯。
0: 生病了吗？
1: 算是。
0: 还是精神类的疾病。
1: 对，精神类的疾病
0: 啊，所以我被吓到了
1: 啊，跑了出来，
0: 发病了。嗯
1: 嗯，跑了出来之后终于回家了。
0: 我被交换回来了。
1: 对，交换回来了。我又看见了他，我明白了一切。
0: 又看见了他，这个他是那个小妹妹吗？
1: 是。
0: 又看见了这个小妹妹，我知道了一切。
1: 嗯，
0: 这个小妹妹为什么会在我家呢？这就很奇怪。
1: 小妹妹没在你家。
0: 小妹妹在你家。那你就是说你这个
1: 你通过什么看到的她？
0: 电视。
1: 是的。
0: 你又通过电视看到了这个小女孩。
1: 嗯。
0: 然后呢是被这个剪辑人员剪辑了之后的这个完整故事是吗？
1: 嗯。
0: 然后我看到了这个小女孩。
1: 嗯。
0: 然后我才知道整个过程当中就是这个家有多么多么的贫困。
1: 不是。
0: 这个小女我看在电视上看的这小女孩是她做什么好事了吗？
1: 是。
0: 她救了救了别人的命吗？
1: 算是。
0: 他救了别人的一条命。这小女孩干啥了？救了我的命是吗？
1: 不是。
0: 救了家里人的命。
1: 是。
0: 妈妈。
1: 是。
0: 救了妈妈命。是妈妈有做什么危险的事情让这孩子拦住了吗？
1: 没有。你别忘了还有东西跟着你哦。
0: 摄像头。
1: 对，妈妈被暴露在摄像头下了，
0: 然后这个孩子就为了保护他妈妈做了一些事情是吧？
1: 不是，来公布一下汤底儿吧。
0: 好好好，
1: 就是前面都是对，就是变形记他被换过去了嘛，他不喜欢这儿，然后呢有一个这个小女孩经常跟着他，最开始他特别烦，但是呢后来慢慢的就和这个小女孩熟悉起来了，小女孩呢就邀请他去他家里玩，他就无聊他就跟着去了，然后呢在他身后不是有摄像头吗，就跟着去了，到了他家里了之后呢，他就发现就是这个小女孩猛地推他一把，把他推进了房间、
0: 嗯、
1: 房间里边有个疯疯癫癫的女人对着我傻笑，我就被吓了一大跳跑了出来了，这些都被记录了下来。我回到自己家里之后呢，这个节目顺利播出了，几天之后才发现了这个小女孩的妈妈是之前被拐卖的人
0: 啊，然后解救了，
1: 然后因为通过节目这个小女孩的妈妈找到了自己的亲人、
0: 嗯、
1: 在电视上我看到了小女孩在角落里开心的笑了、
0: 哦、
1: 是她一把把妈妈推回了家。
0: 哦，这个是一个很温情的故事啊。
1: 哎，就是有点长，这种海龟汤如果细推起来的话可能要很久。
0: 是啊，此故事呢纯属虚构啊，没有雷同也没有巧合、
1: 嗯。

国风古韵融入音乐，当音乐里听出诗情画意，一起开启诗韵国风。

华清宫绝句，长安回望绣成堆，山顶千门次低开，以其红尘妃子笑，无人知势力之来。山行，远上寒山石径斜，白云深处有人家，停车坐爱枫林晚，霜叶红于二月花。赤壁，折戟沉沙铁未消，自将磨洗任前朝，东风不与周郎便，铜雀春深锁二乔。泊秦淮，烟笼寒水月笼沙，夜泊秦淮近酒家，商女不知亡国恨，隔江犹唱后庭花。题乌江亭，胜败兵家事不期，包羞忍耻是男儿，江东子弟多才俊，卷土重来未可知。秋夕，银烛秋光冷画屏，轻薄小扇扑流萤，天阶夜色凉如水，我看牵牛织女星。江南春，千里莺啼绿映红，水村山郭酒旗风，南朝484，多少楼台烟雨中。寄扬州寒绰判官，青山隐隐水迢迢，秋尽江南草未凋，24桥明月夜，玉人何处叫吹箫。闲怀，落魄江湖载酒行，楚腰长断掌中轻，十年一觉扬州梦，赢得青楼薄幸名。我是杜牧，多数人只知十年一觉扬州梦，却不知我批注的孙子兵法连苏轼都夸有实用之学。作为晚唐最懂军事的诗人，我的人生是不被诗名掩盖的谋略史。现存十一家注孙子中唯一唐代文人注本是我的，我在序言直击石壁，主张兵者存亡之事。28岁作醉言，提出上策莫如取河北，李德裕评判时几乎照搬我的断山东支援策略。正如我在诗中所写，东风不与周郎便，深谙战机，转瞬即逝。同时代诗人中，我的策论被新唐书收录23处，远超刘禹锡的7处。在扬州时，我表面十年一觉扬州梦，却暗中绘制城防图，标注蜀港可屯兵。任黄州刺史时，面对长江险恶，我实测后写下齐州至黄州可设。50年后，南唐依此设江防，恰如折戟沉沙铁未消般，暗藏玄机。那沉沙的铁戟，早被我摸出了兵戈的纹路。世人笑我青楼薄幸名，却不知秦淮河上我用酒杯推演战役。我在《阿房宫赋》里，以楚人一句骂秦统治者，更以霜叶红于二月花的倔强，在晚唐棋盘上先做持剑的战略家，再当写诗的诗人。

欢迎走进诗韵国风，我是英慈。今天我们将走进唐代著名诗人杜牧。他有一首《秋天的赞美》诗词，与刘禹锡的《秋词》同为歌颂秋天诗歌的绝代双璧，豪情恣意，闪耀千秋。杜牧是晚唐杰出诗人，他以七言绝句著称，也擅长咏史怀古，与李商隐齐名，合称小李杜。杜牧少负才名，为人桀骜不驯，23岁写下久负盛名的《阿房宫赋》，震惊了文坛。然而自他26岁中进士，一直到36岁的10年当中，除一度被朝廷征为监察御史之外，分司东郡洛阳之外呢，其他时间多在一些藩镇幕府当中担任幕僚。即便杜牧有许多社稷的抱负与胸襟，却仕途坎坷，蹉跎岁月当中，他的人生如梦一样。后来他总在总结的时候回顾他的一些生涯，写道：十年为幕史吏。可能有时候对于他来说，那种郁郁不得志，所有的情感都尽在其中吧。杜牧作为名门子弟，可以说他受过一些家里的熏陶，继承了曾任三朝宰相的祖父杜佑经世事用的儒学传教，尤其他受杜甫、韩愈的影响较深，诗文呢创作方面呢，深寓了对现实的一些褒贬意义，具有较强的政治性。在他诗歌代表作《泊秦淮·赤壁》当中，多多表达的是国事治乱兴衰的关切，对历史的审视与追问。杜牧少年时代，他的祖父父亲相继离开，他的门庭迅速衰落。相传杜牧遣散家中的仆人，带着母亲和弟妹在家庙住下，常常靠挖野菜来度日，却坚持读书。可以说他是一个从小就励志的好青年。杜牧诗文俱佳，他还喜欢研究兵法，尤其熟读了《孙子兵法》，为他后来注解了13篇《孙子兵法》打下坚实基础。他所著的《战论》《首论》《原16位》《罪言》等，都是针砭时弊，阐述用兵方略。后来司马光编著《资治通鉴》的时候，折要采录，这在诗人当中是极其不寻常的礼遇。杜牧的那首描写秋天的诗叫做《山行》，诗里格调明丽，境界高远。它之所以能成为经典，在于杜牧对秋之美的领悟是独特的，感于心，动于情，发于笔端，并产生了奇异的动人效果。在杜牧笔下，秋景不是萧瑟的，它不再重复“草木摇落，露为霜”这一悲秋主题，秋色亦无风霜侵袭之后的暗淡衰败相，也没有诗人笔下秋山清景晚霞与寒山共色。他的秋天是晚风中金霜的红叶，绚烂静美娇艳，胜过2月的花朵，一扫秋之落寞之凄凉。这疏朗的山林秋景图，最打动诗人的是秋叶那股耐寒的韧性，它挽留着诗人驻足品味，也带给我们诗情与哲理。

唐武宗会昌二年，40岁的杜牧被外放为黄州刺史，后迁任池州、睦州刺史，算是他人生后期的高光时刻。但此时的大唐风雨飘摇，气数已尽，外有边外边患不断，内有藩镇割据，更有官宦专权，社会矛盾错综复杂。杜牧远离了京城很多年，一身本领与才华得不到朝廷重用，只得将对人生的良多感慨与忧国忧民的情怀都化作天地间以利的诗情。美景无边，而对美的顿悟是更加动人的。晚年的杜牧并没有颓丧，他始终像个斗士一样英姿勃发，与时代命运抗争，体现在他的诗歌中则是始终洋溢着一种积极进取、乐观向上的昂扬斗志，还有他俊朗高逸的神韵，千百年来让每一个读到他诗的人依然能焕发出对生命的无尽热情。

字叫做杜牧，我字牧之，人们把我和李商隐并称为小李杜。其实说起来，我和杜甫还有一些家族渊源。我的爷爷杜佑是杜甫的族侄，他曾经当过宰相，是著名的政治家和史学家，而我的古诗也很大程度上受到了杜甫的影响。因为我觉得诗歌不只是单纯的文字载体，它还可以是针砭时弊的工具。我在23岁时写下了《阿房宫赋》：六王毕，四海一，蜀山兀，阿房出。没想到这篇文章帮助我成为了唐文宗大和2年的进士。这一切的一切都要从那场不同寻常的晚宴说起。那天夜晚，崔琰奉命来到洛阳主持进士考试。这个名字可能你们不熟悉，但是他算是当时的大唐人事部副部长。当时啊，所有的官吏都来到了晚宴，宴席上呢高朋满座，弦歌不绝。就当大家喝得酒酣耳热之时，有一位老朋友也来看望崔琰，他就是文坛泰斗柳宗元的老朋友，正是太学博士的吴武林。吴武林呢，虽然骑着一头毛驴来看崔琰，但是崔琰丝毫都不敢怠慢。寒暄之后，他才知道吴老是想推荐一名考生。推荐谁呢？推荐我，因为我写下了一篇令人忍不住拍案叫绝的《阿房宫赋》。没错，就是我在23岁时写下的，劝诫当朝统治者吸取历史教训的《阿房宫赋》。在那个时候，激动的吴老甚至念出这篇文章给崔琰听了：六王毕，四海一，蜀山兀，阿房出，覆压300余里，隔离天日。崔琰看到这篇豪放的文章也十分激动，他就跟吴老一起吟诵了起来。随后吴老借此大力推荐我为本次考试的状元，不过因为状元已经被内定了，所以把我评为了进士。让我挺意外的，我写《阿房宫赋》的本意是希望当朝统治者不要再重蹈秦朝的覆辙。尽管我处的时代政治腐败，官场黑暗，似乎气数也将近了，所以我在里面写：呜呼，灭六国者，六国也，非秦也；足秦者，秦也，非天下也。我对政局哀其不幸，怒其不争，但是我一个人的力，我被任命为监察御史，离开了扬州，去往长安。此时的长安正是秋天，万物萧条，一片肃杀之境。于是我提笔写下了一封信，遥寄给我当年在扬州的旧友。我在信中，我写了对扬州美景和美女的思念。我写：青山隐隐水迢迢，秋尽江南草未凋，24桥明月夜，玉人何处教吹箫。那24桥的明月映照悠悠青夜，我的旧友啊，不知道你此时正在何处教别人吹箫啊。我的一生看起来令人艳羡，因为我是一个官恩歹。我的父亲杜从玉官至太子司仪郎正六品，我的祖父杜佑历任几朝宰相，是唐朝著名的史学家，我的远祖杜预是西晋著名的政治家、军事家和学者。在外人看来，我也许颇有才华，无论是《阿房宫赋》，还是已经成为清明节代表诗的《清明》，亦或是写于古赤壁战场的《赤壁》，我被称为小李杜，也许能够说明一二吧。我流连于花间，但是我也知道我的内心深处依然有着无法排解的空虚和迷茫，而这种空虚和迷茫伴随了我的一生。在我的晚年时，我曾经写了这样一首诗：远上寒山石径斜，白云深处有人家，停车坐爱枫林晚，霜叶红于二月花。在那个时候，我里面既没有借古讽今的犀利，也没有怀才不遇的愤怒，我只是用最简单的笔触素描出了一幅色彩明快的寒山秋色图。我很喜欢这首诗，

室内，何必多悲秋？改变能改变的，接受不能改变的，我这一生已然足够洒脱自在。于是，我就带着对这个世界的爱离开吧。公元852年，那个时候我50岁，我焚烧掉自己的大部分诗稿，自作墓志铭，然后潇洒离去。我知道，盛唐有李白的海涛巅峰，有杜甫的沉郁顿挫，晚唐有李商隐的巴山夜雨，也有我的枫林红叶。我的一生担任过监察御史、刺史、吏部员外郎等职，我才高气傲，不拘小节，我也经常遭遇排挤，仕途非常不顺畅。我辉煌过，落魄过，得意过，失意过，痛快过，痛苦过，风流过，平淡过。我突然觉得一眨眼的时间，一辈子都过去了。无论你是活100岁还是50岁，无论你是春风得意还是生不逢时，纠结不纠结又有什么关系呢？时间对谁都是公平的。人生只做百岁翁，一时万古一瞬中。

试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公元845年，时任池州刺史的晚唐著名诗人杜牧在杏花村行春御雨，写下流传千古清明，从此杏花村名扬天下。清康熙年间，杏花村人撰写的《杏花村志》12卷成为入选四库全书的村志，使杏花村名垂千古，杏花村也赢得天下第一诗村的美名。在池州杏花村，当地百姓建了一幢槐杜轩青砖瓦房，年月已久，一篇木雕的槐杜轩馆记记载了杜牧在池州的政绩。他除暴安良，主持公道，同时又自治吉帛，清理户税和徭役。当时池州共17000多户贫民，免除了7000户的横加赋税，减轻了百姓负担。他还重修了藏书楼，建起了弄水亭，方便百姓。杜牧任职池州2年整，天下无事，人安地熟。在池州西面有座杜巫山，杜牧在忙完公务的时候常去游览，要经过秀山门外的杏花村。当时杏花村有家皇宫酒户酿造的皇宫酒颇有名气，杜牧经过此处常歇息小酌，杏花村确有好酒。任职池州第2年清明时节，杜牧踏春渡巫山，快到杏花村的时候，细雨纷纷，山坡上遇骑牛放牧儿童，诗人有感而发，于是有了那首千古传颂的诗作《清明》。杏花村出了名之后，得以不断修建，至清代方圆10余里，杏花村你能看到杏花灿烂，仙若仙霞，亭台楼榭，茅屋九连，白浦和风，西云松叶，都屋堂，杜巫池歌等等。杏花村是二景，光阴流转，岁月变迁。如今杏花村已成为国家3A级风景区，来自全国各地的游客慕名前往，再次感受杜牧诗中的烟雨江南。当地也依托丰富的文旅资源，逐步打造兼具自然和人文风格的杏花村。

山水农耕，江南村落，传统民俗，盛唐诗酒。杏花村风景区努力呈现出一河秋瀑水，十里杏花村，百家香酒肆，千载诗人地，田园休闲，生活画卷，让我们也想起那个曾经给我们带来无数诗篇的唐代诗人杜牧。

这里是诗韵国风，请你听国风音乐词牌名。

现在是卯时，北京时间清晨6点整，朝阳正踮着脚掠过屋顶，把金色的光洒在沾着露水的草地上。辽源市融媒体中心交通文艺广播整点报时，愿这清新的晨光为你注入一天的朝气，让每个脚步都轻快明朗。

每一个早晨都是一个愉快的邀请。听花开的声音，看云卷云舒，阳光雨露好心情，清晨音乐开启全新的一天。

0: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1: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发现一种声音，是一种喜悦；听一段音乐，说一份心情。电波在空中流动，空气中有一抹甜香。最好的时光，听潇潇漫语。

用耳朵去聆听，用心去感受。听众朋友大家好，这一时间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潇潇漫语节目，我是主持人潇潇。曾在山桃初开的时候，在河边散步，意外地接到失联多年的初中同学电话，寒暄几句，各述近况，他突然话锋一转，声音也压得低沉，某某同学，你还记得吗？我仔细回想，但毕竟十多年已过，音容模糊，只记得他清清瘦瘦，于是模棱两可嗯了一声。电话那边说，婚纱照都拍了，婚检时查出癌症，不到一个月行销鼓励，就这么走了。突然的噩耗逼停了我的脚步，河水中

冒出翠絮，绿莹莹衬着水面如碧绿的绸，柳条舒展着抽出新芽。时光清明，但它却再也看不到了。不由得想，世事无常，原来是真的。人与人的下一次相见，原来最好不过一句别来无恙，好久不见。前些年木心的一首《从前慢》更是刷爆各大社交平台，从前这个词被木心拾捡起来，仔细缝进泛黄的诗行里，日色、车马、邮件，在互联网近乎光速的世界里缓缓挪动着，不动声色征服了一众读者。兴许正是由于这个时代太快，所以慢才变得格外珍贵。两座相距数千里的城市，从前要走很久很久，但现在几个小时的飞机就能到达。可是分别了几年的两个人却似乎永远没有时间相聚。大学毕业时，同寝室的几位兄弟说，我们每年都要聚一次，但毕业至今已有五六年了，我们一次都没聚全过。天南地北的距离，忙碌的工作，各自的家庭，还不完的房贷车贷，永远都在烦心的生活中的琐碎，合不上的休假时间。忙真的不是借口，是这个时代不愿给年轻人一个喘息的机会。最初几年，读了研的夏普兄弟打来视频问我何时回家，他来看我。但自从他也工作之后，视频里便不再提相聚。所谓人在江湖身不由己，那句他来看我变成了一句最近什么样，好久不见呢。男生之间那些永远不会说出口的关心与祝福，其实都在这一句好久不见里了。时代快速发展，我们拼命跟随，总希望有一天它转弯的时候，我们不会被时代的离心力甩出赛道。去年过年期间，一家几口分居不同城市过年的现象并不罕见。年三十晚上，好久不见，也许是新年快乐之后出现频率最高的一句话。新年快乐是节日的要求，那句好久不见，也许才是最真实的情感流露。只是一句，胜过千言万语。珍惜当下，不负今朝，这句话多年前特别流行，但对大多数人来说，它就像曾经流行过的所有话一样，也只是流行而已。但我想，这句话的落脚点其实是对待生活、对待周围的人和事、对待自己的一种珍重态度，它是实实在在的，不应该只是一句空话。以前看到过一句话，明天与意外，我们永远不知哪个先来，珍惜身边的每个人，因为你不知道下次重逢是什么时候。那时少不经事，总觉得这句话矫情，总以为一切都来日方长，但经过了一些事，再听这个故事，终于明白，历史只是时间的一部分，一别就是一生的故事。生活中一直在发生着的，说这句话的人不是矫情，他们是懂得了珍惜。曾经在豆瓣上无意间关注一个话题，你是怎样面对亲朋好友离去的？这个话题下的跟帖就像是一本不忍心读的忏悔书，读一点就要歇一会儿。面对亲朋好友已经离世的事实，大多数人都在后悔，当初他在的时候怎么就没想着好好珍惜。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在，何其哀哉。但有一篇文章

是让我眼前一亮，心里一暖。作者详细记录了祖母从得病住院起每日的琐碎，记录家人如何与祖母相处，记录祖母每日的身体与精神状况，直到祖母离世，她的文字依然节制，哀而不伤，并无太多流露。我想她是珍惜了每一日的，面对生死离别，她是心安的，无悔的。快乐当然值得珍惜，但珍惜当下并不是只是珍惜那些快乐的甜蜜的当下，一些必须直面不得不直面的当下同样值得珍惜。唯有如此，才能懂得人生的真正况味，也才会少留一些遗憾。若心有所牵，拿起手机跟九叔联系的朋友轻轻地说一句，别来无恙，好久不见吧。也许他等这句话已经很久了。夏天总是与热烈绑定在一起的，烈日、蝉鸣、大汗淋漓的奔跑、突如其来的暴雨，这些是夏天惯常的面孔。一个明亮的、平静的、几乎停滞了的夏天，它像是被高温凝固的琥珀，所有的躁动都被过滤掉了，只剩下一种近乎透明的等待。而正是在这片透明的平静里，热烈的故事才显得格外可期。本是无常的流动的风早已接受了夏天，它仿佛完成了某种内心的顺从，不再挣扎，不再试图吹散暑气，这是一种和解的姿态，暗示着整个世界都已安然的，甚至甘愿的沉寂在这个季节里。而单车、柠檬茶、短裤、糖果，这些平凡的物象，在简单排列组合中，也发生出了一种疏离而梦幻的气质。它不像是在描摹现实，更像是在描摹一种理想的夏日心境，明亮、安静，充满可能性。现代生活中那些最日常的喧嚣，电话铃声、车流声被刻意排除，这个世界好像突然被抽掉了背景噪音，只剩下柠檬茶的冷气和脚上柔软的拖鞋，这是一种真空般的宁静。接近爱情而非拥有爱情，爱情没有被塑造成一场轰轰烈烈的邂逅或撕心裂肺的剧情，它被描述为平静而美好，却难以捕捉。栖居在平静之中，或许想说的是，只有在所有噪音都褪去之后，在电话不再响起、车子不再飞驰之后，我们才能腾出内心的空间，去感受那种微妙的情感。它不是被制造的，而是被等待的；不是被捕获的，而是被接近的。当你心怀美好的时候，整个世界都会回应你以美好。热烈的故事未必需要喧嚣的开场，真正的热烈往往蛰伏在最平静的表面之下，如同一颗糖沉入泥土，甜味儿需要时间才能渗透开来。我们所能做的，就像那三三两两的单车一样，安静地晒太阳，等待风把自己推向该去的地方。

0: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1: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0: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1: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2: 趁阳光正好，去做想做的事；趁时光未老，收藏点滴美好。午后，不妨去拥抱阳光，去聆听潇潇慢语。一生痴绝处，无梦到徽州。汤显祖写下这句时，大约是带着几分遗憾的。千年之后，这份遗憾却成了无数人对徽州最初的想象。徽州，一个自带古意的地方，它像是从泛黄书卷里走出的女子，眉眼间流转着薄雾般的清幽之气，不疾不徐潜入人的梦里，让人看不清却更想要靠近。古时的徽州府对应今天黄山市的大部分区域，以及绩溪县、婺源县等地，千百年来这片土地依然守着那份古朴与清幽，在群山之中做着一场关于归去的大梦，成为令许多人向往的精神原乡。徽州，我想看看你真实的模样，我想走进你的心脏。当列车穿过平原与丘陵，穿过南北方的交界，1000多公里的路程显得有些漫长，像是要把我送回一个久别的故乡。一路上任由思绪飘向那片土地，想象着片片马头墙在晨雾中交叠出怎样动人的画面，想象着高墙深院里的笔墨与书香，以及那些被山水环绕的古村古镇。徽州，我向你走来了。列车在暮色将近的时候终于抵达黄山北站，远处是翠绿的青山，近处是热闹的虫鸣与蛙声。抬头一看，月亮清澈如洗，仿佛就挂在眼前。我深深地吸了一口气，像个濒死之人渴望氧气一般，大口吞咽着混合着草木香的空气，直至肺腑清凉，把一身的困乏洗去。从车站出来，夜色笼罩着周围，我和同行的小伙伴临时起意改变原定的行程，决定先去离车站不远的西溪南。西溪南现属于黄山市徽州区，还是一座有着千年历史的古村。近年来随着文旅的宣传，西溪南湿地在网络上悄然走红，成了无数网友心中的中国版绿野仙踪。身处西溪南，你会发现过去看过的有关森林元素的电影，在这里好像都能找到相似的画面。垂向河面的密林透亮清冽，每一寸空气都饱含着鲜活的绿意，大概是水土充分滋养的缘故，生长在这里的生命看起来有种蓬勃的野劲。枫杨林的树干爬满青藤，石板路的缝隙里挤满青苔，河水到处分叉流淌，当地的小孩光着脚在浅石滩里举着水枪追逐打闹。我们就这样走着，就像行走在巨大的绿色天幕里，那一刻时间好像停了下来，过去的、现在的、艺术的、现实的 都浸润在这片纯净的绿色里，让人的内心变得无比平静。比起西西南的绿野仙踪，更让我印象深刻的是这里的草木之气。路边的草木香是浓烈而尖锐的，它混合着微凉的空气，直冲冲地灌进你的鼻腔，让人有些猝不及防。夜晚走在路上，或许是因为四周环境漆黑，嗅觉反而变得灵敏起来。我总是忍不住多闻几下，试图找到这香气究竟是哪儿来的。来到徽州，自然少不了去看看那些古老的徽派村落，红村就是典型代表。整个村落与周围的自然风光融为一体，形成一幅天然的山水画卷。如今的红村成了有名的景区，自然免不了有些商业气息。可当我走进去，站在南湖边上，俨然展开了一幅水墨江南的画卷。码头墙重重叠叠，高低错落，如用水墨画勾勒过的痕迹。湖水如镜，把岸上的粉墙、行人的身影，连同那株斜向水面的老树一起映在水中，又与远处的青山晕染开来。那种拥有留白带着清雅与俊勇的诗意美一下子流淌出来。走在南湖岸边，看见有美院的学生正对着湖面写生，画里有景，景中有画，这就是让人一眼千年的水墨江南呀。徽派建筑集合山水灵气与风俗文化，以白墙黛瓦、祠堂和三雕闻名于世，是中国六大建筑派系之一。红村至今保留着完整的明清民居140余栋，其中历史上赫赫有名的汪氏宗祠就在其中。红村人大多是汪姓，这座汪氏宗祠位于村子的中心月沼北岸，建于明代万历年间，是全村最宏伟的建筑。门楼上写着恩荣和世德发祥的字样，预示着家族曾经的荣耀。然而更让我惊喜的是，在红村的承志堂里，听村民说，他们无论家业大小，都习惯在厅堂条案的正中放一座自鸣钟，东边摆平，西边立镜，取的是谐音钟声平静，以此祈愿拥有一个平静顺遂的人生。多么朴素而美好的人生愿景啊，就像那借天光写诗的白墙黛瓦，处处留白，却又处处丰盈着。如果说红村所代表的古村落是徽州向内延伸的主体，那传统的鱼灯表演则是它向外张扬的生命狂欢。白日里，它是水墨留白的画卷，清冷克制，透着文人式的低调与内敛；而当夜幕降临，辛弃疾笔下风萧声动，玉壶光转，一夜鱼龙舞的画面却在这里盛大而热烈地上演着。徽州很多古村落都有鱼灯巡演，比如有名的城坎鱼灯、唐摩鱼灯等。五天的行程里，我们有幸赶上了唐摩鱼灯巡演。鱼灯有挂在墙上的，有放在门口的，有被行人拿在手里举着的。整个村庄在夜幕中被一串串红灯笼和大大小小的鱼灯唤醒，放眼望去，如梦如幻。到了晚上6点左右，人群便像鱼儿一样往同一个方向游走，一直游到水街尽头的中心广场，那是鱼灯巡演的十舞台。此时音乐和鼓声已经响起，舞台的前面和两侧早已被人群淹没，站在中间， 在等待的过程中，我有些抽离，完全想象不到接下来会是一个怎样的演出，竟然让那么多人提前一个小时在这里等候。归园田居是中国人千年来一直幻想的一种理想生活，如果只是有房有地种田种菜，很多人回老家就可以实现。关键是去了之后呢，大家对田园生活的期待早已发生了变化，要环境优美，要安全便利，要能体面的生存，最好还能不止于生存，融入那里创造价值，从而找到心灵的归属。徽州光来一次是不够的，你需要频频的回头，频频的注视，看见它，理解它，直到看见自己的来处，找到自己的归处。好，时间关系，今天节目到这儿，和朋友们说声再见。潇潇漫语，我是潇潇，明天再会。

现在是晨时，北京时间早上7点整。阳光穿过行道树，在路面织出晃动的光斑。辽源市融媒体中心交通文艺广播整点报时，愿这奔忙的清晨里，你的行囊装满期待，前路皆是顺畅。

0: 关注时政，
1: 体察民生。
0: 您正在收听的是燎原新闻。各位听众，今天是5月22号星期五，农历四月初六，农历四月十三。
2: 欢迎收听诗语同心播报的燎原新闻。
0: 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沈德生调研督导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信访案件整改工作；
2: 我市工业经济运行实现企稳回升；一至四月工业增加值增速14.8%，领跑全省；
0: 龙山区高效推进水稻插秧工作，全力守护群众米袋子。
2: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0: 本台记者报道，5月26号，市委书记沈德生来到东辽县调研督导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信访案件整改工作，现场核查整改成效，督办解决突出问题。他强调，要深入践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认真落实中央和省生态环境保护工作部署，切实做好边督边改工作，以实实在在的整改成效交出满意答卷，赢得群众认可。东辽县甲山乡生活污水直排问题已于5月20号阶段性办结，沈德生在现场详细了解污水收集处理现状及治理方法，指出要科学规划，加快推进污水收集管网建设与改造，确保污水应收尽收，应结尽结，要坚持建管并重，建立健全长效运维机制，不断提升农村污水治理能力，切实改善农村人居环境，建设生态宜居的美丽乡村。建安镇中石村违规占地建设问题已完成整改，沈德生到现场实地查看占地范围和整改情况，指出要深刻认识违规占地问题的严重性，以零容忍的态度坚决抓好整改，要全面压实市县乡村各级责任，严格落实土地管理和生态环境保护要求，加强日常巡查与源头管控，要坚持当下改与长久立相结合，完善长效监管机制，切实守护好宝贵的土地资源和生态底线。调研中，沈德生强调，全市上下要以高度的政治自觉、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动真碰硬，一抓到底。要严格对标对表整改要求，挂图作战，对账消耗，坚决杜绝敷衍整改。要坚持举一反三，深入开展全域排查整治，做到发现一处整改一片，提升一域。要坚定不移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不断将督查反馈问题整改成果转化为高质量振兴发展的实际成效。王伟国、修东参加调研。
2: 本台记者报道，近日记者在市政府新闻办公室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获悉，一至四月份全市153户规上工业企业完成总产值104.3亿元，同比增长5.2%，工业增加值完成13.4亿元，同比增长14.8%，位列全省第一位。这是自去年以来历经13个月后，全市规上工业产值实现首次正增长，从负到正仅一步之遥，但这一步的背后是产业支撑的持续发力。全市新能源加五大传统产业完成产值95.5亿元，同比增长5.8%。占全市规上产值比重91.5%，成为稳增长的压舱石。这块压舱石所发挥的作用，清晰验证了我市多点支撑的发展格局正在形成。农产品加工、医药健康、装备制造三大产业产值同比实现2位数增长，成为拉动工业经济的核心引擎。22户新增规上企业贡献明显，拉动工业产值增长1.5个百分点。为工业发展注入新动能。东辽县龙山区、西安区、高新区产值实现正增长，其中 东辽县和高新区分别拉动全市工业增长4%和3.5%。针对发展中的短板，我市靶向治疗精准施策，一方面稳住传统产业基本盘，推动外业纺织企业做强区域品牌，拓展市场订单；另一方面做强优势赛道，扶持医药健康产业扩能增产，推动农产品加工研炼补炼、装备制造、汽车零部件及高精铝加工企业稳产拓单，保持高增长势头。同时，新能源产业培育步伐加快，多点支撑、多元发展的产业体系正加速构建。企业是工业经济的细胞，稳企业才能稳增长。我是建立分类施策帮扶机制，对增量企业强化要素保障和政策扶持，推动产业链协同合作，保障订单交付和产能充分释放。对减产停产企业实行一企一策，协调解决原材料供应、用工保障、市场订单等难题，推动企业尽快止跌回升。同时，持续加大生规入统培育力度，挖掘小微企业和新建项目潜力，不断壮大规上工业企业队伍，紧盯工业用电、铁路货运量等先行指标，动态监测行业和企业运行波动，提前预判风险，为工业经济平稳运行筑牢防线。从结束13个月下行到工业增加值增速问鼎全省第一，1至4月份的亮眼成绩单，彰显出我市工业经济正以质效双生的态势，书写着高质量发展的新篇章。
0: 本台记者报道，初夏时节，雨水充盈，伤情适宜，正是水稻插秧的黄金期。连日来，龙山区全域水田泡田整地工作基本收尾，全区3500亩稻田全面开启插秧作业，田野间农机穿梭作业，秧苗次第栽插，一派生机勃勃的农耕图景，为全年粮食稳产丰收筑牢坚实基础。走进寿山镇山湾村水稻种植基地，连片水田波光潋滟，水清田平，田间地头秩序井然，起秧、运秧、栽插各环节高效衔接，一台台插秧机在水田里往来穿梭，机器轰鸣声此起彼伏，翠绿的秧苗精准落泥，整齐排布，错落有致的新秧为沃野披上鲜亮的绿衣，尽显初夏农耕活力。全程机械化作业，省时省力，栽种均匀，大幅提升了插秧效率和质量。紧扣乡村振兴与粮食安全提质增效工作部署，龙山区持续优化农业种植结构，稳步推进旱改水工程和土地流转工作，通过整合零散地块推进小田并大田，彻底改变了以往散户零散种植效率低下的局面，打造出集中连片、设施完善的高标准水田种植区，全面构建起规模化、机械化、科学化的水稻种植体系，让土地产能得到充分释放。龙山区寿山镇山湾村党支部副书记潘大明：
3: 这几年农民政策越来越好了，我们把零散的旱田改成了水田，土地利用率大大提高，规模化机械种植不仅省人工降成本，水稻的产量品质也稳中有升，特别是集中连片种植规模是让农田管理更便捷，村民种粮的底气和收入都实实在在增加了。
0: 据了解，龙山区今年3500亩水稻栽插工作正高效推进，预计6月上旬可全面完成插秧任务，全力守护群众米袋子，为乡村产业振兴注入强劲的农耕动能。乡村振兴，燎原在行动。
2: 请听东风台发来的报道：农家少闲日，五月人倍忙。眼下正值红薯栽种的最佳时节，东风县大兴镇福利红薯种植专业合作社的红薯苗迎来销售旺季，一株株小小的红薯苗承载着丰收的希望，成为带动群众增收致富的黄金苗。 在大兴镇福利红薯种植专业合作社的育苗大棚内，一株株红薯苗枝苗翠绿，长势繁茂。工人们正有条不紊地取苗、捆扎、分拣、装车，一派繁忙的景象。为保障红薯苗品质，合作社依托科学育苗技术，引进西瓜红、白糖罐等优质品种，采用标准化管理模式，培育的红薯苗根系发达，苗粗叶壮，成活率高，深受各地种植户青睐，吸引了不少回头客前来购买。顾客宋金凤：
4: 地瓜苗已经有十多年了，他家的品种挺多，产量也挺好，吃的口头也好，今年呢再准备在他家订12万颗。
2: 为拓宽销售渠道，合作社采取线上线下双线发力模式，线下对接周边乡镇的种植户和经销商，线上通过微信朋友圈推广。在做好销售的同时，合作社还免费为种植户提供技术指导、田间管理、病虫害防治等一站式服务，让种植户买得放心，种得安心。截至目前，合作社日均销售红薯苗10万余株，预计今年可培育销售红薯苗700万株，销售额可达50余万元。东丰县大兴镇福利红薯种植专业合作社负责人高云丽：
5: 咱们这个地瓜秧苗一直都挺好，北面是黑龙江大庆，南面指的是吉林省周边，以及种植户都挺满意的，品种齐全，都挺受欢迎的，一直前景都挺好。
2: 下一步，合作社还将以育苗加种植。

0: 体化发展模式，在大力销售优质红薯苗的同时进行红薯种植，实现卖好苗种好薯促增收的良性循环，为当地特色富民产业发展注入动能。
1: 本台记者红椒南翔报道。为高标准高质量推进辽源市代表团参加吉林省第20届运动会赛前备战与赛事保障工作，严守赛事零兴奋剂违规、零赛风赛禁问题底线。5月27号，市体育局特邀省反兴奋剂中心国家级纯洁体育教育讲师来辽开展省运会赛前反兴奋剂公益专题讲座，保障我市代表团廉洁参赛、安全参赛。授课专家结合自身多年的反兴奋剂工作经验，详细解读省运会反兴奋剂工作要求、纪律规范，讲解最新兴奋剂禁用清单、赛内赛外检查相关规定以及赛场兴奋剂检查流程、配合标准及各类突发情况处置技巧，并聚焦赛前训练日常生活场景，重点科普了食品、药品、营养品、护肤品的兴奋剂风险识别与规避方法。本次省运会是辽源市承办的重大体育赛事活动，更是展示我市体育事业发展成果、竞技体育精神风貌、城市文明形象的重要窗口。此次活动是我市抓实省运会赛事保障、规范参赛秩序、弘扬纯洁体育精神的重要举措。接下来，市体育局将持续抓实赛前各项筹备工作，以严谨作风、扎实举措，全力保障我市代表团廉洁参赛、安全参赛，圆满完成本届省运会参赛任务。下面请听荣美简讯。为进一步深化新时代文明实践工作，激发村民参与文明实践活动的积极性，让文明行为可量化有回报，近日辽河源镇安乐村新时代文明实践积分超市开展积分兑换活动，以小积分撬动大文明，切实将无形的文明善举转化为有形的实际福利，为建设和美乡村、涵养文明乡风注入持续动力。
0: 近日，西安区开展民法典专题法治宣讲活动，邀请市法律咨询专家采用法条解读加案例剖析加风险提示的宣讲模式，聚焦群众关切的婚姻家庭领域法律问题，为辖区机关干部、社区居民送上一堂接地气的法治公开课，进一步提升了街道干部依法调解家事纠纷、开展基层治理的履职能力。
1: 这次的辽源新闻播送完了，节目监制宏大，编辑卢颖，节目制作新阳。

聆听国学经典，品味岁月沉香，国学雅韵，古意新生。欢迎收听傅饶开讲。传承国学经典，感受中华文化魅力。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傅饶。历史的长河奔腾不息，在那漫长的岁月里，有一个王朝，它的故事如繁星般璀璨，如史诗般壮丽，那就是明朝。从朱元璋的草根崛起到崇祯帝的无奈悲歌，明朝历经16帝276年。今天让我们翻开明朝那些事儿，一同穿越回那个风云变幻的时代，探寻明朝的兴衰荣辱，感受历史的厚重与温度。

时，炮炮声响，进攻正式开始。西城先攻，站在西城的小七行长严阵以待，等待着明军的突击。然而出乎他意料的是，炮声响过很久，明军呢却既不跑也不架云梯，反而以两人为一组，在原地架设一种两米多长、看似十分奇怪的装置。正当他百思不得其解之时，却听见了惊天动地的雷声，天雷。伴随着震耳欲聋的巨响啊，明军阵地上是万炮齐鸣，无数石块签子从天而降，砸在西城的城头之上。日军毫无防备，当即被打死打伤很多人，小西行长本人也被击伤。在被扶下去包扎之前，他大声喊出了可怕武器的名字：大桶。在日语当中啊，火枪统称为铁炮，而被称为大桶的是大炮。谜底就此揭晓，明军之所以不用火枪，是因为啊，他们用大炮，跑了几百里路远道而来，自然要拿最好的礼物招待客人，藏着掖着那是不地道的。不过呀，确切的讲，明军刚刚使用的这玩意儿不能称作大炮，按照今天的军事分类啊，应该算是手炮，或者叫啥呢，火箭筒。它的真实名字叫做佛郎机。嘉靖初年一次海上遭遇战中，海盗副使汪洪击败了自己的敌人葡萄牙船队，战后呢，他来到对方毁弃的战船上，发现了一批从未见过的火器。经过演示啊，他发现这玩意儿威力很大，值得推广。于是他决定将此物上交国家，并建议仿造。这是明代火器发展史上的一个转折点。由于在明代呢，从外国来的人大都被统称为佛郎机人，所以呢，所有从外国进来的火器，无论是走私的、偷来的还是抢来的，通通被称为佛郎机。而汪洪所缴获的这批佛郎机，就是说这船炮啊，是当时世界上较为先进的火炮，朝廷是十分重视的，立刻派人进行研究。我们要知道，中国人一向善于研究，但凡世界上弄出个新东西，甭管是不是自己研制的，拿过来研究研究，几天就能造个差不多的出来。仿制且不说，往往质量呢比原件还要好。佛郎机就是如此，从葡萄牙的船上卸下来，装上弹药，射上两发，别说，还真好用。于是乎，先用再改，先改再用，再用再改，再改再用啊！原本放在船上使用的大家伙，体积呢是越改越小，种类是越改越多。到了嘉靖26年，明代佛郎机成功实现国产化，完全使用国产料件，自主研发，填补了国内空白，并且呀能够批量生产，达到16世纪国际先进水平。明朝军事工作者们也用实际行动证明，国产货的品质是有保障的。比如说，明军装备的大样佛郎机，全长仅2米，有瞄准星供瞄准，炮身呢是可以左右的旋转，具有极强的杀伤力。2米的大炮，一两个人就能用，按说呀也差不多了。但中国人的改造精神实在厉害啊！很快，明朝又研制出了小佛郎机。这个小佛郎机啊，全长仅90厘米，炮身附有钢环，可以随身携带。打仗的时候呢，一人就能揣着走，到地方把炮筒往地上一架，瞄准了就能打，比火箭筒还火箭筒。这玩意儿现在还有，实物存放于北京军事博物馆。哎，当然我们有看过的可能知道啊，个头确实不大，估计我们也能扛着走，有兴趣的可以去看看啊。

除了这些步兵的炮之外，明朝还发明了骑兵的炮，马上弗朗机。哎，这种火炮的尺寸呢，比小弗朗机更小，仅70厘米长，可以随骑兵在快速移动中进行发炮，具有很强的威慑力。总而言之啊，明代弗朗机极易携带，操作方便，实在是攻城拔寨、杀人砸墙的不二选择。有了这玩意儿，那真是鬼才用火枪啊。于是几万明军就扛着这些要命的家伙来到了平壤城下，并让日军结结实实的过了一把瘾呢。但小西行长啊，不愧是久经战阵，他很快就镇定下来，并且带伤上阵，召集被打蒙的日军，告诉他们不必惧怕，因为明军火炮发射之后必须重新装弹，可趁此时机整顿队伍，加强防守。根据小西行长的经验，大炮与火枪不同，每次发射之后都需要较长的时间重新装弹才能再次射击，所以啊，他放心大胆地集结部队准备防御。这个说法呢，看上去是对的，实际上是错的。正当日军刚刚回过点神，准备在城头上重新冒头整队的时候，却立刻遭到了第二轮炮击，十块炮弹从天而降，日军被打了个正着，损失是极其惨重啊。日军莫名其妙，可还没等人缓过劲儿来，第三轮炮击又到了，又被打的是稀里哗啦，然后是第四轮、第五轮等等等等啊。小西行长彻底糊涂了，这一打还不消停了，难不成你们大炮都是连发的不成吗？没错，明军的大炮确实是连发的。应该说呀，小西行长的观点是对的，因为明朝时的大炮呢，所用的并不是后来的火药炮弹，一打炸一片，而是先塞入铁砂石块，然后再压入签子，并装药啊，然后点燃发射，作用类似于现代的钢珠弹啊，杀伤面是极广的，不死也要重伤，不重伤也要称为麻子。当然，相对而言，缺点也很明显。要往炮膛里塞那么多杂七杂八的东西，还要装点火药，那么这一大套的程序下来，等你准备好了，人家估计都下班了。可当年呢，没有现成的炮弹，想快实在力不从心。但历史告诉我们，古人呢，那还是相当聪明的。明朝的军事科研工作者们经过研究，想出了一个绝妙的方法——子母冲。所谓子母冲呢，原理大致类似于火箭炮，母冲就是大炮的炮筒，子冲就是炮弹，这个口径啊要小于母冲。在出征前先装好铁砂石块签子火药，封好打包带走，等到地方要打了，把子冲往母冲里一塞，火药一点，立马就能轰出去，放完了把子冲拉出来塞进去第二个，就能连续发射，装填速度可比今日之榴弹炮。所以啊，这明军的弗朗机，哎，那是不鸣则已，一鸣不停啊。为了保持持续火力，普通弗朗机都带有四个子冲，在几分钟之内可以全部发射出去，足以打得对手抬不起头。而此次入朝作战，为了适应国际环境，明军还特意装备了新型产品百出弗朗机，而它的特点呢也十分的明显，有十个子冲。在明军几轮排炮的攻击下，日军损失是极大呀，城头上是黑烟密布，四处起火，尸体遍地。此时明军的大规模炮击已经停止了，西面三路大军开始整队，向各自的目标挺进。在这短暂的瞬间，喧嚣的战场如死一般的宁静，随着又一声炮响，平静再次被打破。三路明军在杨元、张世爵、李如柏的统领下，分别向小西门、七星门、大西门发动了猛攻。炮弹可以飞呀，人就不行了，要想破城还得老老实实的爬墙。明军士兵们呢，开始架起云梯攻城，而此时的西

0: 军连续炮击之后，日军虽然伤亡惨重，却并未撤退。经历了短暂的慌乱，日军逐渐恢复了秩序。在小西行长的统一调配下，他们以极强的纪律性开始重新布阵。著名的抗日将领李宗仁曾经评价说，日军训练之精和战斗力之强，可说举世罕有其匹。用兵行阵时，俱按战术战斗原则作战，一丝不乱，做事皆能脚踏实地，一丝不苟。应该说呀，这是一个十分客观的评价，因为日本人最大的性格特点就是一根筋，还有点二杆子，认准了就干到底，而且呢有寻死光荣倾向，像剖腹之类的工作还是武士专用的，普通人没有这资格。说是亡命之徒呢，那是一点也不夸张。而在平壤之战中，其二杆子精神更是发挥到了极致啊。在打退明军进攻之后，日军士气大振，向城下倾倒煮沸的大锅热水，投掷巨石滚木，并且不断用火枪弓箭射击明军。
1: 播报精彩，
2: 生动燎原。
1: 燎原是融媒体中心，中波810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2: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1: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2: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1: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3: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4: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3: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4: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5: 好嘞，马上就去。
6: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5: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6: 爸爸，你真棒！
2: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6: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7: 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面对日军的顽强抵抗，在职业道德、爱国情操和物质奖励的双重鼓励下，明军依然奋勇争先，塔替攻城。但日军的战斗意志也十分坚定，明军进攻呢屡次受挫，个把爬上去的也很快被日军乱刀砍死，战斗陷入了焦灼。七星门的情况最为严重，日军的顽固程度超出了许多人的想象，眼看这5000两不容易挣，没准还要丢命，一些人呢开始调转方向向后退却，明军阵脚开始随之动摇。右军指挥张世爵眼看形势不妙，急的是破口大骂，但在混乱之中啊毫无用处。就在右军即将败退之际，李如松到了。战役打响之后啊，李如松就披甲上阵，带领200骑兵是围城巡视，眼看张世爵压不住阵便赶了过来，但他没有理会张世爵，而是直接来到了城下，拦住了一个败退的明军，挥起马刀，手起刀落，人头落地。败退的士兵们惊恐地看着这恐怖的一幕，看着这个挥舞着带血马刀的人，听见了他一字一句地说：后退者格杀勿论。败退的明军停下了脚步，在这枪炮轰鸣、混乱不堪的吵闹中，他们无一例外的

听见了李如松那音量不大却极为清晰的声音。那一刻呀，他的眼中充满了坚毅以及激昂，杀尽倭奴只在今日。在西城崩溃的同时，北城明军发动了进攻。北城呢，是平壤地势最高的地方，日军盘踞于牡丹峰高地，居高临下，并设置了大量的火枪弓箭，等待着明军的进攻。两天前呢，当吴惟忠第一眼看见北城的时候，他就认定想要攻克这里啊，基本上是不太可能的。打了几十年的仗，这点军事判断吴惟忠还是拿得准的。但一天之后，李如松告诉他，你的任务是攻击北城，而你的全部兵力是3000人。吴惟忠很清楚，这是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李如松的真正意图啊，是要他去牵制日军。所谓牺牲小我，成全大我，往俗了说就是当炮灰。然而他的回答是听从调遣，没有丝毫的犹豫。所以呢，现在他面对的是人数占优的日军，密密麻麻的枪口和坚固的防御，还有必须抬头仰视才能看见的日军堡垒。吴惟忠回过头看着手下的士兵，只用了一句话就完成了所有的动员：倭寇就在那里。对于这些在浙江土生土长的士兵们而言，倭寇两个字无异于兴奋剂，且不算什么父母被杀、家里被抢的仗，单是从小耳闻目睹的传统教育就足以让他们对其恨之入骨。所以打这仗啊，基本上是不需要动员的，更何况他们是戚家军。40年前，戚继光在义乌组建了这支特别的军队，从那时起，他们就和这光荣的名字紧紧地联系在了一起，并且在他的光芒笼罩下奋战10余年，驱逐了那些无耻的强盗。现在他们在不同的地方、不同的时代面对着同样的敌人，所以他们也只需要同样的举动。于是在吴惟忠的亲自率领下，3000戚家军向北城牡丹台高地发动了冲锋。事实证明，吴惟忠的判断是正确的，北城易守难攻。说实诚点，就是根本没法攻，地势险要，日军还不断向下发射火枪。虽说戚家军有丰富的作战经验，比较灵活，而且呢善于隐蔽躲闪，伤亡不大，但两次进攻刚冲到一半就被打了回去。魏忠呢没有放弃，他知道自己的攻击越猛烈，敌军的注意力就越集中，就越容易被死死拖住，而真正的突破将在那时开始。第三次冲锋开始了，这一次吴惟忠站在队伍的最前列，挥刀向着那不可能攻克的目标冲了过去。这是一个太过生猛的举动啊，很快一颗子弹便击中了他的胸部，顿时是血流不止。但吴惟忠没有停下脚步，他依然挥舞着军刀，指挥着士兵继续冲锋，因为在他看来，自己的使命尚未达成，直到攻克平壤，日军逃遁，北城才被攻陷。但在战后，所有的人都认定攻击北城的士兵们已经圆满地完成了任务。在历史长河中，吴惟忠是一个极不起眼的名字，在之后的朝鲜史料中啊，这位将军也很少出场，撤回国内也好，朝鲜养伤也好，似乎无人关心，这倒也正常啊。在这场大戏当中，和李如松相比，他不过是个跑龙套的。一位国民党的将军在战败之后哀叹，国民党之所以战败，是因为都想吃肉，而共产党的军队之所以战胜，是因为有人愿意啃骨头。吴惟忠就是那个啃骨头的人。所以呀，在历史当中，他是个跑龙套的，却是一个伟大的跑龙套的。

0: 当西城和北城打得热火朝天的时候，南城的守军正在打瞌睡。南城啊，就是平壤的正阳门到韩坦门一线，地形平坦宽广，不利于部队隐蔽和突袭，很难找到攻击重点。所以呢，日军放心大胆地将这里交给了5000名朝鲜军。说起来呀，朝奸这个词还并非专利，而是某些朝鲜人的觉悟啊也实在不太高。平壤才失陷了几个月，就组建出这么一大支朝鲜部队，也算不容易啊。当然了，这5000人的战斗力日军是不敢做指望的，一个连自己祖国都不保卫的人还能指望他保卫什么呢？不过让这批朝军欣慰的是，西城北城打得震天响，这里呢却毫无动静。但很快朝军就发现自己注定是不会寂寞的，一支军队正在悄悄地向城池逼近。朝军十分紧张，但片刻之后，当他们看清对方的衣着时，顿时如释重负，兴高采烈起来。因为那批不速之客穿着的是朝鲜军装。事实证明，带着朝鲜名头的部队有着以下共同的特点：没有战斗力，没有胆子，还特喜欢藐视同胞。这帮朝鲜部队呢，就是这样，看见朝鲜军队来了就喜笑颜开，因为他们知道朝军战斗意志十分薄弱，而且一打就垮。当年他们就是这样。那支朝军攻城部队似乎也如他们所料，不紧不慢，慢悠悠地靠近城池。看那架势啊，比慢动作还慢动作。但当这些同胞兄弟抬出云梯开始登城时，朝鲜们才发现大事不好了。城下朝鲜同胞们的行动突然变得极为迅速，眨眼的功夫，几十个人就已经爬上了不设防的城头。还没等朝鲜们缓过劲儿来，这帮人又开始换衣服了。这也可以理解啊，外面套件朝鲜军装实在有点不太适应啊。很快朝鲜军的惨叫就传遍了城头，明军呐、啊、明军攻上来啦。坦白讲，要说呀他们算是攻上来的，还真就没看出来。在昨天夜里啊，当所有人都散去之后，李如松交给祖承训一个任务，给明军士兵换上朝军军服，不得有误。祖承训呢自然不敢怠慢，就这样第二天，城头上的朝军看见了自己的同胞。攻上南城的是明军的精锐主力，包括骆尚志统帅的7家军1部和祖承训的辽东铁骑。这帮粗人当然不会客气啊，上去就抽刀砍人，朝鲜部队也就能欺负欺负老百姓。刚刚交手就被打的是落花流水，落荒而逃啊。小溪行长的机动部队倒是相当有种啊，看见朝军逃了马上冲过来补漏，可惜已经来不及了。如狼似虎的明军一拥而上，彻底攻占了韩坦门。战斗的过程大致如此，和西门北门比起来实在是不甚精彩，当然伤亡还是有的，只不过有点滑稽啊。由于进展太过顺利，又没有人射箭放枪，基本上是个人就能爬上城头，于是10000多人拼了命往前挤，比冲锋还卖力呀。不过这倒也正常，5000两白花花的银子不费吹灰之力，挤上去就有份儿，换了谁都得去拼一下。南城并不是防御的重点，城防呢本来就不坚固，加上大家又很激动，这一挤呀、啊、竟然把城墙挤塌一块。恰好骆尚志打这儿过，被砸个正着，负伤了。当然呢，也有史料说他是作战负伤啊，具体情况呢也搞不清啊。就这样，无论如何，总算是打上来了。明军的大旗插上了平壤的城头，南城告破。
1: 明朝的故事跌宕起伏。今天我们只是揭开了冰山一角，从那些历史人物的抉择与命运中，我们似乎能看到自己在生活里的挣扎与坚持。希望大家能够在这段历史中找到启发和力量。下期节目 我们将继续深入明朝，探寻更多不为人知的故事。我们明天见。本期节目文字资料来源于《明实录》《明通鉴》《明史》《明史记事本末》等。
2: 播报精彩，
3: 生动燎原。
2: 燎原是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3: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2: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3: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2: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4375-9666。

现在是晨时，北京时间早上8点整，城市已经完全苏醒，在有序的节奏里铺开新的篇章。辽源市融媒体中心交通文艺广播整点报时，愿这专注的开端让你的计划稳步推进，每分每秒都有意义。

0: 我是辽源市交警支队民警，现在为您播报
1: 来自交通指挥中心的播报。
2: 各位听友大家早上好，这里是辽源交通文艺广播。首先我们来关注路况信息，我们来连线交警指挥中心副警官，了解一下目前的道路通行情况。您好。
3: 你好主持人，听众朋友大家好。现在这时段的路面的通行流量还是比较大的，尤其现在咱们这个矿联西街人民医院门前路段呢出现一个缓行，再有就是咱们这个福寿路六条通往博纳这方向的广流量是较为密集的。长寿街呢东京派出所门前路段，还有龙山大街幺零下岔路口处呢，现在广的流量较为密集。康宁大街现在的光局大厦路口呢，目前四万辆车多，尤其南北走向直行和左转排队较长，需要大家这个有序的行驶。齐宁路呢，我们看到现在白领公寓这个岔路口通往县院环岛方向呢，出现了一个滞缓的情况。再让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的就是咱们这个辽河大路啊，现在南门桥站这个路口呢，目前四万辆车多，其他段行驶能力还比较正常的，大家呢可以根据实际情况规划出行路线。所以说那个情况就是这样的，主持人。
2: 好，感谢带来的路况报道，也希望广大司机朋友能够合理的规划出行路线，注意行车安全。

0: 气象信息早知道，欢迎收听天气预报。
1: 接下来让我们来连线气象局的气象员，了解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您好。
2: 主持人您好。